0: 啊，这个互相成就，缺一不可的。
1: 是，
0: 嗯、所以你刚问我啊，就我想到的那句歌词，也许不是我最喜欢的哈，嗯，但是周杰伦的好多首歌哈，尤其是方文山写的词儿哈、
1: 嗯，
0: 就是我都觉得是旋律很优美的，然后歌词也很优美的，
1: 是是，嗯，搭的特别好。其实他有一些歌，他自己写的词也不错，我觉得，
0: 嗯。好，不知道大家心里面觉得哈哪些歌能够打动你啊、
1: 嗯、
0: 是我估计大家大多数能够打动大家的可能是觉得就歌词里面有跟自己的心境啊非常相似的地方，
1: 是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你曾是少年，明明送给明明，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8，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下一首歌《落叶归根》还在不在？你想听的哈，给我一点爱。
0: 借我一点爱、
1: 哦、借我一点爱，童安格没有听过这首，
0: 嗯，我也没听过。
1: 这个歌手的名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嗯、我知道他。
1: 他爸爸的那个年纪会比较喜欢，
0: 嗯，就是是80年80几年的，就是朋友好像特别喜欢他，童安格、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八几年来着，他就去 KTV 特别喜欢、哦、
1: 那他应该是八零初，或者说他比较喜欢听老歌，
0: 嗯，
1: 因为对我来说，他
0: 是85后，85后、
1: 啊，那他是比较喜欢怀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去 KTV 是
0: 我知道，
1: 我们去 KTV 我叔叔喜欢，
0: 70后也喜欢，
1: 我叔叔是60后，
0: 嗯，60后也喜欢啊，
1: 对，
0: 就、哦、那他成名，嗯，挺早的，
1: 对他有很多质量很好的歌曲，
0: 嗯。嗯好，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哈，
1: 对，一个很多人讨论的、
0: 啊、
1: 尤其是女生会讨论。
0: 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你但凡你姓黄，你知道吗？黄色的黄，然后你、嗯、人家叫你黄总，喊出来都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是，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你关注一些社会新闻的话，
0: 嗯，就是最近在杭州啊，离我们也不远啊，一个女生就独自在餐厅的大堂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过来问她说：“你是一个人吧？”
1: 嗯
0: 嗯，有个顾客黄总说认识你，黄总认识我，嗯，关我什么事？
1: 当时
0: 女生说：“啊，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里面
1: 对对对
0: 啊，没有姓黄的黄总。”
1: 嗯，
0: 但是服务员就是反复的建议：“哎，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呗。”
1: 是。
0: 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下？嗯，
1: 这个女生当时
0: 坚持没有去，
1: 她拿了手机还是什么，反正正好在拍嘛。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种情况，她又把她其他的摄像头什么全都打开了。
0: 嗯，这个女生是坚持没有去哈、
1: 嗯，
0: 并且打开了多个摄像头啊、拍摄直播，最后看到门外有一群阿姨经过，就是赶紧混入其中离开啊。从女孩的表现来看，因为她开了直播嘛，还有拍摄嘛，
1: 她一个人，
0: 啊、对她一个人还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而且他这个人也还蛮警觉的，
1: 是
0: 嗯，女性呢在因为这个事儿哈，女性在公共场所啊因被搭讪而遭受骚扰辱骂甚至人身伤害的事情也发生过，唐山的那个打人的那个事件哈、
1: 嗯、
0: 不就是嘛、嗯、所以当事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感到担忧，这个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事儿，我倒是觉得她还是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女生哈，
1: 给很多单身在外面吃饭啊在这种场合下遇到类似情况的女孩子是打了个样哈、
0: 嗯嗯、
1: 而且你刚刚说唐山那个事儿，当时真的是全国上下都非常的愤慨，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唐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人说，我们当地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也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类似的，就是比如说扯人家女生啊、
0: 嗯、
1: 这样子的，
0: 是是，
1: 但是没有唐山那次的那么恶劣哈、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看这个评论区哈、啊，里头就有人就是点评说这个自称是黄总又不报大名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啊，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包厢也算是私密空间，一个女孩她一个人。独自前往怎么能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0: 是的，
1: 还有人说这家餐厅也有问题，你想看在包厢、
0: 嗯、
1: 然后服务员过来非要喊他去，你跟那个包厢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这个餐厅本身就有类似的这种啊，就网友们会越来越发散嘛，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很恐怖、
0: 嗯、
1: 我觉得那种就是评论就稍微有一点想象力开大了、
0: 嗯、但是呢就是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核实哈、嗯、这个黄姓男子就是服务员口中的
1: 黄总
0: 对吧、
1: 嗯、
0: 他是餐厅内一名普通的顾客啊，也是第一次到这个餐厅就餐啊，因为认错了人啊、
1: 嗯、
0: 误认为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啊，所以托这个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不过我觉得也很奇怪啊。
1: 对啊，那你自己去喊啊，为什么要让服务员去喊？服务员而且第一次来的话，那服务员说明就不认识这个所谓的黄总，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靠不靠谱？你还非要去喊这个女生？
0: 是的，
1: 或者你顶多可以说一下，哎，你说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姓黄叫黄总
0: 啊、
1: 说认识你，然后这个女生要说不认识，那不就算了吗？
0: 是的呀，
1: 你还让人家
0: 去，还反复建议你去看一下，真是这服务员也是脑子非常轴啊、
1: 嗯、是的，
0: 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在未核实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哈、啊，这个确实行为确有不当，
1: 对，
0: 如果你客人去往包厢之后，哎，发生了一些矛盾纠纷，
1: 嗯，
0: 受到人身伤害，那你这个餐厅，你这个服务人员
1: 要不要承担，
0: 是不是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对啊，如果你不喊，人家可能就不会去，啊，
0: 是
1: 吧？
0: 女生明确表示说不认识了，服务员呢再三建议，哎，你去包厢看一下，你是不是收人家小费了呀？对吧？
1: 就是因为那个人是在包厢，
0: 是的，
1: 这个女孩是一个人在大堂，
0: 是。
1: 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区别对待吗？
0: 而且反复建议去包厢看，这个对女生本身就造成了一个滋扰，
1: 没错，
0: 我在吃饭，你一直在我旁边喋喋不休，真的很烦啊。
1: 对，
0: 也体现出服务人员对这个包厢和大堂客人的一个区别对待的服务态度啊，
1: 嗯，
0: 更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安全和风险意识。
1: 他没有想到如果后面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0: 是
1: 他怎么办，这家餐厅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虽然啊这一次的误会已经解除了，但是不代表就能够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都什么都不会发生，是不是？哎，那你在别的地方如果也有类似的，什么张总，
0: 嗯，
1: 刘总哈，
0: 嗯，
1: 然后去外面让服务员去喊一个小姑娘说我认识，
0: 是，
1: 是不是每次都不会，每次都是误会，都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吧，你也没有到报警的程度。
0: 对，他只是喊你不去就行了。
1: 他可能真的就是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么外放，就是不大有边界感。他可能真的是认识某一个人喊他过来，哎，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0: 你认识我你就过来啊，你出来啊。嗯，
1: 但是我就说了嘛，有些人性格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边界感，对吧？
0: 所以
1: 嗯，所以他没有到报警的程度。但是呢，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无视风险。
0: 是。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孩子向外寻求帮助的手段就很有限了，
0: 有限，嗯，
1: 因为连这个服务员都是偏帮黄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服务员应该更加的帮助看似是弱势的那一方，
0: 嗯，
1: 对吧，要保护这个单身女性的一个安全，
0: 对，所以这种安全风险和心理焦虑就只能够由这个女生自己独自的承担并且独自的化解。
1: 是，如果不是误会的时候又该怎么去为他们的安全问题兜底呢？
0: 嗯，我感觉这个服务员真是
1: 太轴了，
0: 脑子是确实是不太能转得过来弯。
1: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哈，很多的餐厅也要加强对服务员的人员的一个培训。
0: 培训
1: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0: 嗯，
1: 应该怎么去化解这种情况？哪怕你说一下啊，我还能够理解。但是你催促他非要进去，
0: 嗯，
1: 这明显是很过界的一种行为，
0: 是
1: 吧？
0: 是，
1: 哎，这个一定还是要好好的培训哈，
0: 嗯，
1: 要强调一下这种情况。
0: 是，
1: 嗯，而且在这种公共场所就餐吃饭，
0: 嗯，
1: 我觉得哈，他作为餐厅还是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的。
0: 对。嗯，好在哈，咱们的这个社会治安呀，还是非常的安全的，
1: 总体是向好的，
0: 嗯，安全稳定的，
1: 嗯嗯。
0: 如果实在是啊，就是哪怕你觉得他没有到报警的程度，你实在是就是觉得心里很害怕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报警会让自己更安定一点。嗯，
1: 而且这个黄总本人哈，这一次是误会，但是我也大概也知道他的性格，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边界感。你要真的怀疑是你认识的一个朋友，
0: 嗯，
1: 你都不用让人喊，你打开门要瞅一眼，确定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朋友。是的话，你直接过来喊他，或者是回头，哎，你是不是在哪里吃饭呀？我也在呀。如果真的是关系还不错的话，
0: 是
1: 会这样子，而不是让一个人，嗯，让一个服务员去喊人家，这种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
0: 是
1: 吧？
0: 是，
1: 觉得也本身也不是很尊重人。
0: 嗯嗯嗯，啊，如果是关系特别熟的话，说实话，你出来喊人家，是不是人家女生一个人在吃饭，你是不是还得把单给买一下？好了，那大家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哈，单独外出的时候，
1: 嗯，或者
0: 还
1: 是
0: 要像
1: 只有两个人啊，两三个人的话，
0: 对对对，
1: 哎，
0: 还是要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哈，就是保持较高的安全警觉性。
1: 是，
0: 嗯，哎呀，来吧，再来听一首童安格的歌，
1: 《借我一点爱》。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哈，
1: 嗯，
0: 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现在是早上的8:21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嗯，最后呢是
0: 一个神学的话题，
1: 让我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7月17号上午，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宣布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你就说我们国家啊，这个取名是吧，非常非常的有文化渊源、啊、
1: 是的，
0: 妈祖是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啊，尤其是两广地区哈、啊嗯、还有福建啊、地区，就是受景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
1: 是的，没错哈。
0: 啊，咱们这个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1: 也给它取名
0: 叫妈祖。嗯，对，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啊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的行动方案啊。它这个行动方案呢非常的智能啊。怎么智能呢？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式等前沿科技。
1: 嗯，
0: 如今正发展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型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1: 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啊，一些极端天气，什么暴雨、台风、高温哈、变得越来越频繁。
0: 是的
1: 啊，那么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啊，本来各方面就是处于一个弱势，那应对这些风险就非常的艰难，
0: 尤其是一些农业生产方面， 对吧？城市运行，还有基础设施安全，乃至基层治理，
1: 对，都对他们产生了严峻的挑战。
0: 是的，
1: 那么妈祖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式的获得现代化的预警能力，
0: 尤其是一些农业生产，真的
1: 很重要。
0: 每次就是由于大自然的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哈、就是对农业来说
1: 影响很大，
0: 真的影响很大。
1: 即使对咱们国家，对我们这个粮食反正够用的国家哈，我们都很担心这些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农业生产产生一些大的
0: 不利的影响。
1: 对，那么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国家它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
0: 对，
1: 可能就靠那个，甚至很多国民

0: 还吃的不是特别饱，
1: 它很多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这种国家。
0: 如果说一旦农业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可能那一年很多的人就生活在这个贫困线或者说是这个饥饿线以下了，
1: 是吧？农业生产它其实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是特别弱的哈。就是说我们再说回这个妈祖哈，自从去年七月份发布以来，妈祖呢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约旦、斯里兰卡、蒙古国还有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了，并且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啊。因为每个国家实际情况不一样嘛，
0: 是
1: 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啊，
0: 对对，
1: 遇到的气候挑战
0: 也
1: 不一样，对，所以如果需要更加精准的预报产品，
0: 要怎么样？私人定制。
1: 对，没错，打造这种定制化的版本。你像巴基斯坦吧，就是它冰湖溃决，洪水频发，对吧？中巴联合开发的早期预警系统就正式的纳入到了巴基斯坦气象局的业务平台啊，贯通了气象观测、预报制作、预警发布还有应急响应的全流程。
0: 是的，那妈祖定制化的版本还会根据定制地点的气象灾害特点、地理环境和业务需求来进行迭代升级。这一次专会上哈，妈祖吉布提2.0就正式交付给吉布提哈，这一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轻量化，易部署易维护啊，就是他们操作起来是非常的容易的。专门为吉布提港啊这些受天气影响大、弱网络、环境复杂的地方量身打造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3公里，预报时效是3天，更新的频次是6个小时，智能体一键告警和实时互动功能是同步上线的，可以帮助精准的预测极端的天气。
1: 对，
0: 而且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到更多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啊，还有旅游景区等等区域。未来妈祖就会落地到更多的国家。
1: 对，
0: 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让我们特别自豪？
1: 是。
0: 这个就是大国担当，咱们国家多少年前就提出了这共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1: 是的，
0: 我们正在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在脚踏实地的干实事去努力，而不是挑起因为自己这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挑起争端和矛盾哈。
1: 是，
0: 你通过自己的这个科技创新发展，对吧？不光是提升我们应对一些自然能力的这个自然挑战的能力，也在帮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来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挑战啊。
1: 是，哎呀，其实就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的自豪的。
0: 是的，
1: 那包括我们国家现在的天气预报哈，也非常的准确。我们在7天哈，之前我看过一篇相关的报道，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7天的天气预报，就一周的，相对来说哈，这个预报准确率的水平来说，在国际它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哈。就7天以内，这个天气预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0: 自古以来，我们的历法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哈，
1: 是，
0: 观星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科学的啊。到现在，我们的气象科学也是一样的。
1: 这个科技的发展哈，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啊。要感谢那些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
0: 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说到任素汐，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位，都不好说他是演员了，因为现在开演唱会也非常成功嘛。然后这首歌我发现词曲都是他，词还有一位是郭京飞，然后有点意想不到呀。
1: 他是一个就是多元化发展的，
0: 是，
1: 就是会很多的技能。
0: 以前的话叫影视歌三栖，
1: 三栖明星啊。最后一首任素汐的歌啊，叫《张先雨三》啊，送给大家。我们一起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
0: 明天再见啦，
1: 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71集，斩杀理由。理由自知辩解无力，遂举刀直扑岳恒，岳恒也不接招，拨转马头朝西奔去。理由穷追不舍，到了西街法门巷口，就听见一声怒吼：
10: 你在哪里逃？曹灿来也！
9: 理由拍马上前，两人就在法门巷口厮杀起来。双方酣战数十回合，理由心神慌乱，无心恋战，刀法十路破绽，一不留神被曹参险些刺中咽喉。亏得他机敏，用力拨开曹参的长枪，正要回身，孰料岳恒从远处发来一箭，恰恰射中理由左臂，顿时血流如注。曹参虽然不屑于岳恒的暗箭之举，但毕竟给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对理由道：
10: 将军身负重伤，不妨暂且随我回营疗伤，待康复后再做定夺。
9: 李由已经丢下手中的兵器，右手按住伤口，说话都喘着粗气。
11: 我虽遭诬陷，然清浊自知，生当为秦臣，死亦陪伴始皇帝陛下。将军若是有意，不妨给我一枪，我也好跟随父母而去。
9: 这话一出口，曹参的心犹如投进一块巨石，顿时沉甸甸的，手却是无论如何举不起那银亮的枪头了。
10: 将军，这又是何苦？
9: 李由的血顺着胳膊流到地上，被雨水冲刷到路边的壕沟，烟红烟红的。
11: 将军，你就成全我吧。
12: 如此恶贼，留他作甚？
9: 未及曹参回应，却听身后震天一吼，但见斜刺里一只长戟直插李由胸口。李由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声音微弱道：
11: 我终于没有死在被攻手里。
9: 项羽收回长戟，回身对身后的将士们道：
12: 屠城三日，绝民不留。
9: 曹参忙上前阻止：
10: 他是受伤之将，何故屠之？
12: 那就请将军问问白起，他为何要坑杀400,000赵军俘虏？问问王杰、王奔父子，为何在寿春屠城？
9: 项羽看了一眼曹参：
12: 哼，我说你那个沛公，未读诗书，为何书生义气？什么不杀战俘、不饶百姓？难道不知雍丘城中皆是敌人乎？
9: 项羽说罢，勒住乌骓马的马头，在长空留下一阵长啸，飞蹄而去。曹参望着项羽打马而去的背影，生怕自己的部署受了影响，忙对跟在身边的岳恒道：
10: 严令我军，有敢残害百姓者，杀无赦。
13: 遵命。
9: 岳恒应了一声，朝西门口去了。曹参又吩咐跟随在身边的校尉道：
10: 将李将军的尸体清洗干净，好生掩埋。
9: 李由死后第二天，奉命前来驰援的司马欣看到的是城破人亡，一片狼藉。在街头上，他向一位幸存的卫士打听李由下落，那卫士声泪俱下的哭诉道：
14: 就在将军指挥军民与楚军苦战之际，朝廷的王使者到了，他不但带来丞相身陷囹圄的消息，更传达了陛下要缉拿将军归案的诏令。将军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愤怒，他传来一名校尉，要他率领卫士护送王使者到濮阳。分手时，他所有的慷慨都凝结成一句话：退敌之后，尤以戴罪之身回朝伏法。随后曹参首先入城，与将军展开厮杀，将军左臂中箭，血流如注，加之千念丞相无心恋战，在法门巷口为从东门攻击来的项羽所杀。
13: 那李将军的尸体呢？
14: 项羽杀了将军之后扬长而去，倒是曹参吩咐将李将军身体洗净掩埋，小人得知后装成百姓为将军收了尸体，现在就在一郎中家中隐藏。
9: 跟随卫士来到城东北角的药店，一番介绍后，司马欣跟随郎中来到后院，在一间柴房里看到李由伤痕累累的躯体。李由的尸体已被洗净，静静地躺在棺椁内，仿佛远征之后疲倦地进入了梦乡。然而司马欣心头还是忍不住一阵阵绞痛，清水可以洗去他身上的血污，却洗不去他心头的创伤。至今想起来，司马欣仍为自己的失妻而悔恨不已，那一夜 大军在行进到距丹水二里的时候，前方校尉禀报说，天雨多日，丹水上涨，围困雍丘的刘邦和项羽早已料到秦军援兵必然要来，将沿河的百姓的船只门板焚烧一空，等待河水回落必然贻误战机。司马欣的眉头顿时紧皱在了一起，催马来到丹水岸边，果然洪峰接踵，浊浪翻卷，就连昔日河边河爆粗的齐柳都半截埋入水中了。那漂浮在水面的柳枝让司马欣脑筋一亮，急忙唤来校尉，要他号令以屯为单位，砍伐沿河齐柳，编制木牌渡河。雨水哗哗的自头顶而下，湿透了司马欣的盔甲，他口里却焦躁无液，喉头冒火，在心里暗暗呼唤远在雍丘的李由：“
15: 你自坚守，未可松懈，待末将过到河去，合兵一处，杀退楚军。”
9: 然而一切都晚了，李由死了，城破了。
15: 杀李由者，司马欣也。
9: 司马欣不能原谅自己，在心里时刻抱怨司马欣与李由交易甚深，两人几乎同时进入朝廷，在事关帝国兴亡的大是大非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那时候咸阳城郊的上林苑是他们并马而行醉饮渭水的好去处，有时候李由喝得不省人事，常常是他将之驮在马背，为此曾遭受丞相的责备。不久李由因李斯推荐到三川任了郡守，然书信往来从未断过。司马欣在信中常常发泄对赵高的愤懑，李由总是在读了之后将之焚毁。那一年李由回京参加其父的庆寿，李斯当时位极人臣，门前车马相望，充塞于道。那是李由以朋友的身份将他置于父亲身边，他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那一夜两人竟然和榻而卧，当李由将焚烧信稿的经过告诉他时，司马欣彻夜不寐。因此这次听说李由遭遇刘向围困，他第一个要求前来驰援。可
16: 李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9: 司马欣顿足捶胸，这念头在他的心头只是疏忽一闪，似乎听到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旋：
15: 杀李由者，非楚乃秦也。
9: 他惊恐地环顾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难道是上苍在潜告自己吗？齐相田荣惊弓之鸟般地逃进东阿城，一连几天都没有缓过劲儿了。这次被田甲取代，这对田荣来说不仅脸上无光，更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缩居在东阿城，他不免对自己当初与陈王离心私立田丹有些后悔。果然趁着他和田丹复位为战之际，那些前朝的老臣田角、田坚拥立了齐王建的孙子田甲即位，自己倒落了个惶惶若丧家之犬的下场。
15: 哼，齐王建乃亡国之君，岂存有何颜面立为国君？
9: 田荣回首往事，愤愤地想着，他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项梁的楚军尽快打过来，帮助他重新回到齐国去。早在与章邯军交战之初，他就深感力不从心，曾派遣使者前往薛县借兵，孰料项梁竟慷慨回应，并且亲自率大军前来。他当然不会明白项梁的远大志向， 此刻他站在东阿城南门外等待项梁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位当年楚国三军统帅项燕的儿子会是怎样的气宇轩昂？他更对那个骁勇过人却又暴力急躁的项羽充满了遐想。他时而手搭凉棚朝远处看，时而问身边的骑军司马，项梁真如传说的那样深得人心吗？
17: 跟随田荣一同就位而来的司马龙驹很茫然地摇摇头，
9: 他没有见过项梁，只从薛县回来的使者口中得到过一些片言之语的描绘，实在无法在田荣眼前勾勒出项梁的容貌和脾性。
18: 末将亦从未见过，待会儿就知道了。
9: 未及田荣回答，却见从远方飞来一骑，在道德面前声言道：
19: 卑职乃项梁将军帐下主簿，将军已到东阿城郊的河水岸边，请二位将军前往。
20: 啊，吾等在此迎候多时了。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第七十二集，为臣之责。田荣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向司马龙驹使了个眼色，两人跟随主簿一路奔城南而来。大约二刻时间，就远远瞧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正对围簇在他周围的校尉们说些什么，他想必就是项梁了。两人下得马来，主簿先去禀报了情况，见项梁转过身来，两人才有些拘束地上前行礼。田荣道：
20: 下官与司马在城南等候多时，却不意将军到了河水岸边。
9: 项梁还过礼道：
21: 啊，我奉王上之命前来解齐国之难，必当先查地理，而后乃至用兵啊。
20: 人言将军六略三韬在胸，果然名不虚传，有将军临阵，齐国复国有望矣。
9: 田荣内心忽然被什么东西震了一下。
21: 兵法云：古今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不知天时，不能时胜；而不知地理，则不知生死也。故而，我未曾入城，先查地形。
9: 项梁也无谦辞，说着转面向南，指着辽阔的河水谷道：
21: 诸位请看，河水之阳残丘连绵，蒹葭丛生，继之往下乃河水退去后的淤泥，人马陷之则战力尽丧。吾闻章邯军自城阳雍丘受挫之后，心生急躁，寻机与我决战，我军倘能于此埋伏，另用一支军伍诱敌深入，必能于此置敌于死地啊。
22: 将军所言真乃妙计，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阔弩，节如发机，此正是以奇制胜之道也。
9: 说话人节奏缓慢，却是字字有声，吸引了田荣的目光。项梁这才想到今天乃田荣与楚军第一次见面，遂拉着说话者的臂膀道：
21: 此乃王上亲命之将军宋义，先楚国令尹是也。
17: 田荣又是一惊，暗想楚军果然人才济济，秀士如云。
21: 我意田相国与司马做诱敌之兵。
17: 项梁带领众位校尉沿着河水北岸边走边说，见田荣面露惊恐之色，话锋一转，继续道：
21: 我知足下新败于秦军，此正章邯轻敌之故也。将军可与城东步兵迎敌，待敌自濮阳城北来，即行为战，然不可贪恋，稍战即佯败而走，直奔城南，沿途可将军中器物散往道边，待敌进入伏兵区，即可杀回马枪。
22: 相国所损，当由楚军补之。
17: 宋义在旁边补充。闻言，田荣脸上显得不自然，为内心的秘密被宋义窥透而脸上发烧，直到项梁在面前招呼才缓过神来。项梁接着又要吕臣在蒹葭丛中埋伏，待章邯军追击田荣至此后拦路截杀，而英布所部则在河水西端的残丘后面布兵，以防章邯军兵败西逃。这是吕臣会盟后的第一次出战，积蓄在情感深处的情绪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面对项梁，他双手抱拳道：
18: 盟主放心，末将绝不让章邯贼军一兵一卒从手下逃脱。
17: 英布虽然没有多说话，但这些日子他对项梁的用兵在内心是全权服膺而默然记之的，从他的口中说出的只有两个字：
10: 遵命。
17: 看看日色过午，项梁才觉得腹中饿了。田荣见状忙道：
20: 下官已在东阿城中备有酒宴，正要为阁下接风洗尘。
21: 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7: 望着王使君渐行渐远的身影，章邯捋了捋银白的胡须，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第一次有了六神无主的惶恐。直到回到城内的将军府，这种心绪都没有回转过来。这情景让他的兄弟张平心中不免沉闷，他明白大哥的情绪一定与理由被治罪分不开。他斟了一盏茶水，谨慎地问道：
18: 王使君走了？
17: 章邯用浑浊的目光看一眼张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反问道：
22: 你如何看王使君三川之行呢？
17: 张平有些犹豫，章邯道：
22: 此处只有你我二人，但说无妨。
18: 以小弟之见，此必赵高皇主之举。
17: 张平接着就直抵章邯心事：
18: 兄长是担心我等复蹈李氏父子的旧辙吗？
17: 章邯惊异于兄弟的敏锐，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兄弟的问话。在王朝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刻，是李斯举荐他出关平叛的，李斯的死会不会殃及自己，这当然也是他的担忧，但他此时考虑最多的还是当初慷慨赴任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可数月过去，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虽然他至今还没有能够与传闻中的项梁直接对阵，可城阳雍丘之败都是项梁所不而为，由此不难判断项梁的精于运筹。倘若赵高等奸佞怀疑战事迟滞是因为他父子心存异心，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李由的下场。自己老了， 纵然衰朽骨骸，弃之荒野，走狗吞噬，又有何妨？要紧的是兄弟还年轻，张氏一族三千余口都要因他而引刀提血。他忽然怀疑当初的选择是否是一时的意气驱使，这种念头刚一冒上心头，他就使劲地摇了摇头，为自己投注于墙的恐惧而自责。就在这时，兄弟的一番话让他翘舌瞠目，很是震惊。
18: 兄长左右，依小弟所思也，想我兄弟以枪忠烈，为平叛功苦实弹，参与引路，然则匪患却是愈剿愈烈，此人心向背之故也。我朝自始皇驾崩以来，每况愈下，气数已尽，纵有回天之力，岂可奈何？
17: 张平见张邯在听，便将自己连日来的所思和盘托出。
18: 知其不可而强为，无异于缘木求鱼。
1: 罢了。
17: 张邯一声怒

0: 吼，兄弟的声音戛然而止。他起身朝四下里看看，见无可疑之人，才低声训斥道：
1: 此等大逆不道之说，从你口中吐出，若是让朝廷刺探了去，不为你难逃车裂之罪。
2: 小弟只是
1: 退下，休得多言，还不下去。
0: 望着张平愤愤而去的背影，张翰忽然觉得自己很疲累，但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李由甚至李斯灰色苍白的面容。在等待司马欣回兵的日子里，张翰对自己的思路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最终选择继续将战事进行下去，即便不能负始皇伟业，他也算尽了一位臣子的责任。司马欣带给张翰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说项羽刘邦在攻取雍丘之后挥师南下，已将定陶团团围住。张翰觉得楚军分兵之际，正乃东阿击敌良机，于是立即召集各路将军商议进军事宜。
1: 诸位，
0: 张翰的声音有些沙哑，
1: 自城阳雍丘战后，贼军气也嚣张，所谓义军之中必有其首，故而迁其取将乃我胜敌之要。楚军虽众，然必取项梁之头而可胜之。
0: 会上议定，由司马欣、董翳率部西胜，为进军定陶之先遣，在取了东阿后围歼项梁。董翳有些迟疑道：
3: 吾闻项梁之侄项羽骁勇非常，力敌千军，奈何？
0: 张翰摆了摆手道：
1: 项籍者乃莽汉耳，未知兵法何足惧，倒是那个亭长刘邦身边聚集了几位能人异士，须得提防。
0: 对于兄长的如此安排，张平有些担心。待司马欣、董翳离开后，他立即对张翰道：
2: 小弟十分担心，攻打东阿的兵力不足，兄长是否再考虑一番？
0: 张翰似乎没有放在心上，道：
1: 田荣之流已成溃势，闻我军而丧胆。项梁前些日子在抗府首战而胜董将军，必然轻敌，加之彼等出道其地，人地生疏，此正是我制胜良机。
0: 张平还要说话，张翰制止道：
1: 你不必多说，以为兄将令行事即可。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那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我们今天一起要读的是《袁隆平传》。2021年5月22日13:07，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当天呢，朋友圈 刷爆了，大家都在缅怀这样一位伟大的老人。这本书的作者郭九龄是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传记作家，40年来他笔耕不辍，为周恩来、陈毅等名人名家写过传记。他在古稀之年呢，不但在袁隆平成长的第二故乡重庆深入调查采访，而且呢还多次远赴三亚、长沙、安江、德安等地，追寻袁隆平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探访袁隆平的祖辈和同事。作者呢广泛的搜集整理资料和精心的构思立意，为我们读到的这本《袁隆平传》打好了基石。根据作者回忆啊，他多次采访袁隆平院士，袁老说的最多的话题呢还是他的杂交水稻，以及他的禾下乘凉梦，以及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还特别细致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研究出人工杂交水稻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是如何从失败的实验中获得启发，最终成功的心路历程。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院士的人生故事。
7: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1930年，袁隆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到母亲的影响，袁隆平呢不仅养成了乐观豁达的性格，他还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诸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他最喜欢的古人呢是苏轼。袁隆平从小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就发现这个幼小的心灵对大自然充满着幻想，对绿色世界怀有一份爱心，也就十分珍爱他的童心，逐渐地培养他的兴趣。学农是袁隆平人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他把自己誉为一粒种子，他说不管是撒在土地上的任何一处，他都会生根发芽。根据袁隆平自己回忆啊，他对农艺的热爱源于他小的时候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去参观的一个园艺场，那儿啊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呢一串一串水灵灵的，那幅美好的景象哎，就在幼小的袁隆平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梦。什么梦呢？农艺梦。在高中毕业之后啊，袁隆平呢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让他报考南京重点大学，而是坚定地选择了去重庆的农学院。在1953年的7月，袁隆平顺利毕业。从农学院毕业之后啊，他就被分到了湘西安江农校任教。他在学校担任老师期间呢，又刚好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他眼睁睁看着不少百姓啊因为饥荒饿倒在路边田间，他就下定决心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家饿肚子的问题。综合考量之后啊，水稻就成了袁隆平的研究对象。尽管在当时啊，这个杂交水稻呢并不被大家所看好，可是袁隆平呢从水稻抽穗开始就埋头在田间地头，逐个的去寻找那株关键的雄性不育系水稻。好不容易找到之后呢，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做实验。虽然第一次试种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也让他从中看到了水稻的杂交的优势，于是呢他对自己的研究呢就更有信心了。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后，袁隆平不仅用三系法成功地培育出了雄性不育系水稻，还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在1970年的秋天，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终于在海南的南红农场找到了实验所需要的那株野生稻，叫野稗。而之后所有的杂交稻呢，都是以它为母本培育出来的。1974年，袁隆平终于培育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二号。经过实验种植，两季水稻的产量都比常规的水稻增产30%以上。在试种成功之后啊，袁隆平呢又全心地投入到制种的研究里去了。在一年之后，杂交水稻呢终于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6年，杂交水稻终于喜获丰收。然后有一组数据我们可以记住，从1976年到1989年，我们国家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35亿亩，稻谷的增产高达3500亿公斤。那这些稻谷呢，足以让3500万人吃饱肚子。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用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就能养活全世界22%的人口。20世纪的80年代初，当袁隆平被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领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时，这个博士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90年代，当袁隆平站在美国罗德岛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的领奖台上的时候，美国前总统顾问、农业部部长助理帕尔伯格教授这样介绍袁隆平，他的研究成功击退了饥饿的威胁，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为了研究杂交水稻，袁隆平不仅没能陪伴妻儿，还错过了和父亲岳母的最后一面。他不图名，湖南省农科院院长的职位被他以耽误研究为由给婉拒了。他还常常公开表示，杂交水稻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同时呢，他也不图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的奖金他全都给捐出来，成立了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你要问了，那他图什么呢？他图的只是想要人们不再挨饿罢了。纵观袁隆平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勤勉好学、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英语一直都很好，这也源于他的勤学苦练。他去国外讲学、交流、参观访问都是不用依靠翻译的。而游泳呢，也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技能。袁隆平曾经回忆说呀，他高中的时候就拿过武汉第一、湖北第二的游泳好成绩。而在西南地区的运动会中，要不是因为吃坏了肚子只能拿到4名，他差点啊就做专业运动员了。现在看呀，我们真得感谢那次拉肚子。袁隆平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喜欢上了小提琴。他一直说呀，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比如小提琴曲《行路难》就是科学家李四光谱写的。袁隆平呢，也很喜欢《梦幻曲》《蓝色多瑙河》和舒伯特的《小夜曲》。在家里呢，他时不时的就会和妻子合奏一曲。袁隆平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读书。除了和水稻相关的专业书，他还非常喜欢读文史、地理，还有外文书。用他的原话来说呀，那就是人的脑细胞是用不尽的，人到了老年更应用脑，这样呢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 尤其是学外语，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好学的袁隆平院士呢，还学了不少新词儿。在他80岁的时候，他称自己为80后；90岁的时候呢，他又笑称自己啊变90后了。您说这个老人是不是很可爱？
7: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话呀，是袁隆平院士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勉励作用的。他也用他的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袁隆平院士是我们国家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所以呢，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冲破了传统学术观点的束缚，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的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食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袁隆平传》，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塑造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丰满感人的杂交水稻之父、大科学家袁隆平的形象。人们心中的袁隆平啊，自少年时代呢，便是智慧、执着、诚实、坚韧的典范。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总是以坦然自信的微笑来面对未来的漫漫人生。袁隆平把人生比作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把自己呢比作一个过河的卒子，拼命前进，永不后退。他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因为苏格拉底呢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坚信，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所以呢，他既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非常重视科学实践，所以呢，也总能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就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没有谁的成功是随随便便一蹴而就的。袁隆平的性格中啊，有他非常平和的一面，但更有他富于挑战性的一面。他具有非凡的创新胆略，敢为天下先。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他对外国人的权威观点敢于质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创建。所以呢，他的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科学选题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1964年到今天，袁隆平呢已经获得了无数个奖项，他的一生都在为杂交水稻而奋斗，为人民能吃饱饭而努力。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誉满全球的大师，一直以来坚持亲自带博士，坚持定期组织课题组研讨和会议，坚持亲自给研究员、普通学生讲解最新的前沿科技。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真的是学到老、活到老、用到老、做到老。如今在他的身后，几代年轻的科学家也已经逐渐地担当起了振兴中国种业的重担。在2019年国庆期间，袁隆平要去北京领共和国勋章奖，整装待发的时候，亲友问他觉得自己帅不帅，他自信满满地说帅。临行前呢，他还特意去跟超级稻告了别，他说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啊，我的超级稻长得怎么样。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杂交水稻得到了多次改良，亩产千斤的目标也早已经完成了。袁隆平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十多亿中国人民早已不再担心饿肚子。袁隆平也经常说，活到老，工作到老，只要身体好，脑瓜子不糊涂不痴呆，有精力工作，我就不退休。他仍然坚守在科研岗位上，是因为他还想要实现更大的梦想。一个是真的梦，这个梦啊，他做过两次。梦里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啊有扫把那么长，谷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们高兴地坐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呢，是想要让全世界都能种上杂交稻的梦。他说，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稻田都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那总的可以增加多少呢？总的就可以增加1亿6000万吨的粮食。

0: 每一年就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为了实现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吃饱饭的梦想，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开办了杂交水稻培训国际班，向全球推广大面积的种植杂交水稻。袁隆平院士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啊这么说道：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很害怕再出现饥荒时的情形，袁隆平连说了两个不可能了，在这之后呢长舒了一口气。那一幕啊让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在给袁隆平院士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了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听众朋友，这就是咱们本期超爱阅读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也借此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位无双国士。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9: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

0: 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一位皇帝雍正。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过啊，中国最勤奋的、最勤政的皇帝之一啊，这个雍正是首当其冲啊。我们今天呢就再一次为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雍正皇帝，历史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他死的时候呢，桌上还有没批完的奏折。他在位只有13年，那每天呢只睡4个小时，全年给自己啊只放3天假，那就是冬至、除夕和生日那一天。他亲手呢批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大家想一想，1000多万字是什么样的概念哈？一本书我们可以按照平均10万字啊来算，他等于用红笔写了100多本书。可以说他的人生啊全是工作，都是政务，而且是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的。然后呢他死了，58岁那一年暴毙。那死因到今天呢其实还是有所争议的，有的人说是过劳死，有的人说是中毒啊，有的人说可能是被谋杀，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有一件事肯定啊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把自己累死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人，他是足足被骂了300年啊，说他篡位，也有人说他残暴，还有人说他弑父啊，搞这个特务统治。那民间传说呢，他改了遗诏啊，把传位14子改成了传位于4子。那这个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啊，也会看到有这样的情节。那还有人说他被仇人砍了头啊，死后呢这个称为无头之尸。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呢？其实基本上都不成立啊，这些说法是假的。首先这个改诏说不成立，因为清朝写皇子是皇四子啊，皇十四子，不是第四子、第14子，改一个字显然改不通。而且遗诏呢通常是满汉双文，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英汉双文一样，那满文怎么去改呢啊？但是假的故事传了300年啊，真的历史啊往往还没有人愿意去提

是什么呢？那在古代，谁来写书，谁来修史，谁又来传故事呢？那显然是读书人，是士绅，是官员啊。他们是执笔人，也就是被他割了肉的那群人。他们恨雍正啊，恨到往他身上泼脏水啊，篡位、弑父、残暴又变态啊，这个什么难听呢说什么啊。什么难听的编什么，那到后来呢，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就是话语权的力量啊！你做了对的事，但是得罪了写历史的人，你就会变成啊坏人。变了300年，直到后来故宫档案解密了啊，这个奏折原件公开了，大家才发现这个人好像不是暴君啊，他是工作狂，是改革者，是那种不讨好任何人的人。大家看一看他批的这个奏折就知道了哈，有官员上折子请安啊，说皇上龙体安康，这个雍正就批了说知道了，你也好好的。那有官员呢犯了错写折子认罪，雍正又批了说你还有脸来跟朕说这个事儿？那有官员呢汇报地方太平无事，他又说啊无事无事你上什么折子呢？那有官员又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告假，雍正就批啊你的身体正比你清楚，没事儿继续干。那有个官员呢拍马屁拍得太过分，他直接批了4个字放你的屁啊。这个他不是在批奏折，他是在跟几百个人同时聊天，每天聊到凌晨，每天回几十封，每一封都是亲笔红墨水啊写的。有时候呢他批着批着奏折呢情绪上来了，一封折子批出2000多字，比原来的折子的字数啊还要长。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啊，他是一个被工作埋住的人，他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休息日，他只有奏折。雍正的朱批里呢有一句话很出名，他批给这个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啊，这个是这么说的，说朕呢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免之啊。你看这个语气哈，它不是皇帝的语气，是老子就是这样啊，你爱跟不跟的语气。他不装呢，而且也不言啊，不搞这个表面化那一套。他知道自己得罪人，但是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只好像只有一件事，这个国家能不能转起来啊。当时康熙留给他的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盛世哈，实际上是一个亏空严重啊，贪腐遍地，机构臃肿的这么一个空壳。康熙在晚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当然这个在青年和中年的时候康熙是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君之事啊，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多少有一点不管事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问题呢就这样积压下来了，雍正接手以后呢，他要一个一个去掀开这些问题。那每掀开一个呢，发现都已经是这个啊，都有脓了啊，这个疮呀已经到了这个积脓的地步了。那每请这个每去清理一个这个农呢，都要得罪一批人。雍正呢，他是清了13年，清到自己累死为止。他的儿子乾隆接手的时候呢，国库是满的，制度是新的啊，烂账是完全清理完了。然后乾隆呢，这个拿着这些钱和制度啊，可以说啊，也享了60多年的福。所以后人管这一段我们都知道叫康乾盛世。那康熙呢占了个康字，乾隆呢占了个乾字，那中间呢那个把啊脏活全干了的人啊被骂了300年啊。如果说公平啊，这不公平，可是雍正大概不在乎公不公平，他在乎的从来不是名声。康熙活了69岁啊，晚年呢修园子啊，搞文学，享天伦。乾隆呢是啊出了名的长寿啊，在帝王当中，我们知道他活了89岁，六下江南啊，写了40000首诗，他自己封自己是十全老人。雍正呢寿命最短啊，
刚才我们也说

他只活了58岁，没有园子，没有诗，没有江南，只有奏折，只有红笔啊，只有正，就是这样的汉子。三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播种呢没有收割，一个收割呢不播种，中间那个呢啊又耕啊又种又收啊又晒，最后累死在田里了。那他桌上啊那一摞啊没有批完的奏折才是他在乎的东西啊。他死的那一天呢，这个笔还是红的啊，这个还有大量的奏折摊在他的桌上。这就是雍正的一生，这就是他执政的13年啊。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雍正啊是中国最勤政的皇帝之一，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反驳的余地的，他真的是一个工作狂啊。好，那么我们聊雍正呢就聊到这里，接下来听一首歌啊，任素汐的歌。

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任素汐的歌啊，听上去就是心很平静啊，她唱歌就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啊故事娓娓道来。反正我觉得每次听她的歌就是感觉心里特别特别的放空啊，特别特别的安静。她能够有一种力量，就让你从浮躁的城市当中可以静下来。反正我每次听他的歌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很舒服很舒服。好，我们这个刚才聊完了雍正呢，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聊一聊啊，聊一聊一位财神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哈，那这个人呢就是范蠡啊。范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财神的这个原型。这个我是在就是十多年前才知道啊。我们原来有很多的商家呀，做生意的呀，喜欢供奉财神。那这个财神是谁呢哈？我知道很多年前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范蠡。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财呀，就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啊，说的就是范蠡这种人啊。这个三聚三散啊，三散三聚他的财啊。那有这样的人啊，他财啊像财神啊，这个愿意把自己的这个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公心为天下啊。好，我们来聊一聊范蠡啊。我们说啊，我们穿越一下，说这个越国灭了吴国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在庆功啊。勾践呢是坐在最高处，20年的屈辱啊，20年的忍耐，终于在那一天全部洗清了。当时满朝文武呢是跪了一地啊，这个把酒言欢呢直到天明。那只有一个人提前走了，没有告别，甚至没有辞呈啊，没有喝最后一杯酒。那第二天早上勾践醒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坐在一条小船上，消失在太湖的晨雾里。这个人就是范蠡，灭吴的总设计师，也是勾践最信任的人。20年苦难里他从未离开过的人，但是他走了。在最该留下来庆功的那一天，这个人走了。他走之前呢，做了一件事啊，给留在越国的老同事文仲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那鸟打完了呢，这个弓就该收起来了；兔子死了，猎狗就该煮了。他是在告诉文种，我们就是那张弓，我们就是那条狗啊。吴国没了，我们的用处也就没了，再不走，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我们。但是文种看了信没有走，他觉得自己功劳大啊，勾践应该不会动他。结果后来我们都知道，勾践呢赐了他一把剑，并且说呢，先生教我7种灭吴的办法，我只用了3种就够了，剩下4种先生你就带到地下啊去试一试吧。那文仲拿着那把剑啊，最后就自杀了。那我们会觉得范蠡是聪明，可是聪明这两个字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太轻太轻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看穿功高盖主的人啊不少，韩信看穿了吗？他当然看穿了，但是他舍不得兵权，最后死了。那萧何看穿了吗？萧何当然也看穿了，可他选了自污保命啊，活着，但是活得很窝囊。那张良看穿了吗？也看穿了，他选了归隐，但他走之前还是跟刘邦告了别。只有范蠡不告别，不解释啊，不留任何的念想，转身就走，走得干干净净。大家知道这有多难吗？20年呢，他跟勾践是一起长愤啊，一起卧薪，一起在吴国当奴隶的，是在那样的患难之境当中结下的情分，可以说比血还要浓。但是他说走就走啊，像从来没有过那个20年一样。
啊，这不是薄情，这是真正的人间清醒。他看穿了一件事啊，勾践是那种人，能够一起吃苦，但是不能一起享福。原文是怎么说的这一段呢？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啊，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啊。就说这个人脖子长，嘴尖啊，这是古代相面的说法啊。古代呀、啊，他这个很多人懂得命理学啊，这个相术学啊，懂得这个通过你的五官去分析你这个人的性格啊。那就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个人呢长得脖子长，嘴尖，刻薄。多疑且忘恩，二十年的患难不会改变勾践的本性啊！苦难呢，其实不能够让一个人变好，苦难只是让一个人暂时需要你，等他不需要你了，他就是他。范蠡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走了。想想他走的那一天哈，在灭吴之后，越国上下全都在欢庆，二十年的大仇终于得报，那每个人都觉得好日子来了。封赏土地啊，荣耀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所有人都在等着领赏，只有范蠡在收拾行李。他跟谁都没有说，连勾践都没有告诉。他天还没亮就出了城，找到一条小船上了太湖。啊，那天早上太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知道五月的江南啊，晨雾很大，水天一色，看不见对岸。一条小船滑进雾里，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直至消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漂亮的一次退场，没有挥手啊，甚至没有回头，没有有朝一日我会再回来。只有一条船，一片大雾，走了就是走了。同一天的文种在宫殿里等封赏，最终他命运的结局等来的是一把剑。后来有人就问啊，范蠡怎么知道该走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不是知道该走，他是从第一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二十年前，当他跟勾践一起去吴国做奴隶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勾践这个人啊，我帮他赢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别人是赢了以后才想退路，范蠡是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退路，所以他走的时候才这么快，这么的决绝，因为这条路他已经在心里酝酿了二十年。那走了以后呢，他换了名字，换了地方，换了活法，他去了齐国，开始经商，然后赚了很多钱，最后散了啊。那又赚了很多钱，又把这些钱财散了，三次聚财，三次散尽。那我们后世都管他叫陶朱公啊，就是我们说的财神爷的原型。那他图什么呢？他不图钱，他图的是我能走这件事情本身。第一次啊，这个每一次散尽家财，他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我范蠡不会被任何东西绑住，钱绑不住我，权绑不住我，名也困不住我。我想走就能走，想留就能留，这种自由，这种潇洒，比当宰相值钱。那中国历史上啊，功臣的结局往往只有三种：第一种不走，被杀，啊，像韩信、文种啊；第二种想走，但是走不了，被逼回来，诸葛亮啊；第三种走了，但是走得不够干净，余生战战兢兢，像萧何、像张良。范蠡是属于第四种，走了走得干干净净，走完以后还活得比任何人都要好。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这种人只有他一个，功成身退，全身善终，四个字占全了的也只有范蠡。那为什么只有他呢？因为别人舍不得，舍不得权力啊，舍不得荣耀，舍不得我付出了这么多，舍不得那一句啊，天下是我帮着打下来的，凭什么我要走呢？但是范蠡舍得，他把二十年的功劳、二十年的勤奋啊，还有这个二十年的付出，全部都能放得下。在最风光的那一天，他统统放下了。不是因为他不在乎啊，是他知道命比功劳要重要，自由比荣耀更重要，活着走出去比什么都重要。太湖上那条小船，晨雾里越来越远，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就是范蠡
啊，一个通达人生，一个看透世事，一个了解人性啊，这样一个大智大慧的人，所以啊，他才能够啊，成为范蠡，成为我们后来后世心中的那个人人敬仰的文才神啊。我们叫知进退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是范蠡。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范蠡的这一种智慧啊，学习他的智慧人生啊，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啊退啊，把自己的人生呢，不要活在金钱名誉啊等等这些虚有的牢笼里，自己活得潇洒一点啊，懂得抉择，懂得选择，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从范蠡身上可以借鉴的东西。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快要到尾声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愉快地说 goodbye。亲爱的你呀。

在遇到爱的人记住去拉住他的手，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过得怎样？你是否跟我一样？是否在外漂泊流浪？只能靠梦，只能拼凑，想象中有你的画面，可想象中不是现实，醒来你也不再出现。两人的关系慢慢从熟悉变得陌生，一开始的无话不谈，最后都默不作声。我们

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已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会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侯姓的源流主要有出自姬姓，啊，以爵位为氏。晋国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封国，咱们都知道。而侯氏正是出于晋国的公主，也就是晋国国君啊，这个家族或者说贵族啊。春秋时期，晋国的公主晋哀侯和他的弟弟被晋武公所杀，他们的子孙迁居到别的国家，就以自己祖先的爵位作为自己姓氏，叫侯姓。啊，这个是侯姓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元六二源于四姓，这个也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说夏侯氏的后裔，有的被封在一个地方叫侯。这个地方就叫侯，那么子孙以地名为姓传下来，这两支啊，并没有血缘关系。这两支侯姓，源流三，又是来自鲜卑族复姓所改。在北魏的时候，鲜卑族有侯奴氏、侯服氏等等，进入中原汉化，取汉姓都取了侯姓， 因为这个字，哎，比较的这个吉祥吧，对吧？这是个很高的一个爵位嘛，所以用这个姓作姓。第四个源流来自于公输段，我们讲过啊，几次提到这个《郑伯克段于鄢》，《古文观止》的第一篇，咱们很多人都念过。那么公输段死了以后，郑庄公曾经赐他的子孙共仲为侯氏，哎，赐了一个，所以这是另外一支侯氏啊。源流五很重要，带有传说色彩，说皇帝的时候史官昌吉我们太知道了，昌吉是元明侯岗啊，有一个说法，昌吉现在我们都知道，昌吉造字嘛，对吧？汉字的创造者嘛，那也是这个咱们中华文字的始祖嘛，一直都传说昌吉造字。那么有一种说法说他是皇帝的史官，而且他本来就姓侯啊，原来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有一种说法啊，有些侯姓的就讲我们是昌吉的后代，是造字圣人的后代啊，一共这么五支。先秦时期侯氏活跃在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南部、陕晋南部这一带啊，活跃在那里。到了唐宋时期，侯姓在江西、浙江、福建、广西都已经出现。明朝永乐年间，侯姓就进入了台湾，所以他是到台湾比较早的一个侯

在今天，侯姓的人口的第一大省是河南，啊，河南一个省的侯姓人口占了全中国侯姓人口的12%。侯姓啊有两个堂号，一个堂号叫确壁堂，一个堂号叫旧灶堂啊，这两个堂号啊，很多侯姓家谱上有这两个堂号，实际上是一个来源啊，很有意思。讲的是战国的时候，秦国要攻打赵国，赵国于是向信陵君求救啊，这都很有名的信陵君。信陵君没有兵符啊，不能指挥军队，那时候调用军队要有虎符的嘛，要有兵符，所以拿着金币去找到侯嬴啊，这样位姓侯的人。侯嬴是一位71岁的隐士，他的职位不高啊，是魏国大梁的看门人，那这没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末位小吏了啊。但是信陵君知道这个人有办法有本事，找他，家里非常穷，但是依然谢绝了信陵君的金币啊。他给信陵君出了一个计策，让卢杞偷来了虎符，偷来了兵符啊。侯嬴又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屠夫朱亥参与用兵，信陵君得到了兵马，打败了秦国，救了赵国，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侯嬴，哎，却币谢绝金币，后来成了个堂号，然后又打败了秦国，救了赵国，所以也叫救赵，所以有两个堂号。如果用这两个堂号的人啊，哎，其实是一个来源，但现在分为两个堂号啊。历史上侯姓的人物很多啊，那么也有统计，比如在24史当中单独立传的，那就很重要了，每单独立了个传，侯姓人数啊有57人啊，这个很重要了啊。所以侯姓出的人物非常多，侯姓在全国是排进了第77位的大姓。胡姓它的源流也很多啊，第一个源流源于姚姓和归姓，咱们一听就知道这是源于舜帝啊，尧舜禹，这都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圣人了，对吧？他的第33世后代已经传了33代了，叫陈胡公归满啊，他叫陈胡公归满。西周初年，舜的后人归满受封于陈，这个陈是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建有陈国，所以归满又称陈公满、胡公满、陈胡公。他还是周武王的女婿啊。归满在高寿啊，他活得非常长，完了以后去世，他的谥号叫胡公。胡在古汉语当中他有长寿的意思，是个好字眼啊，当然后来有点字眼慢慢有变化，但在古汉语当中他有长寿的意思，所以他称胡公满。他的后代我们知道就都以胡为姓，这是一支。元六二源于归姓，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商周时期有一个族叫归夷族，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汉族还没有形成嘛，对吧？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族部落叫归夷族，归夷族也叫归胡国。他的地址在哪里？在今天安徽阜阳这一带，换句话说他不在当时文明的中心地带。这个部落后来也建了国的啊，建了过一个胡国，这个国灭完以后，那么他的子孙也以胡为姓。另外春秋末期有一个国叫胡子国，这个胡子国也在安徽阜阳一带，是由楚昭王建立的一个小国，那么这个后代也姓胡。还有的源流比如源于官位，春秋西周和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官位叫胡使，胡使负责掌管君王贵胄的

0: 餐饮和祭祀大典的牺牲，就是掌管餐饮和祭品。那么这个官位叫胡使、鬼使、胡鬼使。担任过这个官职的人的子孙，也有一些人就以胡作为自己的姓氏，另外有一支也是源于归姓，是战国时期寻宣王他弟弟的后裔，叫胡务氏，这是一个复姓啊。这个复姓也写成胡母氏，就写成母亲的母。原来标准的写法是务，就是不要那个意思，胡务氏。这个复姓有一段姓的人还相当多，为什么会有这个姓呢？齐宣王继位的时候就封他的弟弟田婴在一个地方叫婺养啊，这个地方就是无盐邑，古代的无盐邑，今天山东东平这一带。后来田婴成为了齐国的相国，他就给自己这一支起了一个姓，叫原本胡公，因为他是胡公满的后代嘛。进取母意或者物意，就进取我的封邑，所以叫胡务氏。他的子孙开始都叫胡务氏，而且胡务氏这个复姓胡务，在秦汉之际啊，还出了很多人。这个复姓，慢慢的这个姓分为三支。胡务氏、胡养氏，还有叫母氏或者务氏，母亲的母或者这个务，后来慢慢的省下来，今天还是有姓母氏的，有姓务氏的啊，还是有，但只不过比较少。然后胡姓后来成为这一支的主流，源于其他的官位，比如汉朝的时候胡姬教位。啊，这是一个八教位之一了啊，是吧？非常重要，因为它是2000担的官，不是小官了。每个官要管700多名到1200名的这个骑兵啊，要说也就相当于现在骑兵团的团长，但是在当时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还有源于改姓。改姓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支，因为后来这一支啊成为了胡姓的大众，就胡姓里边人数很多的一支，唐昭宗李晔，这是唐朝晚期了，遭到了朱温的叛乱啊，那么他觉得自己很危险，就被迫从长安迁都到洛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自己东去必死无疑，因为朱温，他知道朱温早晚要对他下手了。从长安到洛阳是往东走，所以他知道自己这一路不行。而且做帝王的人都很知道，如果有别人要篡位了，那么他的子孙大概都留不下，都要被杀光的。于是他就从皇后跟皇后商量，把还是一小毛孩的第十个儿子托付给他非常亲近的胡三公。这个人姓胡，胡三公是哪人呢？安徽婺源人，就是今天讲的皖南这一带的人啊。当然今天婺源有一部分已经不在安徽了啊。叫胡三公带着李唐皇朝的一支血脉，他的第四个儿子赶快逃掉。果然过了不久，朱温就指使自己的下属杀掉了唐昭宗李晔，并且将他的九个儿子全部勒死吊死。那么这第十个儿子是唯一的血脉，就被胡三公带到婺源老家给藏了起来。胡三公啊义薄云天，精心的抚养这个李氏皇家最后一丝血脉，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这位李氏皇子改姓为胡，并且取名叫胡昌义。到了后唐，也就是唐朝已经灭掉了，这个925年后唐年间，胡昌义以明经科及第。当时的考试有很多科目，进士科、明经科，他以明经科及第。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昌印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被胡三公抱走的时候还是一猫猫头，还是婴儿，但是后来他知道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后代，从此不再踏进官场一步，隐居起来，专门从事经学研究，研究周易，大家尊称他为明经公，这一支也叫明经胡氏。大概因为这一支来源特别，所以这一支的子孙当中啊，为官的人不多，大多以做学问和经商著称。那么这一支最有名的后人是谁呢？红顶商人胡雪岩。啊，所以要说胡雪岩姓李，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对吧？还有一个过去的一个文化名人，就生产墨啊，做徽墨非常有名的，叫胡开文，做文房四宝的。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可以看到胡开文这样店的招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叫胡适，胡适先生，啊，就是明经胡的后代，原来就是李姓改过来。当然，胡姓还有很多是源自于兄弟民族的，啊，比如蒙古族、满族等等，非常多。胡适的起源地在今天的河南这一带和安徽的啊一个地方啊。汉朝时期，胡姓已经迁入了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湖北等地，其中迁到甘肃境内的那一支成为当地的望族，而且成为后来全国其他地区的胡姓的主要来源地。换句话说，在甘肃那边它非常的繁荣，慢慢的从甘肃再往外迁。西晋末年，胡氏大举南迁，也开始进入了福建，所以进入福建是比较早的。到了福建的胡姓也比较早的就进入了台湾。现在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彰化、新竹这个地方是台湾啊，这个胡姓在台湾的聚居地。我们知道，到了今天，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云南、贵州，这么许多省，好几个省，胡姓都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讲胡姓现在已经遍布全国，啊，没有说哪个省胡姓的人特别多，其中四川大概是胡姓的第一大省。那么四川的胡姓占了全国胡姓人口的10%，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比例。
1: 我是河北人，我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多年了，我身边呢有很多姓胡的人，我觉得吧，每一个姓氏他都有特别杰出的人物。
0: 胡姓是排在很前面的超级大姓。我们要介绍胡姓的人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啊，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落手，因为太多了。想来想去呢，我决定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位，这一位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他有重要的贡献，啊，我们特别应该去回顾他的一些思想，回顾他的一些做法，我们不应该把他遗忘。我要介绍的人就是胡安定。胡安定，北宋初年的著名学者，生于公元993年。公元1059年去世。他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是泰州海陵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泰州人。他的祖籍在陕西安定堡，所以他称为安定先生，是吧？他叫胡安定。他曾经与另外两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叫孙复、石诫，讲学泰山，被称为泰山三先生。他在早年求学和讲学的时候，10年不回家，10年不归。他

只要收到家书啊，家里都有信来，他只要打开一看，家书一看，瞄一眼，只要里面有平安两个字，他就不再接着看了，就把这个信扔到河流当中。所以现在还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啊，他不是寄信，是把平安家信扔在这个河里。后来呢，他一直执教太学，四方的学士啊都来从他问学，以太常博士最后退休啊，致仕就不做官了。他有很多著作啊，很多著作。那么胡安定他最重要的是他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于一身，开宋代理学的先河，那这当然非常重要了。黄安石啊，那眼界非常高的，但是黄安石称他为天下豪杰魁，天下豪杰的魁首啊。在这里特别要重视的是他的教育理念，因为现在我们都特别关心教育。胡安定先生在景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34年的时候，当时他42岁，他就在今天苏州一带开始讲课。当时苏州的郡守是范仲淹，范仲淹把他请过去创建苏州郡学，请胡安定担任郡学教授。很快由于范仲淹的推荐，胡安定又去了开封啊，做了好多事情。但是从45岁到47岁，胡安定一直在苏州教书，立下了学规。这个学规被全国各地的郡学啊纷纷模仿。后来范仲淹又被派到西北边陲延州，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啊，去做官。然后胡安定呢又由范仲淹推荐啊跟着去了，他又拟定了武学规矩，所以他不光是讲这个学文的，他还定了好多学武的规矩。在开封建立了太学以后，这个朝廷啊，当时的北宋朝廷就派专人到苏湖，到苏州、湖州这一带去总结胡安定的教学经验，这个叫苏湖教法，很有名啊。苏湖、苏州和湖州的教学方法就是胡安定创立的。这个教学方法有哪一些呢？为什么宋朝会那么重视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又应该重新学习呢？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胡安定倡导要注重教育目的，要培养治天下之治的人才，就是说培养的人才一定是要有助于治理天下的，坚持体用为本。他首创分科教学，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古人的教学没有分得那么细的啊，没有分科的，但是他分科了。他把经义分为6经分科，而且除经义以外还有一科叫致仕，就是你怎么学习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致仕又分为致明，怎么来管理老百姓，讲武啊，这是武的方面，军事类似于今天军事的，验水、水利、历算等等科目。那么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再学一个副科啊，这是胡安定首创的。推广普及教育，胡安定倡导每个州县都要有学校。胡安定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规章制度，比如他强调在学校里边作息要有规定。他的规定是上午讲解经义，讲这个儒家的经典，讲完以后复读500遍，这个课业量很大。

0: 很热，他都是穿着工服端坐在堂上，啊，绝对不会穿的乌绒直，说你这个帽子要戴戴直啊，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严。他的弟子后来都形成了同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第一都有学问，第二都有实际的技能，第三生活都讲究规律，衣着啊特别的严谨，不随便。所以当时天下人都说，我只要看见这一个学生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他是胡安定先生门下的学生。那么当胡安定去世以后啊，说送葬的人绵延长达百余里，那么多人为他送葬，可见他是得到大家的这个推崇的。他的疏忽教法和后来咱们这个白鹿书院的这个学规啊等等，都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瑰宝啊。我们现在啊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研究去反思。那么胡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我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一位胡安定先生。胡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3位，还有一种说法第15位，这个相差不远，这个一看就是超级大姓了。那么他的人口数一定也是过1000万的，所以在今天胡姓有1700多万，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略少一些，说1600多万，人口非常的众多。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

0: 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七十一集，斩杀理由。理由自知辩解无力，遂举刀直扑岳恒。岳恒也不接招，拨转马头朝西奔去。理由穷追不舍，到了西街法门巷口，就听见一声怒吼：“
1: 你在哪里逃？曹参来也！”
0: 理由拍马上前，两人就在法门巷口厮杀起来。双方酣战数十回合，理由心神慌乱，无心恋战，刀法十路破绽，一不留神被曹参险些刺中咽喉。亏得他机敏，用力拨开曹参的长枪，正要回身，孰料岳恒从远处发来一箭，恰恰射中理由左臂，顿时血流如注。曹参虽然不屑于岳恒的暗箭之举，但毕竟给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对理由道：“
1: 将军身负重伤，不妨暂且随我回营疗伤，待康复后再做定夺。”
0: 理由已经丢下手中的兵器，右手按住伤口，说话都喘着粗气：“
2: 我虽遭诬陷，然清浊自知，生当为秦臣，死亦陪伴始皇帝陛下。将军若是有意，不妨给我一枪，我也好跟随父母而去。”
0: 这话一出口，曹参的心犹如投进一块巨石，顿时沉甸甸的，手却是无论如何举不起那银亮的枪头了。“
1: 将军，这又是何苦？”
0: 理由的血顺着胳膊流到地上，被雨水冲刷到路边的壕沟，烟红烟红的。“
2: 将军，你就成全我吧。”“
3: 如此恶贼，留他作甚？”
0: 未及曹参回应，却听身后震天一吼，但见斜刺里一只长戟直插理由胸口。理由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声音微弱道：“
2: 我终于没有死在被攻手。”
0: 项羽收回长戟，回身对身后的将士们道：“
3: 屠城三日，绝民不留。”
0: 曹参忙上前阻止：“
1: 他是受伤之将，何故屠之？”“
3: 那就请将军问问白起，他为何要坑杀四十万赵军俘虏？问问王杰、王奔父子，为何在寿春屠城？”
0: 项羽看了一眼曹参：“
3: 我说你那个沛公，未读诗书，为何书生义气？什么不杀战俘、不饶百姓？难道不知雍丘城中皆是敌人乎？”
0: 项羽说罢，勒住乌骓马的马头，在长空留下一阵长啸，飞蹄而去。曹参望着项羽打马而去的背影，生怕自己的部署受了影响，忙对跟在身边的岳恒道：“
1: 严令我军，有敢残害百姓者，杀无赦。”“
4: 遵命。”
0: 岳恒应了一声，朝西门口去了。曹参又吩咐跟随在身边的校尉道：“
1: 将李将军的尸体清洗干净，好生掩埋。”
0: 理由死后第二天，奉命前来驰援的司马欣看到的是城破人亡，一片狼藉。在街头上，他向一位幸存的卫士打听理由下落，那卫士声泪俱下地哭诉道：“
5: 就在将军指挥军民与楚军苦战之际，朝廷的王使者到了，他不但带来丞相身陷囹圄的消息，更传达了陛下要缉拿将军归案的诏令。将军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愤怒，他传来一名校尉，要他率领卫士护送王使者到濮阳。分手时，他所有的慷慨都凝结成一句话：‘

0: 回敌之后，尤以戴罪之身回朝伏法。随后曹参首先入城，与将军展开厮杀，将军左臂中箭，血流如注，加之千念丞相无心恋战，在法门巷口为从东门攻击来的项羽所杀。
1: 那李将军的尸体呢？
0: 项羽杀了将军之后扬长而去，倒是曹参吩咐将李将军身体洗净掩埋，小人得知后装成百姓为将军收了尸体，现在就在一郎中家中隐藏。
2: 跟随卫士来到城东北角的药店，一番介绍后，司马欣跟随郎中来到后院，在一间柴房里看到李由伤痕累累的躯体。李由的尸体已被洗净，静静地躺在棺椁内，仿佛远征之后疲倦地进入了梦乡。然而司马欣心头还是忍不住一阵阵绞痛，清水可以洗去他身上的血污，却洗不去他心头的创伤。至今想起来，司马欣仍为自己的失妻而悔恨不已。那一夜，大军在行进到距丹水二里的时候，前方校尉禀报说，天雨多日，丹水上涨，围困雍丘的刘邦和项羽早已料到秦军援兵必然要来，将沿河的百姓的船只门板焚烧一空，等待河水回落必然贻误战机。司马欣的眉头顿时紧皱在了一起，催马来到丹水岸边，果然洪峰接踵，浊浪翻卷，就连昔日河边河爆粗的齐柳都半截埋入水中了。那漂浮在水面的柳枝让司马欣脑际一亮，急忙唤来校尉，要他号令以屯为单位砍伐沿河齐柳，编制木牌渡河。雨水哗哗的自头顶而下，湿透了司马欣的盔甲，他口里却焦躁无咽，喉头冒火，在心里暗暗呼唤远在雍丘的李由：
3: 一字坚守，未可松懈，待末将过到河去，合兵一处，杀退楚军。
2: 然而一切都晚了，李由死了，城破了。
3: 杀李由者，司马欣也。
2: 司马欣不能原谅自己，在心里时刻抱怨司马欣与李由交易甚深，两人几乎同时进入朝廷，在事关帝国兴亡的大是大非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那时候咸阳城郊的上林苑是他们并马而行醉饮渭水的好去处，有时候李由喝得不省人事，常常是他将之驮在马背，为此曾遭受丞相的责备。不久李由因李斯推荐到三川任了郡守，然书信往来从未断过。司马欣在信中常常发泄对赵高的愤懑，李由总是在读了之后将之焚毁。那一年李由回京参加其父的庆寿，李斯当时位极人臣，门前车马相望，充塞于道。那是李由以朋友的身份将他置于父亲身边，他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那一夜两人竟然和他而卧，当李由将焚烧信稿的经过告诉他时，司马欣彻夜不寐。因此这次听说李由遭遇刘向围困，他第一个要求前来驰援。可
0: 李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司马欣顿足捶胸，这念头在他的心头只是疏忽一闪，似乎听到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旋：
3: 杀李由者，非楚，乃秦也。

0: 他惊恐地环顾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难道是上苍在潜告自己吗？七象田荣惊弓之鸟般地逃进东阿城，一连几天都没有缓过劲儿了。这次被田甲取代，这对田荣来说不仅脸上无光，更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缩居在东阿城，他不免对自己当初与陈王离心私立田丹有些后悔。果然，趁着他和田丹复位为战之际，那些前朝的老臣田角、田坚拥立了齐王建的孙子田甲即位，自己倒落了个惶惶若丧家之犬的下场。
1: 哼，齐王建乃亡国之君，岂曾有何颜面立为国君？
0: 田荣回首往事，愤愤地想着，他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项梁的楚军尽快打过来，帮助他重新回到齐国去。早在与章邯军交战之初，他就深感力不从心，曾派遣使者前往薛县借兵，孰料项梁竟慷慨回应，并且亲自率大军前来。他当然不会明白项梁的远大志向，此刻他站在东阿城南门外等待项梁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位当年楚国三军统帅项燕的儿子会是怎样的气宇轩昂？他更对那个骁勇过人却又暴力急躁的项羽充满了遐想。他时而手搭凉棚朝远处看，时而问身边的骑军司马，项梁真如传说的那样深得人心吗？跟随田荣一同就位而来的司马龙驹很茫然地摇摇头，他没有见过项梁，只从薛县回来的使者口中得到过一些片言之语的描绘，实在无法在田荣眼前勾勒出项梁的容貌和脾性。
2: 末将亦从未见过，待会就知道了。
0: 未及田荣回答，却见从远方飞来一骑，在道德面前声言道：
3: 卑职乃项梁将军帐下主簿，将军已到东阿城郊的河水岸边，请二位将军前往。
1: 啊，我等在此迎候多时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七十二集，为臣之责。田荣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向司马龙驹使了个眼色。两人跟随主簿一路奔城南而来，大约二刻时间，就远远瞧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正对围簇在他周围的校尉们说些什么，他想必就是项梁了。两人下得马来，主簿先去禀报了情况，见项梁转过身来，两人才有些拘束地上前行礼。田荣道：
1: 下官与司马在城南等候多时，却不意将军到了河水岸边。
0: 项梁还过礼道：
5: 啊，我奉王上之命前来解齐国之难，必当先查地理，而后乃至用兵啊。
1: 人言将军六略三韬在胸，果然名不虚传，有将军临阵，齐国复国有望矣。
0: 田荣内心忽然被什么东西震了一下。
5: 兵法云：古今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不知天时，不能时胜；而不知地理，则不知生死也。

0: 楚儿，我未曾入城，先查地形。
1: 项梁也无谦辞，说着转面向南，指着辽阔的河水谷道：
0: 诸位请看，河水之阳，残丘连绵，蒹葭丛生，几尺往下乃河水退去后的淤泥，人马陷之则战力尽丧。吾闻章邯军自城阳雍丘受挫之后，心生急躁，寻机与我决战，我军倘能于此埋伏，另用一支军伍诱敌深入，必能于此置敌于死地啊。
2: 将军所言真乃妙计，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故善战者，其势险，其截短，势如阔弩，截如发机。此正是以奇制胜之道也。
1: 说话人节奏缓慢，却是字字有声，吸引了田荣的目光。项梁这才想到，今天乃田荣与楚军第一次见面，遂拉着说话者的臂膀道：
0: 此乃王上亲命之将军宋义，先楚国令尹是也。
1: 田荣又是一惊，暗想楚军果然人才济济，秀士如云。
0: 我意田相国与司马做诱敌之兵。
1: 项梁带领众位校尉沿着河水北岸边走边说，见田荣面露惊恐之色，话锋一转，继续道：
0: 我知足下新败于秦军，此正章邯轻敌之故也。将军可与城东步兵迎敌，待敌自濮阳城北来，即行为战，然不可贪恋，稍战即佯败而走，直奔城南，沿途可将军中器物散往道边，待敌进入伏兵区，即可杀回马枪。
2: 相国所损，当由楚军补之。
1: 宋义在旁边补充。闻言，田荣脸上显得不自然，为内心的秘密被宋义窥透而脸上发烧，直到项梁在面前招呼才缓过神来。项梁接着又要吕臣在蒹葭丛中埋伏，待章邯军追击田荣至此后拦路截杀，而英布所部则在河水西端的残丘后面布兵，以防章邯军兵败西逃。这是吕臣会盟后的第一次出战，积蓄在情感深处的情绪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面对项梁，他双手抱拳道：
3: 盟主放心，末将绝不让章邯贼军一兵一卒从手下逃脱。
1: 英布虽然没有多说话，但这些日子他对项梁的用兵在内心是全权服膺而默然记之的，从他的口中说出的只有两个字：
4: 遵命。
1: 看看日色过午，项梁才觉得腹中饿了。田荣见状忙道：
5: 下官已在东阿城中备有酒宴，正要为阁下接风洗尘。
0: 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望着王使君渐行渐远的身影，章邯捋了捋银白的胡须，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第一次有了六神无主的惶恐。直到回到城内的将军府，这种心绪都没有回转过来。这情景让他的兄弟张平心中不免沉闷，他明白大哥的情绪一定与理由被治罪分不开。他斟了一盏茶水，谨慎地问道：
3: 王使君走了？
1: 章邯用浑浊的目光看一眼张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反问道：
6: 你如何看王使君三川之乡呢？
1: 张平有些犹豫，章邯道：
6: 此处只有你我二人，按说无妨。
3: 以小弟之见，此必赵高皇主之举。
1: 张平接着就直抵章邯。

0: 心事。
1: 兄长是担心我等，副岛李氏父子的旧辙吗？
0: 张邯惊异于兄弟的敏锐，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兄弟的问话。在王朝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刻，是李斯举荐他出关平叛的。李斯的死会不会殃及自己，这当然也是他的担忧，但他此时考虑最多的还是当初慷慨赴任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可数月过去，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虽然他至今还没有能够与传闻中的项梁直接对阵，可城阳雍丘之败都是项梁所不而为，由此不难判断项梁的精于运筹。倘若赵高等奸佞怀疑战事迟滞是因为他父子心存异心，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李由的下场。自己老了，纵然衰朽骨骸，弃之荒野，走狗吞噬，又有何妨？要紧的是兄弟还年轻，张氏一族三千余口都要因他而引刀提血。他忽然怀疑当初的选择是否是一时的意气驱使，这种念头刚一冒上心头，他就使劲地摇了摇头，为自己投注于强的恐惧而自责。就在这时，兄弟的一番话让他翘舌瞠目，很是震惊。
1: 兄长左右，亦小弟所思也。想我兄弟以枪忠烈，为平叛功苦实弹，参与引路，然则匪患却是愈剿愈烈，此人心向背之故也。我朝自始皇驾崩以来，每况愈下，气数已尽，纵有回天之力，岂可奈何？
0: 张平见张邯在听，便将自己连日来的所思和盘托出。
1: 知其不可而强为，无异于缘木求鱼。
2: 罢了！
0: 张邯一声怒吼，兄弟的声音戛然而止。他起身朝四下里看看，见无可疑之人，才低声训斥道：
2: 此等大逆不道之说，从你口中吐出，若是让朝廷刺探了去，不为你难逃车裂之罪。
1: 小弟只是……
2: 退下，休得多言，还不下去。
0: 望着张平愤愤而去的背影，张邯忽然觉得自己很疲累，但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李由甚至李斯灰色苍白的面容。在等待司马欣回兵的日子里，张邯对自己的思路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最终选择继续将战事进行下去。即便不能负始皇伟业，他也算尽了一位臣子的责任。司马欣带给张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说项羽刘邦在攻取雍丘之后挥师南下，已将定陶团团围住。张邯觉得楚军分兵之际，正乃东阿击敌良机，于是立即召集各路将军商议进军事宜。
2: 诸位，
0: 张邯的声音有些沙哑，
2: 自城阳雍丘战后，贼军气焰嚣张，所谓义军之中必有其首，故而迁其取将乃我胜敌之要。楚军虽众，然必取项梁之头而可胜之。
0: 会上议定，由司马欣、董翳率部西胜，为进军定陶之先遣，在取了东阿后围歼项梁。董翳有些迟疑道：
3: 吾闻项梁之侄项羽骁勇非常，力敌千军，奈何？
0: 张邯摆了摆手道：
2: 哎，项籍者乃莽汉耳，未知兵法何足惧。倒是那个亭长刘邦身边聚集了几位能人异士， 须得提防。
0: 对于兄长的如此安排，张平有些担心。待司马欣董毅离开后，他立即对张邯道：“
1: 小弟十分担心，攻打东阿的兵力不足，兄长是否再考虑一番？”
0: 张邯似乎没有放在心上，道：“
2: 天戎之流已成溃势，闻我军而丧胆。项梁前些日子在抗府首战而胜董将军，必然轻敌，加之彼等出道齐地，人地生疏，此正是我制胜良机。”
0: 张平还要说话，张邯制止道：“
2: 你不必多说，以为兄将令行事即可。”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1: 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你就可以在听直播的同时给我们发消息哈，
0: 是
1: 和我们互动起来。这是我们893平台公用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0: 哈、无论是我们早上的绝代双骄还是晚上的下班搭子，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
0: 那留言可以说一些什么内容呢？
1: 可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哪条路有一些拥堵或者有什么设施坏了哈。
0: 是的，
1: 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觉得很有趣的事儿，可以倾诉一些烦恼啊。再就是我们的直播当中每一期都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的，
1: 你可以参与答题赢得奖品。
0: 嗯，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有3份，同时送给一位幸运听众。
1: 没错哈，
0: 我们这3份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哈，大家在如果你成为幸运听众，我们给你发送了中奖信息之后，你要仔细的看一下，有一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有时效性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之前获得过我们炖锅券的朋友，8月底它就要过期了，
1: 还有一个多月了，
0: 是的，尽快来领取。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哈，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大家做好准备。答题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0: 你知道 HTT 说什么吗？
1: 他说最近天气不热呢，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最近天气不热？
1: 你确定？
0: 你确定吗？
1: 是因为你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象那么热，是吗？你别着急，现在呢才入伏不到一个星期，一共有40天，后面还有更热的中伏啊。
0: 但是既然说最近天气不热，
1: 还有一点原因是本来这几天是要下雨的嘛，
0: 所以气温相对于上个星期来说哈，39、40来说，确实可能比上星期要凉快一点，但是也不是不热了。
1: 夏天这样的天气其实变化真的很快哈。前两天我就看说今天会有中雨，
0: 是啊，
1: 明天中雨，但是今天一看就是阴了，可能会时不时下一点小雨哈。然后温度呢，手机上显示是明天开始就会慢慢的再爬升一些了啊。今天还显示的是31度最高气温哈。明天就是33，后天就是36了啊。
0: 对，
1: 你觉得不热的天气啊，可能也不多呢。
0: 这个星期咱们会先下雨，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天气了。
1: 好，
0: 他说点一首《告白气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喽。
1: 没错哈，后面还有什么想听的，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后面的歌可能就排到8点以后了啊。
0: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1: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答题了哈。余生心梦说打个卡，听不到10分钟就要上班啦。哎呀，就
0: 到了。难怪呢，我就说余生心梦已经很久都没有来参与互动了。
1: 答题还是参加过，就是草草的参与了一下答题，没有说更多的话。

0: B 火山爆发 ，C 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生活垃圾。嗯，以下哪一个是大气污染？行 ，A B 是火山爆发 ，C 是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是生活垃圾。
1: 好，今天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0: 是的呢，
1: 我们可以把
0: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
1: 往后排一排啊、嗯，可以往后排一排。今天是7月21号
0: 啊，
1: 选第12个。
0: 嗯，要是没有12个咋答的？
1: 第七个，没有第七个的话就第一个。
0: 好，这道题，以下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 ？A 是森林火灾、
1: 嗯、
0: ，B 是火山爆发 ，C 是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是生活垃圾。哎呀，选哪一个呢？嗯，大气污染，嗯，可以好好想一想啊。
1: 果然啊，这放暑假了，这生意就
0: 惨淡了许多。
1: 嗯，好的，嗯，四个，
0: 哎，其实
1: 选一个。
0: 我跟你讲，跟我们生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嗯、是街面上很多，就是因为到夏季末了嘛，很快就要上秋装了嘛，嗯、是那些清仓的女装店，你知道吗？
1: 现在我觉得盛夏才来临，就已经夏季末了，卖衣服的总是比别人先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0: 是的，是的，嗯，生意可好啦！昨天晚上吃完饭出去逛了一下，
1: 嗯，
0: 人不要太多哦。
1: 哦，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嗯
0: ，LH 答的是 C， 汽车尾气、工业废气。这个戴俊答的是 C，Room 答的是 C，Doctor 叶答的是 C。
1: Doctor 叶，你的炖锅券哈，快点领取，可以让 你要是上班没时间，让你的家人朋友来领取。
0: 叶医生每天都上班，估计没空吃、
1: 嗯。让你的家人朋友，那你直接说我送给谁谁，让他自己来领取。
0: Song 答的是 C。潇湘苑的一耳迷答的是 C， 知行合一答的是 C，SUE 答的是 C， 豆豆答的是 C， 大元答的是 C， 余生希梦答的是 C， 还有初一采摘员答的也是 C， 丁宇松答的是 C， 明明答的是 C。好啦，大家的答案都念了，出奇的一致哎。啊，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呢？正确答案就是 C， 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想想看哈、啊，其他的我觉得都很简单。森林火灾，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火灾对吧？火山爆发，咱们国家境内似乎好像不是特别多的样子、啊。
1: 这个频率就更低了，放眼全球频率也不算高哈。
0: 是的，嗯。生活垃圾那也不是，咱们有专门的这种垃圾处理中转站。
1: 他说的是大气哈，
0: 对，
1: 大气，
0: 嗯，所以人类活动哈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有汽车尾气的排放，有工业废气的排放等等哈，
1: 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那我们第12位答对的有吗？
1: 初一采摘员。
0: 啊，
1: 是不是昨天他也中了小熊？
0: 昨天中了小熊
1: 啊，今天又中了我们的三件套，我们非常实用的哈。
0: 这么幸运吗？太幸运了。
1: 他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他们采摘员有什么可以采摘的，
0: 淘行李。嗯，对，你今天跟我们说一下地址吧。嗯，那个周末的时候哈，
1: 嗯，
0: 咱们本周不是还有赛事吗？
1: 是，
0: 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玩儿啊，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地址，让他们可以去。
1: 嗯、我们也非常欢迎咱们全市境内的各大采摘员在咱们的平台、嗯、哎做一些
0: 宣传
1: 推广。嗯、
0: 是的、
1: 嗯，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优，非常的怎么亲民啊！然后呢，我们的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哈。
0: 嗯，价格已经到地板上了。
1: 嗯。
0: 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地址，然后同时呢，如果想要有一些宣传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哦。
1: 对，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联系啊。
0: 是的，
1: 嗯，
0: 好啦，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告白气球》。
0: 是的，
1: 嗯，
0: 接下来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雨说这首歌是写给那个谁的吧，黑B的吧？不一定，不一定，你这网上都是炒作的。
1: 前不久不是有很多在那儿分析
0: 说他们两个吗？我知道，都看了。
1: 好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
0: 但是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来承认，
1: 谁知道呢？
0: 谁知道呢？娱乐圈的事情很复杂。
1: CP 粉这个时候是磕晕了，哎呀，这是磕上头了。
0: 但是我不是，
1: 对吧？那肯定有人不是他们，
0: 因为主要是我不太喜欢这个黑B，
1: 对他无感是吧？
0: 因为他
1: 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喜欢 SHE， 但是我喜欢 SHE 从喜欢到后来慢慢就是平淡哈，确实我也是对他最无感。我那时候比较喜欢 Ella，
0: 因为他不是很爱国，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他。初一采摘员说他的地址是在东亭乡柳亭村的，现在是东亭镇啦，东亭镇柳亭村
1: 对吧
0: 三市岭。欢迎各位前去采摘。
1: 好，刚刚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歌曲
0: 啊，就聊歌曲了。还真好，这个可能聊到了很多朋友的心坎上，因为大家在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听歌，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能没有音乐，不能没有歌。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听歌这个哈，就从比如说高龄一点的啊，爷爷奶奶辈的，到我们的父母辈啊，再到小孩子，年龄上面啊，几乎
1: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
1: 是的，
0: 大家都喜欢，
1: 没错，
0: 只不过喜欢的这个类型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最打动你的歌词是哪一句？

0: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跟你躲过雨的屋檐。
1: 这是哪首歌？
0: 周杰伦的歌啊。
1: 哦，不大熟。嗯，你要说歌词我不大熟。
0: 不重要不重要，这不是最打动我的歌词吗？ 那你呢？
1: 就你要这样问我，一时之间还真没有，
0: 没有什么歌词能打动我，
1: 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铁石心肠的这么一个人，
0: 没有什么说能够打动我的吧。刚才那一句歌词只是我突然想起来，
1: 在你不同的心境之下，你可能脑海当中迸发出的一句歌词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那都不一样，对吧？我周末遛娃
0: 啊，你看雨就说了、我刚刚说那个是不能说的秘密、
1: 就比如说我周末遛娃的时候、孩子在前面坐着非常开心、开心的时候他就唱起来了、就是一会儿唱太阳出来我爬山坡一会儿又唱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就是他会的歌全部都唱、一个刚刚两周岁的小宝宝、就是他也会通过音乐通过歌曲
0: 来
1: 抒发他的一个心情，
0: 传递自己的一个喜好。
1: 对，所以你说这个歌是多重要。明明说那就点一首 SHE 的
0: 你曾是少年啊，这个是下一首歌哈、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多，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点播哦。
1: 我之前就看很多人讨论嘛、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没有音乐的，他不然的话你尝试着看一部电影，把里头所有的音乐包括什么插曲
0: 都去掉，
1: 对，配乐全部都去掉，
0: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电影索然无味。
1: 对，就像你吃一道菜没有放盐一样。
0: 我跟你讲阿迪，这个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比如说我看那个悬疑片的时候我很害怕，
1: 那个音乐真的很加分是吧，
0: 音乐
1: 加了很多的恐怖感。
0: 我曾经尝试过哈、你看我看那个我小时候看那个少年包青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遥控器不是可以静音吗，
1: 那个音乐一出来我就开始捂眼睛了。
0: 我跟你讲，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搞静音，我光看画面我就没有那么害怕。
1: 是是是，之前有网友把那个非常有名的一部日本恐怖片、叫咒怨、把他的音乐换了，换了一个就是国产的，非常
0: 猪八戒背媳妇儿，
1: 类似这种，但是非常搞笑的，又很有趣的这样一段音乐。
0: 就没那么害怕。
1: 本来是那个画面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哈，好像是那个小孩他是鬼魂嘛，怎么突然出现在那个大概是女主的床边，好像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音乐一换，顿时你就觉得
0: 就没那么害怕，
1: 就是那个画面是有点吓人了，但是整体的那个氛围感就差很多。所以这个音乐歌曲真的是很重要哈。
0: 是的。
1: 它是我们人类最本能最低门槛的一种情绪载体，贯穿我们的一生啊，它是没有办法被文字和绘画替代的。
0: 你想想看啊，以前咱们古人没有形成文字的时候，也不会画画的时候，对吧？
1: 也会唱歌啊，那些诗经啊诗啊什么的，
0: 就是可以
1: 唱
0: 的，
1: 对，是吧？你情绪无处安放的时候，歌曲就是出口，什么开心啊、委屈啊、孤独啊、怀念啊，很多复杂的感受，你很难用直白的语言说清楚，也很难，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大够哈，
0: 是
1: 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但是我有歌，我这个旋律一响，瞬间我就能够共情了，然后自己就忍不住。
0: 比如说在国庆的时候啊，那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一出来啊，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振奋。
1: 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歌唱祖国，
0: 是的，
1: 对吧？
0: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听歌释怀啊，分手了听分手快乐。
1: 对啊，所以为什么梁静茹很多的情歌那么火，有一些悲伤的情歌为什么那么火啊，就是遭受这个情感打击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听歌助兴，
1: 喜悦的时候嘛，对吧？
0: 春风得意马蹄疾，
1: 歌曲能够记录时光，它还自带一种专属的回忆滤镜。所以现在很多人他说喜欢听老歌，在很多社交平台上一些老歌新唱又迸发了新的活力。
0: 是，
1: 其实也许这首老歌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的好听，但是它承载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记忆，
0: 它会绑定一些特定的场景，
1: 是，
0: 就是导致我们多年以后再听到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就瞬间可以拉回到当时的心境。
1: 对，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其实我自己哈，那个是我没有买它的 CD、没有买它的磁带，后来也没有在网上下这首歌在我的 MP3 上面，但是当时我身边很多人都听这首歌，学校里头也经常被点播、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陈奕迅的10年、以至于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很多上学的画面，就我的同学说啊，这首歌真的好好听，你把你的那个随身听接我一下，我要听这首歌，哇，什么画面都出来了，
0: 是，
1: 就瞬间拉回到那个时代。
0: 同时歌曲呢还可以填补你独处的嘈杂空白、嗯、
1: 比如说
0: 通勤的路上，嗯嗯，很多你看

0: 尤其是在大城市哈，坐地铁通勤时间比较长，
1: 很长，开车的话时间也很长，
0: 大家都会塞个耳机，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然后就坐车去上学的时候，塞个 MP3，
1: 对，
0: 嗯，然后靠在这个车窗边，
1: 是
0: 幻想自己是。MV 的女主角，
1: 就是通勤赶路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做家务啊，失眠啊，
0: 对，是的，
1: 对，就比如说
0: 能填补空白，
1: 对，比如说像周末哈，周末节假日啊，这个早晚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直播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搭配了新的 AI 的这样的音乐节目陪伴大家上下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0: 嗯，
1: 那做家务，我小的时候我爸在家拖地，我妈做饭，我爸就觉得哎呀，真光拖地有点干吧，
0: 嗯，
1: 就会把大家的家里的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就把它打开，里头就是放他们以前喜欢那种磁带，
0: 嗯，
1: 一边听歌一边干家务，嗯，好像会更有效率一样，
0: 更有劲儿一些。我跟你讲，就过年的时候大家家家户户不都会大扫除嘛，
1: 嗯，
0: 然后尤其是我家大扫除的时候，我爸就会一边干活一边打开小爱，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一边放歌一边大扫除。
1: 但是现在小
0: 他其实是一个不太爱干活的人，
1: 嗯，
0: 但是有了歌曲之后就可能会心情好一点，
1: 给了一些力量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小爱同学，
0: 嗯，
1: 就是
0: 要会员，动不动就要 QQ 音乐，
1: 就是你的音乐是有会员的，但是要播放还得需要会员，
0: 就很讨厌，
1: 真的，
0: 有的时候只能
1: 真的很讨厌，
0: 只能
1: 三十
0: 听，对，一点点。
1: 第一句歌词就前奏长的话，第一句歌词唱了一半没了。
0: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嗯，在一些庆典活动里面，
1: 节日里，
0: 还有节日里的时候，对吧？听听歌能够烘托这个氛围。
1: 你比如说，
0: 刚说了那个国庆节嘛，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大剧院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
0: 嗯，是，
1: 比如说7点钟正式开始，7点半正式开始，嗯，但是很多的观众就比较积极，
0: 嗯，
1: 提前10分钟甚至20、30分钟就来了，
0: 是，
1: 然后我们领导过来看的时候就说，哎呀，来了这么多人，这现场有点干呐，
0: 啊，放点音乐，
1: 对，放点好听的歌，
0: 啊，灯火里的中国，
1: 哦，
0: 这个是大剧院常用歌曲，
1: 是的，因为这首歌就感觉什么场合，什么情境，
0: 而且还是蛮温暖的，
1: 对，又很好听，又很动人，
0: 嗯，是的，嗯，
1: 再就是它可以传递思想共情，
0: 嗯，
1: 啊，情歌写爱意，民谣
0: 写生活，
1: 红歌写家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它可以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0: 对，
1: 哎，普通人的心境，
0: 比如说那个《活着》，嗯，写一些普通人在生活里的挣扎
1: 啊，就是黄渤唱的，是吧？因为周杰伦，不是，因为谢霆锋也有一首
0: 《活着》，不是那个谁唱的吗？郝云，
1: 哦，是郝云，
0: 嗯，
1: 是吧？
0: 郝云，嗯。
1: 哪怕素不相识哈，但是喜欢同一首歌，是不是就能够拥有共同的精神共鸣？哎，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一看旁边的人，
0: 嗯，
1: 啊，你也喜欢他，
0: 是，
1: 我也喜欢，啊，我从那个什么时候就喜欢了，哎呀，我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哪一首？哎呀，我也是，
0: 嗯，
1: 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0: 是，
1: 嗯，
0: 其实 Angel 说运动的时候必须有音乐陪伴。
1: 对，嗯，现在的很多这个音乐软件哈，你打开看，你不知道听什么歌单，它不是有很多吗？
0: 啊，
1: 哎，你伤心的时候，你在路上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等等等等，是吧？啊，还有背景。什么咖啡厅啊，所以它适用的场景非常多，给了我们很多选择的机会。那还有歌曲呢，它是天生的，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安抚你心情的良药，
0: 嗯，
1: 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慰藉，是不是？
0: 是。
1: 以前我们上学有篇课文叫《纤夫》，
0: 哦，
1: 那个画面是俄国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师当时就说了，他说以前劳动有号子，
0: 哦，
1: 就比如说中国也有，对，中国也有这种像纤夫一样，他们就一起喊，
0: 嗯，
1: 就好像喊了就有劲了，其实不是更耗力气嘛，但确实有统一的节奏，大家好像把那口气给吐出来，
0: 嗯，
1: 这个主要起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啊，
0: 嗯。
1: 再就是童谣，
0: 嗯，小孩听的歌，
1: 嗯，是吧？再到现在的一些流行乐，
0: 冰糖葫芦，小孩听的那个童谣，
1: 哦，
0: 小时候。
1: 所以说，人类啊，从古至今都是在用歌曲、音乐来抒发自我，
0: 嗯，
1: 所以它天然的具备一些治愈和解压的作用。
0: 刀哥小爷爷说忘了这茬了，反正也没时间去吃，送给主播喽。
1: 哦，
0: 欢喜斗地主来晚了。待2分钟，
1: 嗯，
0: 确实今天都没见你。落叶归根说想点一首80年代的歌，借我一点爱，
1: 童
0: 安格
1: 的，嗯，这个这首歌应该是挺老的。
0: 在说歌的时候让他想起了他喜欢的，
1: 对吧，
0: 打动他的歌。
1: 虽然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想不到一些 深刻的一些歌词，但是瞬间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和旋律涌入到脑海当中。
0: 是，还有就是歌曲哈，尤其是好的歌曲，真的是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
1: 所以不好的我们就称之它为靡靡之音吧。
0: 还有一些优质的歌词，它是能够拓宽我们认知，丰富我们内心世界的。比如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真的，这首歌词不是一直被说吗？
0: 对啊，就之前我确实是
1: 评论，
0: 确实是不知道。
1: 对，就是、他有解释，方文山有解释，是一个很注重考究的人。
0: 对，
1: 你像
0: 这种是优质的歌词。
1: 你像以前听周杰伦的歌，我就知道说这歌词写的正好，谁写的？没有想到是周杰伦写的哈，因为他以前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语文之类的哈。然后一开始是方文山，哦，写的真好。然后同期也有很多人会喜欢听王力宏的歌。我一看这歌词应该是王力宏写的，果然就比较简单的。为啥？因为他以前中文不大好。他以前中国话都说不溜，所以我一听这歌词，早期的话一听这歌词就是比较简单，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果然，当然现在他的这个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0: 是，
1: 比如说像天地龙鳞啊，这些歌词写的也很好。还有一些是他没有更多的一些非常优美的华丽的词藻，但是他比例非常好，就是很简洁，但是写的很深刻。
0: 是
1: 吧？
0: 还有一些就是能够让你觉得非常朗朗上口的啊，可能不谱是歌词的功劳，还有就是谱曲旋律的功劳。
1: 对，就是好的歌曲它还有一种社交和归属感。刚刚说嘛，你看演唱会可能旁边就此找到一些共同的爱好啊。
0: 你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找到了跟你一样喜欢某类型喜欢唱某类型歌曲的朋友。
1: 还有短视频的一些热门的曲目，这都是社交话题。
0: 对，
1: 像我记得前两年有一次，你当时说我好喜欢听那个任素汐的一首歌，王昭君是吧？你说完，然后大周进门说：“跟你们说，最近有一首歌特别好听。”
0: 王昭君
1: 是，然后还有一位同事说：“我也觉得那首歌好听。”
0: 好听，
1: 一下子大家就这首歌聊了一下，
0: 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
1: 对，很容易获得认同感。
0: 是的，
1: 最后就是好的歌曲能给人力量和信念。尤其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人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0: 我跟你讲，每年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要听《我相信》
1: 是吧？还有比如说像老的一些红歌，瞬间就让你充满了力量。
0: 是的，
1: 你遇到一些小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这算什么？再苦再累，能有当年的革命者那么艰难吗？
0: 莫卡说啊，天地龙鳞也是方文山写的，
1: 对，也是他写的。然后那天那个曲是王力宏的。
0: 我跟你讲，天地龙鳞这个歌哈，就跟别的歌词儿不一样。
1: 对，我也在想，王力宏的水平也不至于提高到这么快哈。但他这几年写的一些情歌，后面几年确实比他当年写的那些就是什么爱的就是你
0: 稍微好一点，
1: 要好很多。早年的很多歌词，说实话有点简单。
0: 这个家国歌曲哈，就是特定的节日的时候，就是会很想听，很喜欢听。不是说走夜路害怕的时候要听《强军战歌》吗？
1: 是，
0: 这我真的试过。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心里面油然而生一种特别正气的感觉，
1: 感觉背后很多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是吧？
0: 就是油然而生一种非常正气的感觉，真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害怕了。
1: 是的，还有一些民谣能够看见平凡生活的温柔，让人接纳我们生活的苦与甜。就比如说赵雷的那一首，就是歌名叫什么？就是他写的就是一个人出身，什么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赵雷的
0: 《鼓楼画》。
1: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歌词儿，
0: 一个人出生，我不知道，
1: 就是出生什么，我看见了什么，有人拿着什么剪去我的背囊那个
0: 啊，好像就是我看见，
1: 对，
0: 不知道
1: 这首歌叫
0: 不知道叫啥歌
1: 啊，就这首歌真的歌词写的好美，然后旋律也非常的动人，我记得，
0: 有人说啊，就是歌曲的曲调更重要，歌词怎么写没有关系，
1: 是吗？
0: 其实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绝对的答案哈。
1: 是的，
0: 要分场景，分需求，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那曲调是歌曲的第一眼吸引力啊，就决定你这个歌能不能留住人啊，大家喜不喜欢。陌生的歌曲，好听的曲调，就是第一时间会抓住你的耳朵，让人愿意听完。你那种难听的旋律，说实话那旋律太难听了，你再好的词儿也没有人愿意耐心的给他听下去啊。
1: 是，
0: 但是啊，你看那些纯音乐 轻音乐啊，我们听不懂的外文歌、英文歌，对吧？
1: 对，就我听的很多这种纯音乐，听不懂的外文歌。
0: 你像我们父母辈的，他肯定是听不懂 My Heart Will Go On 的，但是他会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1: 你在说什么？我听懂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看一些外国电影，
0: 对呀、我就说这些
1: 都会唱那个印度电影，比如说《大篷车》里头的歌，《流浪者》里头的歌，就是看太多遍了，什么意思？歌词什么意思？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单纯觉得歌
0: 旋律好听，
1: 是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纯音乐、轻音乐。你像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

0: 哎喜欢安静一点的，就会放纯音乐来听。
1: 没错，
0: 虽然没有歌词，但是也能够让人喜欢。
1: 对，
0: 说明这个旋律哈，就是它拥有一个独立
1: 的
0: 感染力，
1: 是可以独立的，
0: 对
1: 吧？嗯，有些外文歌，说实话，你也就只能听音乐哈，你要看它的歌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嗯，
1: 是吧？
0: 确实，
1: 嗯，而且曲调呢，它可以传递直观的情绪，
0: 嗯。
1: 就像听交响乐，
0: 嗯，
1: 激昂的，
0: 嗯、
1: 还有些温柔的、
0: 嗯、
1: 悲伤的、欢快的。你比如说听那个完整的《梁祝》
0: 嗯，
1: 它里头通过旋律可以听出来哪些是欢快的部分。
0: 嗯、
1: 两个人在学校里面，到后面生死离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对吧？整个旋律你都可以在传达这个故事的情感，嗯，不需要文字就能够直击感官。
0: 所以曲调的核心作用就是引流、渲染氛围和传递直观的情绪。
1: 那么歌词是。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呢？
0: 歌词也很重要，
1: 当然
0: 相当重要。
1: 歌词是歌曲的灵魂内核，它赋予歌曲故事、观点和意义。一首旋律普通的歌，如果说歌词能够戳中人心，就会反复的回味，长久的流传。
0: 嗯，
1: 只有旋律没有文字，就只能感受情绪，但是没有办法产生更深度的共鸣。
0: 嗯，
1: 好的歌词还能够引发思考，让人产生啊，他写的就是我呀，这说的就是我的情绪 啊，
0: 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
1: 对，产生这种共鸣哈。
0: 嗯，
1: 所以经典传世的歌曲几乎都有戳心的文字，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网络歌曲的写词人，他可能弄错了，他以为好的歌词就是词藻华丽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是要深刻的，
0: 是、嗯、
1: 哎有情感有故事的，是吧？并不是你用词多好，有的用词很好，但是他们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嗯、
1: 全是靠词藻去堆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是的，
1: 嗯。
0: 如果你是只想放松啊，一些通勤的背景音跳舞，那曲调可能会更重要哈、啊，就是悦耳舒服优先。
1: 那如果你想要抒发心事、深度共情、反复回味啊、走心抒情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注重歌词了。
0: 是，
1: 嗯，
0: 歌词可能更重要一些。
1: 当然，完美的歌曲就是二者平衡了、啊，
0: 既有优美的旋律，又有非常厉害的歌词。啊，这个互相成就，缺一不可的。
1: 是、
0: 嗯，所以你刚问我啊，就我想到的那句歌词，也许不是我最喜欢的哈，嗯，但是周杰伦的好多首歌哈，尤其是方文山写的词儿哈，
1: 嗯，
0: 就是我都觉得是旋律很优美的，然后歌词也很优美的，
1: 是，嗯，搭得特别好。其实他有一些歌，他自己写的词也不错，我觉得，
0: 嗯。好，不知道大家心里面觉得哈哪些歌能够打动你啊、
1: 嗯、
0: 是我估计大家大多数能够打动大家的可能是觉得就歌词里面有跟自己的心境啊非常相似的地方，
1: 是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你曾是少年，明明送给明明，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8，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下一首歌《落叶归根》还在不在？你想听的哈，给我一点爱，
0: 借我一点爱，
1: 哦，借我一点爱。童安格没有听过这首，
0: 嗯，我也没听过。
1: 这个歌手的名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知道他。
1: 爸爸的那个年纪会比较喜欢，
0: 就是80年八几年的，就是朋友好像特别喜欢他，童安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八几年来着，他就去 KTV 特别喜欢
1: 他，那
0: 他
1: 应该是八零初，或者说他比较喜欢听老歌，因为对我来说他
0: 是85后，85后，
1: 那他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因为我们去 KTV 是
0: 我知道，
1: 我们去 KTV 我叔叔喜欢，
0: 70后也喜欢，
1: 我叔叔是60后，
0: 60后也喜欢啊，
1: 对，
0: 那他成名挺早的，
1: 对，他有很多质量很好的歌曲。
0: 好，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哈，
1: 对，一个很多人讨论的，尤其是女生会
0: 讨论的歌。我跟你讲，现在你但凡你姓黄，你知道吗？黄色的黄，然后你人家叫你黄总，喊出来都让人觉得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1: 是，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你关注一些社会新闻的话，
0: 就是最近在杭州啊，离我们也不远。一个女生就独自在餐厅的大堂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过来问她说：“你是一个人吧？”有个顾客黄总说认识你。黄总认识我，关我什么事？
1: 当时
0: 女生说啊，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里面
1: 对对对
0: 啊，没有姓黄的黄总。但是服务员就是反复的建议，哎，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呗。
1: 是，
0: 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下？
1: 这个女生当时
0: 坚持没有去，
1: 她拿了手机还是什么，反正正好在拍嘛。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种情况，她又把她其他的摄像头什么全都打开了。
0: 这个女生是坚持没有去哈，并且打开了多个摄像头啊，拍摄直播。最后看到门外有一群阿姨经过，就是赶紧混入其中离开啊。从女孩的表现来看，因为她开了直播嘛，还有拍摄嘛，
1: 她一个人，
0: 对，她一个人还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而且她这个人也还蛮警觉的。
1: 是，
0: 女性呢，在因为这个事儿哈，女性在公共场所啊，因被搭讪而遭受骚扰、辱骂，甚至人身伤害的事情也发生过。唐山的那个打人的那个事件哈，不就是嘛？所以当事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0: 这个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事儿。我倒是觉得她还是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女生哈。
1: 给很多单身在外面吃饭啊，在这种场合下遇到类似情况的女孩子是打了个样哈。而且你刚刚说唐山那个事儿，当时真的是全国上下都非常的愤慨，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唐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人说，我们当地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也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类似的，就是比如说扯人家女生啊这样子的，
0: 是，
1: 但是没有唐山那次的那么恶劣啊。所以后来我就看这个评论区哈，里头就有人就是点评说，这个自称是黄总又不报大名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包厢也算是私密空间，一个女孩她一个人独自前往，怎么能保障她的人身安全？
0: 是的。
1: 还有人说，这家餐厅也有问题，你想看在包厢，然后服务员过来非要喊她去，你跟那个包厢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这个餐厅本身就有类似的这种啊？就网友们会越来越发散嘛，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很恐怖？我觉得那种就是评论就稍微有一点想象力开大了哈。
0: 但是呢，就是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核实哈，这个黄姓男子就是服务员口中
1: 的
0: 黄总对吧？他是餐厅内一名普通的顾客啊，也是第一次到这个餐厅就餐啊，因为认错了人啊，误认为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啊，所以托这个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不，我觉得也很奇怪啊。
1: 对啊，那你自己去喊啊，为什么要让服务员去喊？服务员，而且第一次来的话，那服务员说明就不认识这个所谓的黄总，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靠不靠谱？你还非要去喊这个女生？
0: 是的。
1: 或者你顶多可以说一下，哎，你说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姓黄，叫黄总
0: 啊，
1: 说认识你，然后这个女生要说不认识，那不就算了吗？
0: 是的呀，
1: 你还让人家
0: 去，还反复建议你去看一下，真是这服务员也是脑子非常轴啊。
1: 是的，
0: 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在未核实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哈，这个确实行为确有不当。
1: 对，
0: 如果你客人去往包厢之后，哎，发生了一些矛盾纠纷，受到人身伤害，那你这个餐厅，你这个服务人员
1: 要不要承担，
0: 是不是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如果你不喊人家，可能就不会去啊，
0: 是
1: 吧？
0: 女生明确表示说不认识了，服务员呢再三建议，哎，你去包厢看一下，你是不是收人家小费了呀？对吧？
1: 就是因为那个人是在包厢，
0: 是的，
1: 这个女孩是一个人在大堂，
0: 是。
1: 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区别对待吗？
0: 而且反复建议去包厢看，这个对女生本身就造成了一个滋扰。
1: 没错，
0: 我在吃饭，你一直在我旁边喋喋不休，真的很烦啊。
1: 对，
0: 也体现出服务人员对这个包厢和大堂客人的一个区别对待的服务态度啊，更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安全和风险意识。
1: 他没有想到，如果后面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0: 是
1: 他怎么办？这家餐厅怎么办？
0: 对，
1: 是吧？虽然啊，这一次的误会已经解除了，但是不代表就能够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都什么都不会发生，是不是？哎，那你在别的地方啊，如果也有类似的什么张总、刘总哈、然后去外面让服务员去喊一个小姑娘说我认识，
0: 是不是
1: 每次都不会，每次都是误会，都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吧，你也没有到报警的程度。
0: 对，他只是喊你不去就行了。
1: 他可能真的就是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么外放，就是不大有边界感。他可能真的是认识某一个人喊他过来，哎，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0: 你认识我你就过来啊，你出来啊。
1: 但是我就说了嘛，有些人性格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边界感，对吧？
0: 所以他没有到
1: 报警的程度。但是呢，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无视风险。
0: 是。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孩子向外寻求帮助的手段就很有限了，因为连这个服务员都是偏帮黄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服务员应该更加的帮助看似是弱势的那一方，对吧？要保护这个单身女性的一个安全。
0: 所以这种安全风险和心理焦虑就只能够由这个女生自己独自的承担，并且独自的化解。
1: 是，如果不是误会的时候，又该怎么去为他们的安全问题兜底呢？
0: 我感觉这个服务员真是
1: 太轴了，
0: 脑子是确实是不太能转得过来弯。
1: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哈，很多的餐厅也要加强对服务员的人员的一个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去化解这种情况？哪怕你说一下啊，我还能够理解，但是你催促他非要进去，这明显是很过界的一种行为，
0: 是吧？
1: 这个一定还是要好好的培训哈，要强调一下这种情况。
0: 是，
1: 而且在这种公共场所就餐吃饭，我觉得哈，他作为餐厅还是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的。
0: 对，好在哈，咱们的这个社会治安呀，还是非常的安全的，
1: 总体是向好的，
0: 安全稳定的。如果实在是啊，就是哪怕你觉得他没有到报警的程度，你实在是就是觉得心里很害怕的话，我觉得可能报警会让自己更安定一点。
1: 而且这个黄总本人哈，这一次是误会，但是我也大概也知道他的性格，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边界感。你要真的怀疑是你认识的

0: 一个朋友，你都不用让人喊，你打开门要瞅一眼，确定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朋友。是的话，你直接过来喊他，或者是回头，哎，你在，你是不是在哪里吃饭呀？我也在呀。如果真的是关系还不错的话，
1: 是
0: 会这样子，而不是让一个人，让一个服务员去喊人家，这种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
1: 是是，
0: 觉得也本身也不是很尊重人。
1: 嗯嗯嗯，好，如果是关系特别熟的话，说实话，你出来喊人家，是不是人家女生一个人在吃饭，你是不是还得把单给买一下？好了，那大家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哈，单独外出的时候，还
0: 是
1: 要像
0: 只有两个人啊，两三个人的话，
1: 对对对，
0: 哎，
1: 还是要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哈，就是保持较高的安全警觉性。
0: 是，
1: 嗯，哎呀，来吧，再来听一首童安格的歌，
0: 《借我一点爱》。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哈。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现在是早上的8:21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最后呢是
0: 一个神学的话题，
1: 让我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7月17号上午，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宣布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你就说我们国家啊，这个取名是吧，非常非常的有文化渊源、
1: 是的，
0: 妈祖是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啊，尤其是两广地区啊、还有福建啊、地区，就是受景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
1: 是的，没错哈。
0: 咱们这个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1: 也给它取名
0: 叫妈祖。对，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啊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的行动方案啊。它这个行动方案呢非常的智能啊。怎么智能呢？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式等前沿科技。如今正发展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型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1: 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啊，一些极端天气，什么暴雨、台风、高温哈、变得越来越频繁。
0: 是的
1: 啊，那么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啊，本来各方面就是处于一个弱势，那应对这些风险就非常的艰难，
0: 尤其是一些农业生产方面， 对吧？城市运行，还有基础设施安全，乃至基层治理，
1: 对，都对他们产生了严峻的挑战。
0: 是的，
1: 那么妈祖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式的获得现代化的预警能力，
0: 尤其是一些农业生产，真的
1: 很重要。
0: 每次就是由于大自然的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啊，就是对农业来说
1: 影响很大，
0: 真的影响很大。
1: 即使对咱们国家，对我们这个粮食反正够用的国家哈，
0: 是
1: 我们都很担心这些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农业生产产生一些大的
0: 不利的影响。
1: 对，那么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国家它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
0: 对，
1: 可能就靠那个，甚至很多国民还吃的不是特别饱。
0: 它很多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这种国家。
1: 如果说一旦农业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可能那一年很多的人就生活在这个贫困线，或者说是这个饥饿线以下了，
0: 是吧？农业生产它其实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是特别弱的哈。就是说我们再说回这个妈祖哈，自从去年7月份发布以来，妈祖呢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约旦、斯里兰卡、蒙古国还有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了，并且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啊。因为每个国家实际情况不一样嘛，
1: 是
0: 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啊，遇到的气候挑战也不一样，对，所以如果需要更加精准的预报产品，
1: 要怎么样？私人定制。
0: 对，没错，打造这种定制化的版本。你像巴基斯坦吧，就是它冰湖溃决，洪水频发，对吧？中巴联合开发的早期预警系统就正式的纳入到了巴基斯坦气象局的业务平台啊，贯通了气象观测、预报制作、预警发布还有应急响应的全流程。
1: 是的，那妈祖定制化的版本还会根据定制地点的气象灾害特点、地理环境和业务需求来进行迭代升级。这一次专会上哈，妈祖吉布提2.0就正式交付给吉布提哈，这一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轻量化，易部署易维护啊，就是他们操作起来是非常的容易的。专门为吉布提港啊这些受天气影响大、弱网络、环境复杂的地方量身打造啊，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3公里，预报时效是3天，更新的频次是6个小时，智能体一键告警和实时互动功能是同步上线的，可以帮助精准的预测极端的天气。
0: 对，
1: 而且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到更多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啊，还有旅游景区等等区域。未来妈祖就会落地到更多的国家。
0: 对，
1: 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让我们特别自豪？
0: 是，
1: 这个就是大国担当。咱们国家多少年前就提出了这共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0: 是的，
1: 我们正在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在脚踏实地的干实事去努力，而不是挑起因为自己这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挑起争端和矛盾哈。
0: 是，
1: 你通过自己的这个科技创新发展，对吧？不光是提升我们应对一些自然能力的这个自然挑战的能力，也在帮助一些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
0: 嗯，
1: 帮助他们来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挑战啊。
0: 是，
1: 嗯，
0: 哎呀，其实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的自豪的。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国家现在的天气预报啊，也。

0: 非常的
1: 准确
0: 啊。我们在7天哈、啊、之前我看过一篇相关的报道，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7天的天气预报，就一周的、相对来说哈，这个预报准确率的水平来说，在国际它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哈、就7天以内这个天气预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1: 自古以来我们的历法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哈，
0: 是
1: 观星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科学的啊，到现在我们的气象科学也是一样的。
0: 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啊，真的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啊！要感谢那些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
1: 好，今天的
0: 最后一首歌
1: 啊，说到任素汐，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位。都不好说他是演员了，因为现在开演唱会也非常成功嘛。
0: 他
1: 然后这首歌我发现词曲都是他词，还有一位是郭京飞，然后有点意想不到呀。
0: 他是一个就是多元化发展的，
1: 是、
0: 就是会很多的技能。
1: 以前的话叫影视歌三栖，
0: 三栖明星啊。好，最后一首任素汐的歌啊，叫《张先宇三》啊，送给大家。我们一起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天
1: 再见啦，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560，
1: 算什么呢？
2: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2: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2: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北海在山海中，风景最盛。其南端一半岛，介于北海、中海之间，著作团城，其上建成光殿，即金之瑶光台也。
10: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提到的团城，正如文中所说，介于北海、中海之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团城一探究竟。本次带领同学们进行团城之旅的仍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等待张老师的空隙，同学们游览了团城，发现这座城实在太小了。如此小的面积，它为什么被叫做城呢？
1: 你们对于这个城有概念吗？什么才能称为城？
11: 百姓要有城墙来包裹着，
12: 需要一种秩序吗？
1: 我觉得5分钟吧，咱们就绕下来了。这个城会不会过小了一点？
13: 张老师你好。
1: 哎，张老师来了。
13: 你好
1: 你好。
13: 讨论什么？
1: 张老师，我们刚才就在这儿转了一圈这个团。

0: 团城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它所在的高台其实是辽代开挖滴出来的一个原池。金灭辽后，金世宗完颜雍继续挖池子，将这个原池变大，并在上面建立一座殿宇。元代时，忽必烈在北京营建大都城，将高台做了扩充，修建了更多建筑，但高台的面积非常小，只有4000多平方米，相当于10个篮球场那么大。团城算得上世界上较小的城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座建在高台上的迷你小城，还保持着古代城市中轴对称的布局原则。中间以玉瓮亭、晨光殿、静基堂这三座建筑形成一条南北中轴线，东西两侧严谨对称，简直像是北京中轴线的缩微版。同学们跟随张老师沿着团城中轴线去寻找一座有趣的小亭子。
1: 张老师，这个团城它离故宫这个紫禁城比较近，而且它这个建筑的形制也是这种红墙琉璃瓦，它这个跟紫禁城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2: 我觉得这个细节你还留意的挺好。其实你刚才从紫禁城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经过我们说这条大街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城，反倒你没有关注到北海里面的琼岛的存在，是吧？所以那如果说从清代乾隆时期来看的话，它又是我们说从紫禁城到西郊圆明园的一个中转站。那也就换句话说，就是乾隆皇帝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从这地方要褪去他的这个皇家的龙袍，然后呢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入西郊。那从我们人的这个行进的逻辑来看，它也是一个转换心情的地方。好，我们马上就到了这里面我们说环城上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历史非常久远的玉瓮。
3: 就在这个亭子里。
2: 对，就在这个亭子里面。
3: 走，咱们离近看看。
2: 好，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瓮。
4: 张老师，我们是先有这个玉瓮还是先有这个亭子呢？
2: 刚才我提到了，这是我们团城上面的两件宝物之一。那么我们一般说宝物什么特点？要年代久远，
5: 对，
2: 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玉瓮其实是元代就已经雕刻完成了。那么这个亭子呢是乾隆朝才为它单独改建起来的，所以它叫玉瓮亭。其实从这个名字也能理解到所谓的前后关系啊。
5: 对，
2: 当然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一个就小故事，就是这个玉瓮曾经丢失过，后来在乾隆朝又失而复得，所以乾隆皇帝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它，然后特意给它盖了这座亭子，所以应该是先有玉瓮，再有了玉瓮亭。
0: 关于玉瓮，林徽因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写道，殿前大玉瓮则是元世祖忽必烈特诏雕造，本来是琼华岛上广寒殿的寿山大玉海，殿毁后失而复得，才以此安置。它重达3500公斤，正如文中所写，是元代忽必烈命人雕刻而成。瓮身四周雕刻有云涛、蛟龙、海马，波涛汹涌间鱼龙出没。然而如此庞大的玉瓮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你们觉得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玉瓮想象一下。
4: 我觉得它是用来盛水防火的一个装置。
5: 防火的水缸，
2: 故宫里的水缸一样。
5: 聪聪觉得呢？
6: 我觉得它很像咱们古代的那种青铜爵杯，是用来盛酒的，但是它也太大了点。
5: 太大了。
2: 对对对，这个还是有点接近的。
5: 是吗？
2: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它的一个名字也叫独山大玉海，其实这个顾名思义它就是盛酒用的酒器，当然体量大啊。
5: 对呀，谁喝？
2: 这也体现了当时的这个创造者这种豪迈，这种气魄。所以乾隆皇帝更多的喜欢它，一个是大，另外一个是雕刻的精美。
0: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来到玉瓮亭北侧的晨光殿，这里是团城的核心区域。林徽因的文章中写道，现在上面的晨光殿代替了元朝的仪天殿，是1690年所重建。作为团城的主体建筑，晨光殿坐北。

0: 朝南，重檐黄琉璃瓦绿剪边，其形制看上去非常特别。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座城台上等级最高、也是它的核心建筑承光殿。听这个名字，我们再看现在这个看到的场景，是不是有那种熠熠生辉的感觉？
2: 是，
1: 光打到这上面，然后铂金反出来那种光，所以才会有叫承光。你想想当时乾隆皇帝在这里面休息的时候，高台，然后四面，然后有风吹来，然后阳光照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当然我们再看这个建筑，大家发现没发现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叫我们说一角纷繁，非常的复杂，
2: 是
1: 吧？就是
2: 层次感很分明。
1: 对，层次感很分明。而且呢，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发现这个房子其实并不大。
2: 对，
1: 按照我们古建说，它只有三台阶。
2: 是
1: 吧？我们看这边小亭子都是一开间的，这个主殿也仅仅三开间。
2: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么复杂吗？它是在每一个面，都出了一个一开间的，我们说叫小爆煞。
2: 哦，这叫爆煞。
1: 对，我们画出的平面就像是一个十字形的平面。
2: 完全对称的。
1: 对，完全对称，所以就成为我们这个圆形城台的一个核心。
2: 因为我之前听张老师说了啊，在这里团城里有两个宝贝。
1: 对对对。
2: 第一个我们刚看到了玉瓮。
1: 对，玉瓮。
2: 另外一个，我猜它一定是在主殿里面，对不对？
1: 没错，没错，等级最高的殿里面已经放了另外一件宝物。
2: 对，咱们进去看看。
1: 好，进去看看。
0: 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林徽因也提到了玉佛，说殿内著名的玉佛也是清代的雕刻。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进入大殿，非常幸运地得以近距离欣赏这尊白玉佛。
1: 大家看，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件宝贝，就白玉佛，能清楚地看到，然后它是雕刻非常的精美。
0: 承光殿的白玉佛是由一整块洁白无瑕的白玉雕刻而成，佛像衣冠均用金箔装饰，嵌以红绿宝石，整个佛像看上去庄严神圣。
1: 那这是慈禧的时候缅甸的一块玉雕刻而成的，所以这也是咱们公园里面两件宝物之一。其实慈禧也把它当作一件珍宝，
2: 对，
1: 护送在这里面来进行保护着。所以这一下子这空间就承载了我刚才提到乾隆以外的又一个功能，
2: 玉佛的功能。
1: 对对对，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古代建筑有很多它都是一个复杂功能的一个变体。
2: 张老师，刚才我们一走进来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宽阔，里面很敞亮。你看整个旁边的光影也不太一样。
0: 同学们漫步承光殿，阳光透过棱花格扇的窗户照进殿内，投射出斑驳的光影。殿内悬挂有清代乾隆皇帝、咸丰皇帝以及慈禧太后御题的匾额，抬头欣赏点评，可以看出清代几位帝王的书法各有千秋。
2: 一开始张老师就说了，叫做城团城，它肯定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主殿。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刚才您正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小小的团城里面，它不仅仅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殿，
2: 对，
1: 就是礼之类的这个建筑，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面更衣之后想休闲的，我们说虐的空间。最好的体现就是园林，这里面还有一处特别幽静的小园林。可能大家都没有发现，对对对，它非常的隐蔽。那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外面看一下这处小园林。
2: 走，
1: 行。
0: 团城不仅有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还建有城墙、城门、主殿、东西配殿、御瓮亭等各种功能的建筑。在城的最北端还有小园林，同学们有些兴奋，在如此小的一座城里修建的小园林得有多小呀？大家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走过长廊，终于看到了团城的后花园，却发现这里一眼望不到头，视线都被一块假山石挡住了。涉级而上，大家却发现另有天地，往北遥望是美丽的琼华岛，岛上的白塔耸立在蓝天之下，分外可爱。
2: 怎么样？风景美不美？
1: 嗯，
2: 美吧。哎，你说在这样一个亭子里，大家最想做什么？
3: 嗯，我觉得铺张纸、研研墨、写写字儿，
2: 哎呦，
3: 然后把或者是把前面这些景色写到画卷上，写个挺
2: 挺雅致。对，瑶瑶想干嘛？
4: 我想下下棋，然后喝会儿茶。
2: 嗯，也很合适啊。聪聪觉得呢？
5: 虽然现在是白天，但我想这应该是晚上赏月的一个好去处，让我想到了李白那首《月下独酌》。
2: 要是让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
1: 对对对，其实
2: 就想待着。
1: 对，放空。
2: 放空，因为这四周的景色就跟画一样。
1: 是的。
2: 嗯，
5: 张老师，这里难道就这么大吗？
1: 是，就这么一个非常咫尺的一个距离。
2: 对。
1: 当然，这其实也是我们看了很多园林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
2: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当我们想有一个放松心情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但是你可以极目远眺，就像我们这个场景一样，其实你坐的空间倒不需要很大。
2: 嗯，是的，它是一个小角落，
1: 对，
2: 但是它又比较高，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放眼望去是空旷的，但这个小的空间又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1: 对对对，没错，你总结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在文人的心中，尤其在皇帝的心中，是胸中有丘壑的，对吧？就是你听这些小的叠石叠起来非常拥挤的景象，但是在他看来，可能每一片石头都代表了一个大山林，然后有这样一种自然的野趣，所以这里面不需要太多。他在这里面是结合实景去构想心中的一片自然景象。
0: 小小的台子却有着广阔的视野。对于团城，林徽因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写道，这个小台是同琼华岛上的大台遥遥相对。同学们一边听着张老师精妙的解读，一边欣赏北海的美景，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太阳渐渐西沉，张老师说要带大家去认识乾隆皇帝的一位重要大臣。
1: 我来大家看一下这座城上面最重要的一位大臣。
2: 啊，现在还在吗？
1: 还在，
2: 还在，
1: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棵树。
2: 哦，
1: 它叫遮阴侯。
2: 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一位大臣呢？
1: 其实这是与我们古人的一个习惯有关系，
2: 嗯，
1: 当然也跟乾隆皇帝的与古人对话的这种活动内容相关。他非常想要与古树，还有一些名木去对话，所以他将这些古树封予侯爵，甚至将军。我们这台上还有白袍将军。其实他是通过赐予他官职，给他人性化的一种表达，就像是跟一位古人对谈一样，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提升他自己的心性和修养。
2: 其实把植物也赋予了生命。
1: 对，这是我觉得古人的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做法。
6: 张老师，这个树大概得有多少年的历史？
1: 按照我们现在文献里面记载的话，其实在这个我们说原台创建之初，这棵树应该就已经存在了。乾隆皇帝多次说它是从金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一棵古树，应该有800多年了。
6: 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它这么一棵古树在这个高台上的这么一个，又不像它地势低的地方可以汇水，但它这个都是要靠雨水来生存吗？
1: 其实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说团城的一个科技价值。
2: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高台上如何让雨水不会快速的排出，那这里面就涉及到里面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就是它在这个地坪以下设计了一个排水系统，也可以叫含水系统。我们在地面上会有一个收水井，它会把水收到地面的排水系统里面去，然后存在城台上面，不会被排到其他地方。这样相当于我们地下存了一个环形的一个水渠，保持着下面的雨水收集的这样一个作用，才能为这些古树提供这些水的养分。
2: 哇，自己形成了一个自循环。
1: 对对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艺，比如说它的砖是做成一个倒梯形的，确保水在里面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其实也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2: 对
1: 对，这个就解决了我们说城台上这些古树，然后在一个高位上它还能够很好的吸收下面的水源。
2: 哇，我觉得这个太聪明了。
1: 你
2: 像我们现在说海绵城市，它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概念。
1: 没错没错，
2: 把雨水收集下来再循环利用。其实刚才我走的这一圈，我有悄悄地数了一下，张老师，在这么小的一个团城里啊，有十几座建筑。你看，它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能够摆放的一点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0: 拥挤，是井然有序，而且中轴对称。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设计之精妙，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是的，是的。其实小小的一座团城，它包罗了这个我们说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其实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说造园艺术或者说建筑艺术里面的一个巧思和智慧。
0: 对，没错，夕阳西下了，团城的美又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一会儿再去游览一下。我们先掌声送给张老师好吗？谢谢他一天的陪伴。
2: 谢谢张老师。
0: 谢谢。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

0: 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郭女士，从2023年底以来就没少为哥哥的身体操心。自打年底前发生的一件意外的事之后，郭女士的哥哥就像变了个人，郁郁寡欢，整天愁眉苦脸的，动不动就生病。
9: 因为我哥现在情绪就是很不好，不能听到这个事儿，因为他那个性格比较内向，怎么说就心小，遇点事儿他自己总是自己心里抠。
8: 郭女士说，她哥哥是驾驶农用三轮车跑货运的。2023年10月24日，哥哥像往常一样送完货后开车回家，突然一辆白色越野车冲到他车前，将他截停。随后车上下来三个人，一对年轻的男女带着一位老人，老人是名女性，走路一瘸一拐的。
9: 追上去说我哥哥，然后把他就是碰了撞了一下，我哥说我没撞到你，然后人家就说你没撞到我，然后我的脚就是已经肿起来了。
8: 那位女性老者看起来年龄有60多岁，她说自己被郭女士哥哥的三轮车撞了。一同下车的那对男女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妻，他们说正巧途经此处，看到路边被撞的老人，于是带老人追了上来。突然发生的这一幕把郭女士的哥哥吓坏了，同时他也有点纳闷，刚刚在路边的确看到过一位老人，但他记得自己开车经过时还有些距离，怎么撞人了呢？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郭女士说，此前她哥哥从没出过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就吓坏了，幸好从当时那位老人的表现来看，他受伤并不是特别严重，还能走路，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也算不上重大事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行了。但是郭女士的哥哥就是觉得有点奇怪，自己没感觉到撞人，那么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事情的背后还真不简单。
8: 当时对于老人所说的被撞伤的事情，郭女士的哥哥确实没什么印象，可是三轮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事发路段也没有监控，他 他一时也无法自证清白。于是在那对热心夫妇的劝说下，郭女士的哥哥决定先带老人去就近的医院检查。一行人带着老人来到了托克托县中蒙医医院，在骨科医生的建议下，老人进行了 CT 检查。
11: 就是正常的情况，咱们是裂着的，他这个皮子被裂碎了，已经断开，就这一个小块。报告显示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他有骨折，并且建议他做那个胆做那个试管固定。
8: 结果显示，老人的右脚踝确有轻微骨折，需要进一步住院治疗。这下郭女士的哥哥慌了神，心里开始犯嘀咕：难道真的是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人吗？这时，郭女士也闻讯赶到了医院。
12: 那个女的搀着那个老太太就是出来了，人家就说赶着去护士呢，然后就说是你给点钱，然后就是给点营养费啊啥的就行了，就不用住院啥的，就这样。
8: 虽然郭女士和哥哥对是否撞到老人依旧存疑，也考虑过报警处理，但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大事化小。
12: 我哥不是开的那个车就是没牌照，万一是报了警怕没牌照怕拘留他，因为那个路段也没个监控啥的，也不好证明，就是怕是住医院，然后就是就是不出院，然后几万能花走吗？就是这样。
8: 最终郭女士的哥哥还是妥协了，赶紧凑了6000元给老人转了过去。钱到账后，老人和那对夫妻便离开了医院。虽然这件事暂告一段落，但在郭女士的哥哥心里，这个坎儿却一直没过去，直到因思虑过重住进了医院。
10: 哥哥住院之后，郭女士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哥哥觉得自己没撞人，却被人要去了6000元钱，郭女士总觉得亏得慌，于是她就报了警，想让警察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好还个清白。而就在接到报案的时候，当地警方发现郭女士哥哥的经历跟前两天警方刚刚接到的另一起报案很相似，那起案件警方已经在侦查中了。
8: 2023年11月22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接到了一名货车司机孙兴的报案。
13: 孙某说，他这个开车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被一个老太太开车追住他，说他开车把老太太给撞倒了，然后被这个敲诈勒索了4000元人民币。
8: 孙兴甲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平时靠给工地开车送货维持生计。11月22日那天，孙兴驾车前往托克托县城的工地送货，在行驶到50家镇兴旺庄村口时，一位站在路边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14: 我早就看到他了，人家在一百米以外应该就注意到他了，还是坐车，坐完车了以后就，我就错过他了，刚走得到56公里处。后来呢，老头他就开始上，抬着车就把我拽走了，说你碰着他了。
8: 孙兴说，几分钟后，一辆白色越野车追了上来，将他的车截停。巧合的是，孙兴也遇到了和郭女士哥哥同样的情况，车上下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和刚刚站在路边的老人。三人下车后，指责孙兴刚刚撞到了老人。
14: 他说你不是挂到车上了，有挂你说给挂到他包我了，把我挂到他带到他了。哎，我说你讲说在屋里，你不想你就包我了。
8: 孙兴觉得自己冤枉，他认为自己当时车速不快，并且已经提前注意到路边的老人，有意绕开他走，按理说不可能碰到他。
14: 你算一下啊，这我骑什么车，我当时的车骑着这个路，骑着这个撞线，骑撞线走的了，骑车骑着撞线，踏着这个白线，这个别线，这个白线上都站着。
15: 那离得挺远，
14: 挺远啊，不能跟抗警说这么碰他。
8: 孙兴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便提出要报警处理。一听说要报警，一旁的那对男女立刻激动起来。
14: 那个女的，那个车开给他们老太太开车那个男的，当时就吓唬我了。他说不客气啊，就是把老太太觉得有点上着上，开完以后就有点上着上，就拉到我家呀。说是不是你朋友把你家拉你了？要说你当时路过那地方了。
8: 紧接着，老人也表现得非常痛苦，让孙兴顿时有些慌乱。
14: 一说报警，老太太就说心脏难过了，说做得上手术，说就能难过，就说气喘就出不上来气了。 你要你当时不能帮我，你要帮他好了，他真以为说是他出不上来气了，那个状态真还有点那啥了。

0: 极端的说不出来。咱没经历过这个情况，
1: 这样的场面孙兴可从未见过，一时也难以应对。考虑到毕竟开的是朋友的车，孙兴便打电话把车主叫了过来一起商量。据二人观察，老人的脚踝的确有些肿大，像是受伤了。为了避免后续更多的麻烦，孙兴和他的朋友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赔钱了事。
0: 多次我朋友给他，现在我还得大光换上去了。他多次说去还说了下个事情。
1: 之后孙兴便与朋友驾车离开了。在行驶的路上，孙兴逐渐冷静下来，回想起今天的遭遇，总觉得很窝囊。他觉得有可能自己被骗了，于是他就打电话报了警。
2: 一名被撞的老人，一对驾车的男女，相似的遭遇又发生在了孙兴的身上。根据当事人的描述，警方认为这两起案件是有密切关联的。接连两起蹊跷的交通事故让民警们警觉起来，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隐情？托克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调查。
1: 隐秘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案发经过。
3: 这个限高架上有两个摄像头比较隐蔽，
1: 多次现身的白色越野车成为破案关键。
4: 副驾驶上坐一个，
5: 嫌疑车对吧？
6: 对，就这个
5: 嫌疑车。
1: 跌倒的老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首先找到了孙兴，了解事发当天的经过。据了解，他当天驾驶的是一辆农用小货车，并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于是民警将寻找重点放在事发路段的沿途监控上，想看看老人究竟是怎么受伤的。这是一条由北向南通往县城的道路，而当时的案发地便是在这处位于兴旺庄村口的十字路口。这时附近的一处限高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这个限高架上有两个摄像头比较隐蔽，
1: 这处摄像头是否记录到当时的事情经过呢？民警立刻着手调取监控视频。
7: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监控。
1: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2023年10月22日上午8:51，一辆白色越野车行驶到了路口处，随后一位老人下了车。这个人就是案发时自称被撞伤的人。白色车辆离去后，老人并没有选择过马路，而是四处张望。一分钟后，画面中出现了一辆农用小货车，而驾驶人正是孙兴。
8: 突然看到了孙某来的车来了以后，看，他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摔倒了。
1: 驾驶小货车的孙兴应该并没有注意到老人跌倒，径直离去了。这之后，老人竟又站了起来，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碍。他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拨打电话，直到走出监控画面。经过对这段录像反复观看分析，民警认为车应该没有撞到老人，并且老人的行为有些反常，他迟迟不过马路，像是在等什么。
8: 那正常人过马路肯定要是左看右看，看看有没有车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才能往前行走。当时他老太太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车辆过来以后呢，他往前跨了一步，然后就假装被车辆碰住了。
1: 那么接下来老人去哪儿了呢？几分钟后，在限高架另一侧的监控画面中，民警发现了一个背影。受监控角度的限制，无法看清此人的全貌，但是通过此人的穿着，尤其是头顶的彩色帽子，可以确定他就是刚刚跌倒的那位老人。没过多久，那辆开走的白色越野车又出现了，
8: 把他的同伙呢又翻，把头调回来，调回头来去来接他。
5: 哦，
8: 对，停在了这个地方，把老太太接上了。
1: 这之后，白色越野车便带着老人追上了孙兴，以撞到老人为由向孙兴索要了4000元。这时警方有了底，
0: 调来的视频基于我们平时办案的讲义，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标撞的敲诈勒索，
8: 然后断定他们这个有作案的车辆，首先而且这个作案人数不只是一个人，因为当时在车里面看不到是到底是车里还有几个人。
1: 根据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这辆白色越野车成为寻找嫌疑人的突破口。
7: 现在副驾驶上坐一个，
5: 嫌疑车对吧？
6: 对，就这个
7: 嫌疑车。
1: 就在民警扩大调查范围寻找嫌疑车辆时，当地的交警部门打来电话说他们刚刚受理了一起可疑的案件。
6: 说他们那边有起案件，然后就报了案以后，受害人就跑了。受害人跑这种一般就是引起咱们的注意，这个东西上的这肯定是中间有问题。
1: 于是民警前往交警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据了解，他们刚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报警，报案人是老梁，本地人，他报警的原因也与一位老人有关。
9: 厂有位老太太说是梁某驾驶车辆把老太太的脚压，我们交警以后呢会快速的到达现场，对这个梁某的驾驶的车辆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1: 经过现场勘查，老梁的车辆上并没有发现剐蹭和碰撞的痕迹。让交警感到不解的是，现场只有老梁一人，而被撞到的老人并不在现场。
10: 奇怪，说确实是碰的话，受害者肯定是说这个把这个仓促事实这个人就不在现场。
1: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记者找到了老梁。据老梁介绍，当时他驱车到县城购买五金配件，出来后发现自己车的后视镜被折过去了。
10: 他
11: 当时是怎么着？
10: 就是这种的了。我出来了就不以为坐车了，我一直反过去，我那谁上车一看着这就不对了哇。然后我就出来，我这么个板上我就走。
1: 老梁当时也没太在意，将后视镜调好后驱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辆车追了上来，说他刚刚撞了人。
10: 我出来就问他，问你干啥了，说你刚才你碰老太太你就跑了。我说就我就乐一乐，我就走压穿一下路，我就没碰过老太太嘛。我碰老太太的话，我就可现场哪儿碰的了，我就咋接不要走的，我就有个回想，我就是不是真是我就报警好，你说我说我在做保险的了。
1: 老梁的车辆虽然没有行车记录仪，没法证明他没碰到人，但是他车辆的保险一直按时缴纳，即便真的碰到人了，也可以走保险赔偿。于是老梁再三考虑之后，选择了报警处理。
10: 我让到现场，啊说跟你去，他开车一蹦着一趟就跑了。
1: 交警到达现场后，看被撞的人不在，便向老梁了解了情况。根据老梁的描述，民警初步怀疑这很可能是一起碰瓷案件，于是便第一时间把这个案件线索提供给了刑警大队。
3: 梁某说这个车辆是白色的越野车，老太太一男一女三个嫌疑人，所以这个跟咱们现在掌握的这起案件高度相似，我们感觉很有可能是一个团伙在作案。
1: 监控画面中碰瓷老人再次现身，
8: 跟当时之前孙某报警的那一起，就是这个帽子基本是一致的。
1: 扩线侦查牵扯出更多被害人，
12: 累计作案41次，涉案金额达31万元。
1: 跌倒的老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调取监控，民警找到了老梁当时遭遇纠纷的现场画面。
8: 他走到了，正好这辆车给挡住了。他当时应该是这个举动是来到了这里，将梁某的车辆的右侧反光镜给折回去了。他的这个帽子，我们就是这个很有特征，看到他跟当时之前孙某报警的那一起案件的穿着，尤其是这个帽子基本是一致的。
1: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戴的也是一顶彩色毛线帽，民警判断他与之前碰瓷的老人应该就是一个人。而在另外一处路口的监控中，警方又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越野车。
8: 后来经过我们一比对呢，交警队给我们提供过来的这条线索，视频当中这个车辆就跟当时村口那个限高架那块被敲诈勒索那个案子呢是同一辆车。
1: 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初步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份。王某，1987年生人，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在多个监控视频中，他都与老人一同出现。
3: 然后我们联系交警，通过获取到电话之后，说是以处理交通事故的这个理由，说是给叫到交警队。
1: 2023年12月26日，嫌疑人王某和一名女子一起来到了当地交警部门，警方随即对二人进行了控制。经调查，和王某一同前来的这名女子李某也涉嫌参与了碰瓷活动。
8: 我们当时查这个车的车牌号的时候，查到了这个车就是在李某的名下，所以说这个车辆是他提供的，他有这个共同作案的嫌疑。
1: 两人到案后，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8: 第一次是就你跟他吗？
11: 不是，还有个男的。
8: 就是那个，你说那八哥那会儿说那个是吧？
11: 好像是八哥。
8: 八哥。那谁开的车？
11: 八哥开的。
8: 八哥开的车。
1: 王某口中的八哥便是团伙中那名开车的男子。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这名男子的身份。胡某1983年生人，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可能是做贼心虚，在王某到案后不久，嫌疑人胡某便投案自首了。
13: 本来你平时也就是给我代驾呀、开车呀的，可能有点接这样生意去做，
8: 说是能带你挣钱，比你跑外卖强是吧？
13: 啊，我具体数额也没说是给你开贴车给多少钱。
1: 据卜某交代，他是被自称被撞的那位老人喊来开车的。他们几人自2023年下半年便纠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伙，对一些车主或者司机实施敲诈。而碰瓷的这个主意，正是团伙中那位老人出的。老人的身份最终确定，侯某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而之前到案的提供作案车辆的李某就是这个侯某的女儿。最终，警方在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找到了侯某。
3: 到了之后，侯某一看警车，直接就出来，说：“你们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们找我是啥事情。”我跟那个我们朋友交代一下，跟他们没关系。等到那个侯某交代完，跟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办案区。
1: 据侯某到案后交代，他在作案时负责挑选碰瓷车辆，以及假装摔倒后骗取被害人同情。而要想完成对被害人的敲诈勒索，还需要其他几人的分工合作。
3: 胡某主要是负责开车，帮助助攻，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另一个，他们这个作案团伙里没有男的，感觉自己心里没底，找了一个男的给撑腰。
8: 这个王某呢，他负责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你唱红脸，我唱白脸，然后负责跟老太太打配合，然后一起吓唬这个受害人，从而使他这个就范，然后他们才能捞上钱。
1: 那么，年近花甲的侯某为何会成为犯罪团伙的主谋，多次进行碰瓷行为呢？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侯某竟然有长期吸毒史，
3: 有这个十多次的抢劫记录，有过一次盗窃记录，从十几岁就是一直吸毒，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参加什么工作，从年轻到现在。
1: 据侯某到案后交代，由于常年吸毒需要用大量的钱，但是他又没有正当的收入来源，便萌生出了通过碰瓷来敲诈勒索的念头。
14: 因为小时点多，伤也不过了，一般要是给3000块钱、2000块钱也就就给你娃娃那个300-500，就这么看。
1: 除了目前已经掌握的几起案件情况，民警在一番仔细梳理后有了一些意外发现。在侯某的微信转账记录中，从2023年9月份开始，便陆续接收了数十笔大额转账，金额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
8: 从而查到了给他转账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人的跟我讲的，就当时这个案发的经过，基本上就是跟开始咱们说的孙某和这个郭某，还有这个梁某，他们这几起的案件的案发的经过，以及中间的事实的都是一样的。
1: 经过调查统计，警方初步筛选出了40多名被害人，涉及区域覆盖了呼和浩特市及周边多个区域。
12: 虽然每一起案件的单笔涉案金额并不算大，但是该犯罪团伙的作案频率却极高。经过我们分析统计，该犯罪团伙从2023年9月至12月，在呼包鄂等多地区累计作案41次，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1: 那么侯某等人为何能够屡次作案成功呢？在进一步讯问中，警方了解到侯某等人在挑选碰瓷车辆时会有一定的考量。
8: 我们回来讯问他们说，为什么选择这一类的车？按正常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一类的人他不会太有钱。犯罪嫌疑人侯某说了，哎，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比较烂的车呢，就是吃准了对方要么是手续不全，车辆手续不全，要么他是没有保险，再要不就是他们没有驾驶证，他们不敢报警。
1: 为了增加与被害人谈判的筹码，侯某等人往往会要求去医院拍片检查，这也是民警在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疑惑之处。侯某的腿真的骨折了吗？
3: 我们当时也有疑惑，到底这个腿骨没骨折，怎么骨折的？到案之后，他自己供述说，他这个腿是这个一次意外，骨折了。骨折之后没钱看病，
14: 就等完事把那穿的就一下我就垫到那儿，垫到那儿起来就不能动了。最后一次我那我装上了辆车跑了，就把车起来跑了，再赶上又熄火，再就想起来个碰瓷。
1: 一念之差酿成如今大祸，现在的侯某也是悔不当初。他说最后悔的就是吸了毒，人生彻底改变了。
14: 我挺长得挺后悔，可能就因为毒也不容易，我也是难免，因为这个毒品害把家孩儿掰了，把闺女跟妈妈也跟挺麻烦。把肝脏也挠得快，真的是我这张照，真的是愧对妈妈，愧对社会，真的是就因为这个东西吧。
1: 目前侯某等四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警方已经与40余名被害人全部取得联系，案件的侦办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景教授，欢迎您屈教授。屈教授，本案当中几名犯罪嫌疑人是涉嫌敲诈勒索罪，可能有人觉得，哎，这些人不是骗了车主和司机的钱吗？哎，他应该是诈骗呢。
15: 那像本案这个骗子中反应，你会看到孙兴啊，还有这个哥哥呢，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意识到自己被敲诈了，所以这个孙兴还是选择了报案嘛，所以就定敲诈勒索罪。
2: 对，
15: 那么所以碰瓷儿基本上就是敲诈勒索，但是例外的情况，可能被害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被碰瓷儿，以为自己真给别人造成一定损害就赔钱了嘛，所以他就被欺骗，这个时候被定诈骗。更罕见的，在早期出现这种用汽车交通工具碰瓷的方式啊，是开着车去故意撞别人，那有可能其特殊情况还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2: 对，
15: 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对公众是有很大威胁的。
2: 对，那如果司机啊和车主呢，就是碰到这样碰瓷儿的现象啊，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15: 还是第一，首先呢，每个人参与交通的人要遵纪守法，就是要遵守交通规章，这是最重要的。
2: 对，
15: 你守章，那碰瓷儿就无路可逃；那你不守章，那碰瓷儿的就容易借你违章，他就讹你。第二个，一旦出了问题，一定能正确处理。那么真的有伤人了，必须第一时间救人。如果没有，就是一般的剐蹭事故，那就说了，大家现场简单分析照片拍照，确定是谁的责任。如果你感觉到有这个碰瓷的问题了，那就直接选择报警。如果有碰瓷的人真的有一次，哪怕甚至有交警介入了，他碰瓷还成功了，他一次行，两次就悬，三次五次他一定会露馅。
2: 多行不义必自毙，侯某等人煞费苦心做不法的事情，终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车主和驾驶员们，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冷静理智，及时报警寻求帮助，不要因为担心自身存在某些瑕疵而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自己也会吃个大亏。
1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

0: 海洋公园200磅，银杏湖公园200磅，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一位皇帝雍正。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过啊，中国最勤奋的、最勤政的皇帝之一啊，这个雍正是首当其冲啊。我们今天呢就再一次为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雍正皇帝，历史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他死的时候呢，桌上还有没批完的奏折。他在位只有13年，那每天呢只睡4个小时，全年给自己啊只放3天假，那就是冬至、除夕和生日那一天。他亲手呢批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大家想一想，1000多万字是什么样的概念哈？一本书我们可以按照平均10万字啊来算，他等于用红笔写了100多本书。可以说他的人生啊，全是工作，都是政务，而且是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的。然后呢，他死了，58岁那一年暴毙。那死因到今天呢，其实还是有所争议的。有的人说是过劳死，有的人说是中毒啊，有的人说可能是被谋杀，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有一件事肯定啊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把自己累死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人，他是足足被骂了300年啊，说他篡位，也有人说他残暴，还有人说他弑父啊，搞这个特务统治。那民间传说呢，他改了遗诏啊，把传位14子改成了传位于4子。那这个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啊也会看到有这样的情节。那还有人说他被仇人砍了头啊，死后呢这个称为无头之尸。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呢？其实基本上都不成立啊，这些说法是假的。首先这个改诏说不成立，因为清朝写皇子是皇四子啊，皇十四子，不是第四子、第14子，改一个字显然改不通。而且遗诏呢通常是满汉双文，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英汉双文一样，那满文怎么去改呢啊？但是假的故事传了300年啊，真的历史啊往往还没有人愿意去听。为什么呢？因为雍正得罪了所有能够写字的人。雍正干了什么事呢？3件事啊，每一件都是在割肉，割的是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肉。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摊丁入亩，就是说他在这个继位以后就说取消了人头税啊，从此以后没有人头税了，穷人不用为活着交钱。那税按田地算啊，地多的呢你就多交，地少的呢就少交，没有地的就不用交啊，这一点是非常合理的。那这个政策一出台，到底谁亏了呢？显然是地主啊，士绅，所有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啊，那他们就亏了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啊，这个火耗归公，就是以前呢地方官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笔损耗费，多收多少呢啊，看心情随便收，没有人管，这就是贪污的主要来源。那雍正就说了，这笔钱要归国家，然后拿出一部分给官员当做养年银啊，就你拿合法的高工资，但不许再去啊干一些非法的苟且的事。我们现在说了高薪养员啊，那这件事情上谁又亏了呢？所有的贪官，所有靠灰色收入过日子的官员。

第三件事情是改土归流。就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前是这个土司世袭管理啊，可以说是土皇帝啊，这个爸爸当了这个土司之后呢，儿子来继承。那雍正呢就废除了土司，改派中央的官员直接去管。那这个又动了谁的利益呢？所有地方的势力，所有世袭的土皇帝，这三件事加在一块儿，可以说他得罪了地主、士绅、贪官，还有地方势力。也就是啊，在那个时代，所有拥有话语权的人都被雍正得罪了啊，雍正把他们都得罪了啊，动了大家的利益，动了大家的奶酪。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在古代，谁来写书，谁来修史，谁又来传故事呢？那显然是读书人，是士绅，是官员啊，他们是执笔人，也就是被他割了肉的那群人，他们恨雍正啊，恨到往他身上泼脏水啊，篡位弑父，残暴又变态啊，这个什么难听呢说什么啊，什么难听呢编什么。那到后来呢，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就是话语权的力量啊！你做了对的事，但是得罪了写历史的人，你就会变成啊坏人。变了300年，直到后来故宫档案解密了啊，这个奏折原件公开了，大家才发现这个人好像不是暴君啊，他是工作狂，是改革者，是那种不讨好任何人的人。大家看一看他批的这个奏折就知道了哈，有官员上折子请安啊，说皇上龙体安康，这个雍正就批了说知道了，你也好好的。那有官员呢犯了错，写折子认罪，雍正又批了说你还有脸来跟朕说这个事儿？那有官员呢汇报地方太平无事，他又说啊无事，无事你上什么折子呢？那有官员又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告假，雍正就批啊你的身体朕比你清楚，没事儿继续干。那有个官员呢拍马屁拍得太过分，他直接批了4个字，放你的屁啊。这个他不是在批奏折，他是在跟几百个人同时聊天，每天聊到凌晨，每天回几十封，每一封都是亲笔红墨水啊写的。有时候呢他批着批着奏折呢情绪上来了，一封折子批出2000多字，比原来的折子的字数啊还要长。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啊，他是一个被工作埋住的人，他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休息日，他只有奏折。雍正的朱批里呢有一句话很出名，他批给这个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啊，这个是这么说的，说朕呢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免之啊。你看这个语气哈，它不是皇帝的语气，是老子就是这样啊，你爱跟不跟的语气。他不装呢，而且也不言啊，不搞这个表面化那一套。他知道自己得罪人，但是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只好像只有一件事，这个国家能不能转起来啊。当时康熙留给他的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盛世哈，实际上是一个亏空严重啊，贪腐遍地，机构臃肿的这么一个空壳。康熙在晚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当然这个在青年和中年的时候，康熙是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君之事啊，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多少有一点不管事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问题呢就这样积压下来了，雍正接手以后呢，他要一个一个去掀开这些问题，那每掀开一个呢，发现都已经是这个啊都有龙了啊，这个疮呀已经到了这个鸡脓的地步了。那每请这个每去清理一个这个脓呢，都要得罪一批人。雍正呢，他是清了13年，清到自己累死为止。他的儿子乾隆接手的时候呢，国库是满的，制度是新的啊，烂账是完全清理完了。然后乾隆呢，这个

拿着这些钱和制度啊，可以说啊也享了60多年的福。所以后人管这一段我们都知道叫康乾盛世。那康熙呢占了个康字，乾隆呢占了个乾字，那中间呢那个把啊脏活全干了的人啊被骂了300年啊。如果说公平啊，这不公平，可是雍正大概不在乎公不公平，他在乎的从来不是名声。康熙活了69岁啊，晚年呢修园子啊，搞文学，享天伦。乾隆呢是啊出了名的长寿啊，在帝王当中，我们知道他活了89岁，六下江南啊，写了40000首诗，他自己封自己是十全老人。雍正呢，寿命最短啊。刚才我们也说他只活了58岁，没有园子，没有诗，没有江南，只有奏折，只有红笔啊，只有正，就是这样的汉子。三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播种呢没有收割，一个收割呢不播种，中间那个呢啊又耕啊又种又收啊又晒，最后累死在田里了。那他桌上啊那一摞啊没有批完的奏折才是他在乎的东西。啊，他死的那一天呢，这个，笔还是红的啊，这个还有大量的奏折摊在他的桌上，这就是雍正的啊一生，这就是他执政的13年啊，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雍正啊是中国最勤政的皇帝，之一，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反驳的余地的，他真的是一个工作狂啊。好，那么我们聊雍正呢就聊到这里，接下来听一首歌啊，任素汐的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任素汐的歌啊，听上去就是心很平静啊，她唱歌就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啊故事娓娓道来。反正我觉得每次听他的歌就是感觉心里特别特别的放空啊，特别特别的安静。他能够有一种力量，就让你从浮躁的城市当中可以静下来。反正我每次听他的歌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很舒服很舒服。好，我们这个刚才聊完了雍正呢，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聊一聊啊，聊一聊一位财神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哈。那这个人呢，就是范蠡啊。范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财神的这个原型。这个我是在就是。十多年前才知道啊，我们原来有很多的商家呀，做生意的呀，喜欢供奉财神。那这个财神是谁呢？哈，我知道很多年前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范蠡，因为他啊，这个所有的财呀，就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啊，说的就是啊，范蠡这种人啊，这个三聚三散。啊，三散三聚他的财啊，那有这样的人啊，他财啊像财神啊，这个愿意把自己的这个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公心为天下啊。好，我们来聊一聊范蠡啊。我们说啊，我们穿越一下，说这个越国灭了吴国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在庆功啊。勾践呢是坐在最高处，20年的屈辱啊，20年的忍耐，终于在那一天全部洗清了。当时满朝文武呢是跪了一地啊，这个把酒言欢呢，直到天明。那只有一个人提前走了，没有告别，甚至没有辞呈啊，没有喝最后一杯酒。那第二天早上勾践醒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坐在一条小船上，消失在太湖的晨雾里。这个人就是范蠡，灭吴的总设计师，也是勾践最信任的人。20年苦难里，他从未离开过的人，但是他走了。在最该留下来庆功的那一天，这个人走了。他走之前呢，做了一件事啊，给留在越国的老同事文仲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那鸟打完了呢，这个弓就该收起来了；兔子死了，猎狗就该煮了。他是在告诉文种，我们就是那张弓，我们就是那条狗啊！吴国没了，我们的用处也就没了，再不走，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我们。但是文种看了信，他没有走，他觉得自己功劳大啊，勾践应该不会动他。结果后来我们都知道，勾践呢赐了他一把剑，并且说呢，先生教我七种灭吴的办法，我只用了三种就够了，剩下四种先生你就带到地下啊去试一试吧。那文仲拿着那把剑啊，最后就自杀了。那我们会觉得范蠡是聪明，可是聪明这两个字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太轻太轻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看穿功高盖主的人啊不少。韩信看穿了吗？他当然看穿了，但是他舍不得兵权，最后死了。那萧何看穿了吗？萧何当然也看穿了，可他选了自污保命啊，活着，但是活得很窝囊。那张良看穿了吗？也看穿了，他选了归隐，但他走之前还是跟刘邦告了别。只有范蠡不告别，不解释啊，不留任何的念想，转身就走，走得干干净净。
家知道这有多难吗？20年呢、啊，他跟勾践是一起长奋啊，一起卧薪，一起在吴国当奴隶的，是在那样的患难之境当中结下的情分，可以说比血还要浓。但是他说走就走啊，像从来没有过那个20年一样。啊，这不是薄情，就是真正的人间清醒。他看穿了一件事啊，勾践是那种人，能够一起吃苦，但是不能一起享福。原文是怎么说的这一段呢？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啊，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啊，就说这个人脖子长，嘴尖啊，这是古代相面的说法啊。古代呀、啊，他这个很多人懂得命理学啊，这个相术学啊，懂得这个通过你的五官去分析你这个人的性格啊。那就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个人呢长得脖子长，嘴尖，刻薄多疑且忘恩。20年的患难不会改变勾践的本性。啊，苦难呢，其实不能够让一个人变好，苦难只是让一个人暂时需要你，等他不需要你了，他就是他。范蠡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走了。想想他走的那一天哈，在灭吴之后，越国上下全都在欢庆，20年的大仇终于得报，那每个人都觉得好日子来了，封赏、土地啊、荣耀。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所有人都在等着领赏，只有范蠡在收拾行李。他跟谁都没有说，连勾践都没有告诉。他天还没亮就出了城，找到一条小船上了太湖。啊，那天早上太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知道五月的江南啊，晨雾很大，水天一色，看不见对岸。一条小船划进雾里，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直至消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漂亮的一次退场，没有挥手啊，甚至没有回头，没有有朝一日我会再回来，只有一条船，一片大雾，走了就是走了。同一天的文种在宫殿里等封赏，最终他命运的结局等来的是一把剑。后来有人就问啊，范蠡怎么知道该走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不是知道该走，他是从第一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20年前，当他跟勾践一起去吴国做奴隶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勾践这个人啊，我帮他赢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别人是赢了以后才想退路，范蠡是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退路，所以他走的时候才这么快，这么的决绝，因为这条路他已经在心里酝酿了20年。那走了以后呢，他换了名字，换了地方，换了活法，他去了齐国开始经商，然后赚了很多钱，最后散了啊。那又赚了很多钱，又把这些钱财散了，三次聚财，三次散尽。那我们后世都管他叫陶朱公啊，就是我们说的财神爷的原型。那他图什么呢？他不图钱，他图的是我能走这件事情本身。第一次啊，这个每一次散尽家财，他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我范蠡不会被任何东西绑住，钱绑不住我，权绑不住我，名也困不住我，我想走就能走，想留就能留，这种自由，这种潇洒，比当宰相值钱。那中国历史上啊，功臣的结局往往只有三种：第一种不走，被杀，啊，像韩信、文种啊；第二种想走，但是走不了，被逼回来，诸葛亮啊；第三种走了，但是走得不够干净，余生战战兢兢，像萧何、像张良。范蠡是属于第四种，走了走得干干净净，走完以后还活得比任何人都要好。中国2000年的帝制时，这种人只有他一个，功成身退，全身善终，四个字占全了的也只有范蠡。那为什么只有他呢？因为别人舍不得，舍不得权力啊，舍不得荣耀，舍不得我付出了这么多，舍不得那句啊，天下是我帮着打下来的，凭什么我要走啊？但是范蠡舍得，他把20年的功劳、20年的勤奋啊，还有这个20年的付出，全部都能放得下，
在最风光的那一天，他统统放下了。不是因为他不在乎啊，是他知道命比功劳要重要，自由比荣耀更重要，活着走出去比什么都重要。太湖上那条小船沉雾里越来越远，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就是范蠡啊，一个通达人生，一个看透世事，一个了解人性啊，这样一个大智大慧的人，所以啊，他才能够啊成为范蠡，成为我们后来后世心中的那个人人敬仰的文才神啊。我们叫知进退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是范蠡。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范蠡的这一种智慧啊，学习他的智慧人生啊。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啊退啊，把自己的人生呢，不要活在金钱、名誉啊等等这些虚有的牢笼里。自己活得潇洒一点啊，懂得抉择，懂得选择，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从范蠡身上可以借鉴的东西。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快要到尾声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啊，愉快地说 goodbye， 亲爱的你呀。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

0: 手工面时，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我们今天一起要读的是《袁隆平传》。2021年5月22日13:07，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当天呢，朋友圈刷爆了，大家都在缅怀这样一位伟大的老人。这本书的作者郭九龄是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传记作家，40年来他笔耕不辍，为周恩来、陈毅等名人名家写过传记。他在古稀之年呢，不但在袁隆平成长的第二故乡重庆深入调查采访， 而且呢还多次远赴三亚、长沙、安江、德安等地，追寻袁隆平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探访袁隆平的祖辈和同事。作者呢广泛地搜集整理资料和精心地构思立意，为我们读到的这本《袁隆平传》打好了基石。根据作者回忆啊，他多次采访袁隆平院士，袁老说的最多的话题呢还是他的杂交水稻，以及他的禾下乘凉梦，以及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还特别细致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研究出人工杂交水稻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是如何从失败的实验中获得启发，最终成功的心路历程。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院士的人生故事。
1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9: 1930年，袁隆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到母亲的影响，袁隆平呢不仅养成了乐观豁达的性格，他还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诸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他最喜欢的古人呢是苏轼。袁隆平从小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就发现这个幼小的心灵对大自然充满着幻想，对绿色世界怀有一份爱心，也就十分珍爱他的童心，逐渐地培养他的兴趣。学农是袁隆平人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他把自己誉为一粒种子，他说不管是撒在土地上的任何一处，他都会生根发芽。根据袁隆平自己回忆啊，他对农艺的热爱源于他小的时候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去参观的一个园艺场，那儿啊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呢一串一串水灵灵的，那幅美好的景象哎，就在幼小的袁隆平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梦。什么梦呢？农艺梦。在高中毕业之后啊，袁隆平呢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让他报考南京重点大学，而是坚定地选择了去重庆的农学院。在1953年的7月，袁隆平顺利毕业。从农学院毕业之后啊，他就被分到了湘西安江农校任教。他在学校担任老师期间呢，又刚好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他眼睁睁看着不少百姓啊因为饥荒饿倒在路边田间，他就下定决心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家饿肚子的问题。综合考量之后啊，水稻就成了袁隆平的研究对象。尽管在当时啊，这个杂交水稻呢并不被大家所看好，可是袁隆平呢从水稻抽穗开始就埋头在田间地头，逐个的去寻找那株关键的雄性不育系水稻。好不容易找到之后呢，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做实验。虽然第一次试种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也让他从中看到了水稻的杂交的优势，于是呢他对自己的研究呢就更有信心了。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之后，袁隆平不仅用三系法成功地培育出了雄性不育系水稻，还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在1970年的秋天，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终于在海南的南红农场找到了实验所需要的那株野生稻，叫野败。而之后所有的杂交稻呢都是以它为母本培育出来的。 1974年，袁隆平终于培育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男优二号。

0: 经过实验种植，两季水稻的产量都比常规的水稻增产30%以上。在试种成功之后啊，袁隆平呢又全心地投入到制种的研究里去了。在一年之后，杂交水稻呢终于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6年，杂交水稻终于喜获丰收。然后有一组数据我们可以记住，从1976年到1989年，我们国家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35亿亩，稻谷的增产高达3500亿公斤。那这些稻谷呢，足以让3500万人吃饱肚子。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用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就能养活全世界22%的人口。20世纪的80年代初，当袁隆平被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领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时，这个博士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90年代，当袁隆平站在美国罗德岛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的领奖台上的时候，美国前总统顾问、农业部部长助理帕尔伯格教授这样介绍袁隆平，他的研究成功击退了饥饿的威胁，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为了研究杂交水稻，袁隆平不仅没能陪伴妻儿，还错过了和父亲岳母的最后一面。他不图名，湖南省农科院院长的职位被他以耽误研究为由给婉拒了。他还常常公开表示，杂交水稻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同时呢，他也不图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的奖金他全都给捐出来，成立了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你要问了，那他图什么呢？他图的只是想要人们不再挨饿罢了。纵观袁隆平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个勤勉好学、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英语一直都很好，这也源于他的勤学苦练。他去国外讲学、交流、参观访问都是不用依靠翻译的。而游泳呢，也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技能。袁隆平曾经回忆说呀，他高中的时候就拿过武汉第一、湖北第二的游泳好成绩。而在西南地区的运动会中，要不是因为吃坏了肚子只能拿到第4名，他差点啊就做专业运动员了。现在看呀，我们真得感谢那次拉肚子。袁隆平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喜欢上了小提琴。他一直说呀，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比如小提琴曲《行路难》就是科学家李四光谱写的。袁隆平呢，也很喜欢《梦幻曲》《蓝色多瑙河》和舒伯特的《小夜曲》。在家里呢，他时不时的就会和妻子合奏一曲。袁隆平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读书。除了和水稻相关的专业书，他还非常喜欢读文史、地理，还有外文书。用他的原话来说呀，那就是人的脑细胞是用不尽的，人到了老年更应用脑，这样呢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尤其是学外语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好学的袁隆平院士呢，还学了不少新词儿。在他80岁的时候，他称自己为80后；90岁的时候呢，他又笑称自己啊变90后了。您说这个老人是不是很可爱？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话呀，是袁隆平院士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勉励作用的。他也用他的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袁隆平院士是我们国家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所以呢，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冲破了传统学术观点的束缚，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的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食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袁隆平传》，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塑造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丰满感人的杂交水稻之父、大科学家袁隆平的形象。人们心中的袁隆平啊，自少年时代呢，便是智慧、执着、诚实、坚韧的典范。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总是以坦然自信的微笑来面对未来的漫漫人生。袁隆平把人生比作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把自己呢比作一个过河的卒子，拼命前进，永不后退。他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因为苏格拉底呢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坚信，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所以呢，他既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非常重视科学实践，所以呢，也总能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就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没有谁的成功是随随便便一蹴而就的。袁隆平的性格中啊，有他非常平和的一面，但更有他富于挑战性的一面。他具有非凡的创新胆略，敢为天下先。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他对外国人的权威观点敢于质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创建。所以呢，他的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科学选题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1964年到今天，袁隆平呢已经获得了无数杂交水稻而奋斗，为人民能吃饱饭而努力。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誉满全球的大师，一直以来坚持亲自带博士，坚持定期组织课题组研讨和会议，坚持亲自给研究员、普通学生讲解最新的前沿科技。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真的是学到老、活到老、用到老、做到老。如今在他的身后，几代年轻的科学家也已经逐渐地担当起了振兴中国种业的重担。在2019年国庆期间，袁隆平要去北京领共和国勋章奖，整装待发的时候，亲友问他觉得自己帅不帅，他自信满满地说帅。临行前呢，他还特意去跟超级稻告了别，他说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啊，我的超级稻长得怎么样。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杂交水稻得到了多次改良，亩产千斤的目标也早已经完成了。袁隆平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十多亿中国人民早已不再担心饿肚子。袁隆平也经常说，活到老，工作到老，只要身体好，脑瓜子不糊涂不痴呆，有精力工作我就不退休。他仍然坚守在科研岗位上，是因为他还想要实现更大的梦想。一个是真的梦，这个梦啊，他做过两次。梦里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啊有扫把那么长，谷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们高兴地坐在稻穗下乘凉。

0: 另一个呢是想要让全世界都能种上杂交稻的梦。他说，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稻田都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那总的可以增加多少呢？总的就可以增加1亿6000万吨的粮食，每一年就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为了实现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吃饱饭的梦想，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开办了杂交水稻培训国际班，向全球推广大面积的种植杂交水稻。袁隆平院士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啊这么说道：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很害怕再出现饥荒时的情形，袁隆平连说了2个不可能了，在这之后呢长舒了一口气。那一幕啊让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在给袁隆平院士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了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听众朋友，这就是咱们本期超爱阅读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也借此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位无双国士。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

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3: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2: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3: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

0: 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北海在山海中，风景最盛。其南端一半岛，介于北海、中海之间，著作团城，其上建成光殿。及金枝瑶光台也。
6: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提到的团城，正如文中所说，介于北海、中海之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书本旅行团来到北海团城一探究竟。本次带领同学们进行团城之旅的仍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等待张老师的空隙，同学们游览了团城，发现这座城实在太小了。如此小的面积，它为什么被叫做城呢？
7: 你们对于这个城有概念吗？什么才能称为城？
8: 百姓要有城墙来包裹着，
9: 需要一种秩序吗？
7: 我觉得五分钟吧，咱们就绕下来了。这个城会不会过小了一点？
10: 张老师你好。
7: 哎，张老师来了。
10: 你好，
7: 你好，你好。
10: 讨论什么？
7: 哎，张老师。
10: 你好，你好。
7: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转了一圈这个团城啊，但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城，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小，是不是？
10: 但是你会发现，走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精致，你不会觉得拥挤。
7: 是。
9: 对对对。
10: 所以我们说它是城吗？它确实有我们说城上的一些典型的符号，像这些雉牒呀，包括我们上来的这些门，然后还有我们中间的主殿，
7: 对，
10: 然后还有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对称的建筑，
7: 是
10: 吧？它很像我们说宫殿里面的，我们说城里面的一些殿呀，还有一些配殿呐，还有中轴线的序列呀，似乎是符合这样一个格局要求的，所以我们感觉它是个城，
7: 对，
10: 但是呢它又体量特别的小。
6: 团城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它所在的高台其实是辽代开挖太液池时用池里的淤泥堆积出来的一个原池。经灭辽后，金世宗完颜雍继续挖池子，将这个原池变大，并在上面建立一座殿宇。元代时，忽必烈在北京营建大都城，将高台做了扩充，修建了更多建筑。但高台的面积非常小，只有4000多平方米，相当于10个篮球场那么大。团城算得上世界上较小的城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座建在高台上的迷你小城，还保持着古代城市中轴对称的布局原则。中间以御瓮亭、承光殿、敬基堂这三座建筑形成一条南北中轴线，东西两侧严谨对称，简直像是北京中轴线的缩微版。同学们跟随张老师沿着团城中轴线去寻找一座有趣的小亭子。
9: 张老师，这个团城它离故宫这个紫禁城比较近，而且它这个建筑的形制也是这种红墙琉璃瓦，它这个跟紫禁城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10: 我觉得这个细节你还留意的挺好。其实你刚才从紫禁城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经过我们说这条大街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城？反倒你没有关注到北海里面的琼岛的存在，是吧？所以那如果说从清代乾隆时期来看的话，它又是我们说从紫禁城到西郊圆明园的一个中转站。那 也就换句话说，就是乾隆皇帝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从这地方要褪去他的这个皇家的龙袍，然后呢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入西郊。那从我们人的这个行进的逻辑来看，

0: 也是一个转换心情的地方。好，我们马上就到了这里面，我们说环城上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历史非常久远的玉瓮。
1: 哦，就在这个亭子里。
0: 对，就在这个亭子里面。
1: 走，咱们离近看看。
0: 好，请。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瓮。
2: 张老师，我们是先有这个玉瓮还是先有这个亭子呢？
0: 刚才我提到了，这是我们传承上面的两件宝物之一。那么我们一般说宝物什么特点？要年代久远，
1: 对，
0: 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玉瓮其实是元代就已经雕刻完成了。那么这个亭子呢，是乾隆朝才为它单独改建起来的，所以它叫玉瓮亭。其实从这个名字也能理解到所谓的前后关系啊。
1: 对，
0: 当然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一个就小故事，就是这个玉瓮曾经丢失过，然后后来在乾隆朝又失而复得，所以乾隆皇帝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它，然后特意给他盖了这座亭子，所以应该是先有玉瓮，再有了玉瓮亭。
3: 关于玉瓮，林徽因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写道。殿前大玉瓮则是元世祖忽必烈特诏雕造，本来是琼华岛上广寒殿的寿山大玉海，殿毁后失而复得，才以此安置。它重达3500公斤，正如文中所写，是元代忽必烈命人雕刻而成。瓮身四周雕刻有云涛、蛟龙、海马，波涛汹涌间鱼龙出没。然而，如此庞大的玉瓮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你们觉得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玉瓮，想象一下。
2: 我觉得它是用来盛水防火的一个装置，
1: 防火的水缸，
0: 故宫里的水缸一样。
1: 聪聪觉得呢？
4: 啊，我觉得它很像咱们古代的那种青铜爵杯，是用来盛酒的，但是它也太大了点。
1: 太大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是有点接近的。
1: 是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它的一个名字也叫独山大玉海，其实这个顾名思义，它就是盛酒用的酒器，当然体量大啊。
1: 对呀，谁喝？
0: 这也体现了当时的这个创造者这种豪迈，这种气魄。所以乾隆皇帝更多的喜欢它，一个是大，另外一个是雕刻的精美。
3: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来到玉瓮亭北侧的晨光殿，这里是团城的核心区域。林徽因的文章中写道。现在上面的晨光殿代替了元朝的仪天殿，是1690年所重建。作为团城的主体建筑，晨光殿坐北朝南，重檐黄琉璃瓦绿剪边，其形制看上去非常特别。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座城台上等级最高，也是它的核心建筑晨光殿。听这个名字，我们再看现在这看到的场景，是不是有那种熠熠生辉的感觉？
1: 是，
0: 光打到这上面，然后铂金反出来那种光，所以才会有叫晨光。你想想当时乾隆皇帝在这里面休息的时候，高台，然后四面，然后有风吹来，然后阳光照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当然我们再看这个建筑，大家发现没发现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叫我们说一角纷繁，非常的复杂，是吧？就是
1: 层次感很分明。
0: 对，层次感很分明。而且呢，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发现这个房子其实并不大。
1: 对，
0: 按照我们古建说，它只有三开间。
1: 是
0: 吧？我们看周边小亭子都是一开间的，这个主殿也仅仅三开间。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么复杂吗？它是在每一个面都出了一个一开间的，我们说叫小爆煞。
1: 哦，这叫爆煞。
0: 对，我们画出的平面就像是一个十字形的平面。
1: 完全对称的。
0: 对，完全对称，所以就成为我们这个圆形城台的一个核心。
1: 因为我之前听张老师说了，在这里团城里有两个宝贝。
0: 对对对，
1: 第一个我们刚看到了玉瓮。
0: 对，玉瓮。
1: 另外一个，我猜它一定是在主殿里面，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等级最高的殿里面一定放了另外一件宝物。
1: 对，咱们进去看看。
0: 好，进去看看。
3: 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林徽因也提到了玉佛，说殿内著名的玉佛也是清代的雕刻。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进入大殿，非常幸运地得以近距离欣赏这尊白玉佛。
0: 大家看，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件宝贝，就白玉佛。

0: 清楚地看到，然后它是雕刻非常的精美。
1: 晨光殿的白玉佛是由一整块洁白无瑕的白玉雕刻而成，佛像衣冠均用金箔装饰，嵌以红绿宝石，整个佛像看上去庄严神圣。
0: 那这是慈禧的时候缅甸的一块玉雕刻而成的，所以这也是咱们公园里面两件宝物之一。其实慈禧也把它当作一件珍宝，
2: 对，
0: 护送在这里面来进行保护着。所以这一下子这空间就承载了我刚才提到乾隆以外的又一个功能，
2: 对，佛的功能。
0: 对对对，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古代建筑有很多它都是一个复杂功能的一个变体。
2: 张老师，刚才我们一走进来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宽阔，里面很敞亮，你看整个旁边的光影也不太一样。
1: 同学们漫步晨光殿，阳光透过棱花格扇的窗户照进殿内，投射出斑驳的光影。殿内悬挂有清代乾隆皇帝、咸丰皇帝以及慈禧太后御题的匾额，抬头欣赏匾屏，可以看出清代几位帝王的书法各有千秋。
2: 一开始张老师就说了，叫做城团城，它肯定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主殿。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刚才您正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小小的团城里面，它不仅仅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殿，
2: 对，
0: 就是礼之类的这个建筑，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面更衣之后想休闲的，我们说虐的空间。它最好的体现就是园林，这里面还有一处特别幽静的小园林。
2: 大家会发现，
0: 对对对，它非常的隐蔽。那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外面看一下这处小园林。
2: 走，
0: 行。
1: 团城不仅有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还建有城墙、城门、主殿、东西配殿、御瓮亭等各种功能的建筑。在城的最北端还有小园林。同学们有些兴奋，在如此小的一座城里修建的小园林得有多小呀？大家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走过长廊，终于看到了团城的后花园，却发现这里一眼望不到头，视线都被一块假山石挡住了。涉级而上，大家却发现另有天地，往北遥望是美丽的琼华岛，岛上的白塔耸立在蓝天之下，分外可爱。
2: 怎么样，风景美不美？
0: 嗯，
2: 美吧。哎，你说在这样一个亭子里，大家最想做什么？
3: 嗯，我觉得铺张纸、研研墨、写写字儿，
2: 哎呦，
3: 然后把或者是把前面这些景色写到画卷上，写个那样。
2: 雅致，对。瑶瑶想干嘛？
4: 我想下下棋，然后喝会儿茶。
2: 嗯，也很合适哈。聪聪觉得呢？
5: 虽然现在是白天，但我想这应该是晚上赏月的一个好去处，让我想到了李白那首《月下独酌》。
2: 要是让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
0: 对对对，其实
2: 就想待着，
0: 对，放空
2: 放空，因为这四周的景色就跟画一样。
0: 是的。
2: 嗯，
5: 张老师，这里难道就这么大吗？
0: 是，就这么一个非常咫尺的一个距离。
2: 对，
0: 当然这其实也是我们看了很多园林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
2: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当我们想有一个放松心情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但是你可以极目远眺，就像我们这个场景一样，其实你坐的空间倒不需要很大。
2: 嗯，是的，它是一个小角落，
0: 对，
2: 但是它又比较高。
0: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放眼望去是空旷的，但这个小的空间又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错，你总结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在文人的心中，尤其在皇帝的心中，是胸中有丘壑的，对吧？就是你听这些小的叠石叠起来非常拥挤的景象，但是在他看来，可能每一片石头都代表了一个大山林，然后有这样一种自然的野趣。所以这里面不需要太多，他在这里面是结合实景去构想心中的一片自然景象。
1: 小小的台子却有着广阔的视野。对于团城，林徽因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写道，这个小台是同琼华岛上的大台遥遥相对。 同学们一边听着张老师精妙的解读，一边欣赏北海的美景，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太阳渐渐西沉，张老师说要带大家去认识乾隆皇帝的一位重要大臣。
0: 我来大家看一下这座城墙面最重要的一位大臣啊。
4: 现在还在吗？
0: 还在，
4: 还在，
0: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棵树。哦，它叫遮阴侯。
4: 为什么说他是重要的一位大臣呢？
0: 其实这是与我们古人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当然也跟乾隆皇帝的与古人对话的这种活动内容相关。他非常想要与古树还有一些名目去对话，所以他将这些古树、风雨、侯爵，甚至将军，我们这台上还有白袍将军。其实他是通过赐予他官职，给他人性化的一种表达，就像是跟一位古人对谈一样，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提升他自己的心性和修养。
4: 其实把植物也赋予了生命。
0: 对，这是我觉得古人的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做法。
6: 张老师，这个树大概得有多少年的历史？
0: 按照我们现在文献里面记载的话，其实在这个我们说元台创建之初，这棵树应该就已经存在了。乾隆皇帝多次说，它是从金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一棵古树，应该有800多年了。
6: 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它这么一棵古树在这个高台上的这么一个，又不像它地势低的地方可以汇水，但它这个都是要靠雨水来生存吗？
0: 其实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说传承的一个科技价值，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高台上如何让雨水不会快速的排出。那这里面就涉及到里面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就是它在这个地坪以下设计了一个排水系统，也可以叫含水系统。我们在地面上会有一个收水井，它会把水收到地面的排水系统里面去，然后存在城台上面，不会被排到其他地方。这样相当于我们地下存了一个环形的一个水渠，保持着下面的雨水收集的这样一个作用，才能为这些古树提供这些水的养分。哇，
4: 自己形成了一个自循环。
0: 对对对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艺，比如说它的砖是做成一个倒梯形的，确保水在里面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其实也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4: 对
0: 对，这个就解决了我们说城台上这些古树，然后在一个高位上，它还能够很好的吸收下面的水源。
4: 哇，我觉得这个太聪明了。
0: 对对，
4: 你像我们现在说海绵城市，它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概念。
0: 没错没错，
4: 把雨水收集下来再循环利用。其实刚才我走的这一圈，我有悄悄地数了一下，张老师在这么小的一个团城里啊，有10几座建筑。你看它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能够摆放的，一点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拥挤，是井然有序，而且中轴对称。
0: 对，
4: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设计之精妙，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是的是的，其实小小的一座团城，它包罗了这个我们说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其实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说造园艺术或者说建筑艺术里面的一个巧思和智慧。
4: 对，没错，夕阳西下了，团城的美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
4: 大家一会儿再去游览一下。我们先掌声送给张老师好吗？谢谢他一天的陪伴。
6: 谢谢张老师。谢谢。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 最后说一句，

0: 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翻腾的身姿，水花消失的秘密，跳水运动员是如何练就这般神奇？奥运的舞台上，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摘得桂冠，成就传奇？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水花消失术》。李芳是河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中心的退休教练，退休后他并没有放弃跳水教练的身份，仍在为年轻一辈的跳水新生们提供技术指导。
9: 我们跳水这个起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你得起好了以后，你才能有后边的连接和打开方向位置，所以说我们所有陆上训练都是练起跳，我们的陆上训练应该是占整个跳水的一半。比如说拿跳板来说，我们的走板，别看走了5步，它这个技术含量很高。有的运动员走板走得非常成功的话，他这一套动作就是完成得非常漂亮。但走板的话，我们要求运动员每一个都要做到跳到板头。如果要是说退板了，离板这个板头远了，他的发力呀、就会影响到他很多起跳的连接。那有的运动员实际上有的时候为什么在比赛中容易出现那个那么大的失误，就是因为他走板失去了平衡，有时候没踏到板头，连接没有起来，有的呢就踩歪了，或者给人就掉下去了，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平板下去。所以在这个起跳对我们来说，运动员来说是，首先你得把这一步做好了，你才能说后边的动作。
8: 尽管有教练的耐心指导，但对于接触跳水不久的小队员们而言，掌握好起跳时的位置绝非易事。即便他们每天都在刻苦练习，也难免会有失误的情况发生。
9: 退板以后，他马上就变成上身前冲，然后他这个起跳那个位置就远了。退完板以后再正常起跳，他会缩回来，所以说他马上调整往外冲，这样起跳连接就造成你后边的入水效果他就有角度了，他这抛物线是不对的。前冲的抛物线按正常退的，在板头抛物线是往上走的，正确的呢是它的落在板头以后，然后它的起跳连接是往上走的，它的抛物线是高的。

0: 这样的话呢，后期的入水多周翻腾，比如三周、四周，它都能哎很定点的去做入水垂直动作。
1: 原来，看似不起眼的起跳过程，对于跳水整个过程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而这只是完成跳水的第一步。1984年的一天，徐玉明的学生高敏正在十米跳台进行着练习。然而，当他准备完成高难度的向后翻腾三周半动作时，意外发生了。
2: 那天游泳馆里举行了一场游泳比赛，因为上午是预赛，跳水队可以在场地内正常训练。高敏这段时间的训练都卡在向后翻腾三周半这个难度上，早早地来到了场馆进行练习。由于心情紧张，精神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另一个池子里举行的游泳比赛。当他站在十米台上时，整个游泳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摆动着手臂一下跳到了空中。然而当高敏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瞬间把他吓傻了，动作失控，天旋地转之间忽然看到了一大片水，随后整个身子平平地拍在了水面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高敏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漂浮在水面不能呼吸，只能用两只眼睛盯着池边，手使劲向前滑，脚使劲蹬，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原来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游泳比赛的发令枪响了，导致他动作失控拍在水面上。虽然受到了惊吓，但高敏还是坚持训练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开始不停地口吐鲜血，队友紧急将他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肺出血，原因就是白天掉入水中的那一下伤到了肺。高敏和徐一鸣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差点让他丧了命。
1: 其实跳水运动员的身体受到损伤的案例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1975年年初，一位名叫扎格耶夫的探险家在跳水时意外死亡。为了追求刺激，他和朋友们来到苏联北部的巴伦支海沿岸，登上了一处距离水面大约30米的悬崖，然后一跃而下跳进了水中。他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轻生，而是深受国外探险者喜爱的悬崖跳水运动。就在他跳下之后，湖面上再也没有了动静。尽管好友立刻联系了急救人员，送到医院时，扎格耶夫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医生发现，他的脏腑已经移位破裂，全身肌肉多处碎裂，宛如从十几层高楼摔在了水泥地上。
2: 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意外死亡引发了苏联跳水队教练谢尔盖·斯塔霍夫的关注。平时他们训练的跳台跳水高度不过10米，可他的内脏和骨骼的损伤引发了斯塔霍夫的思考。跳水队当中也有几位运动员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出现了腰椎、颈椎剧烈疼痛的状况，或许正是因为十米台跳水高度较高，在入水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姿势如果不正确，入水角度、速度控制不当，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斯塔霍夫写出了一部名为《跳水》的专著，在世界体育圈内流通。斯塔霍夫明确提出，要想降低跳水的伤害，就需要调整入水的动作，而运动员唯一能够调整入水姿势的时机只有在空中。可就算是从十米台入水，入水的时间也只有1.4秒左右，这么短的时间，运动员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呢？
1: 徐一鸣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找寻能够降低训练损伤的方法。一天，他突然回想起在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期间，自己曾在休息区偶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当时伊朗队的教练正在指导队员在一张弹网上练习翻腾动作，这给予了他重要的启发。跳水动作不一定非要在泳池上方完成，只要能上到空中就行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徐玉明就向国家跳水队申请购置了很多个弹网供队员们训练。但很快徐玉明发现了

0: 弹网在水中的位置是最低的，弹网能帮助运动员上升到空中，可下落的时候不一定能落到弹网上。虽然弹网周围铺上了厚厚的保护垫，但总归没有水那么柔软，队员下落摔伤的风险很大。 怎么才能减缓队员快要落地时的冲力呢？
1: 跳水使用的保护带几乎在每一张网上都安装这个保护带，实际上是保护运动员别受伤，主要是用于这方面。然后在这基础上呢，做一些技术的改进、提高，因为他要自己跳的时候胆量不够，让他在空中改问题很难。 用保护带呢，改进他这个一个是心理的这个恐惧，因为在空中嘛，人的是失控的感觉，但是用保护带来说呢，他就能很好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按教练的要求，很快的改进技术。
0: 拉保护带这样的训练措施，为队员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训练方式。通过这种措施，队员们得以更加自信地挑战那些高难度动作。 因为他们知道，在训练过程中有任何不稳或失误，保护带会为他们提供一层额外的安全保障。这种信任感使得队员们能够更加大胆地尝试和练习，从而更快地掌握技巧，为后续的翻掌压水花奠定基础。此外，拉保护带还有效地缩短了训练时间。传统的水上训练需要反复尝试和修正。 但有了保护带的辅助，队员们可以更快地进入状态，减少无效的训练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显著降低了运动员在水上训练时因挨水拍而带来的身体伤害风险，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更好的保障。1978年，中国跳水队凭借着空中复杂的跳水动作。 包揽了泰国、曼谷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所有金牌，但是，在那一年的比赛现场有这么一个特殊现象：虽然有些队员在比赛时动作完成度不高，但由于入水时水花小，分数反而也挺高。徐一鸣意识到，掌握压水花的技巧不仅能够对运动员起到更多的保护，而且还可以让我们赶超世界水平。但是， 怎么去改善压水花的技术呢？徐一鸣想到了杜杜。1957年，16岁的杜杜入选海军体工队八一跳水队，在任运动员期间多次获得全国和国际跳水冠军。他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在1970年，中国跳水队恢复之后，杜杜和徐一鸣一样被调到国家队担任教练。从进国家队之后， 杜杜就在反复研究观摩国外跳水运动员的录像。徐一鸣想着，看了这么多国外运动员的表现，杜杜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了呢？果不其然，在听闻了徐一鸣的困惑后，杜杜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徐一鸣。他通过反复观察录像带中其他运动员的姿势，发现， 在入水时，身体保持垂直，水花能小一些。那么，怎样才能训练运动员能在空中调整自己的姿势呢？跳水运动员出身的他，曾发现有队友可以在空中睁着眼睛完成动作，而且睁眼训练的这位队友总是比他更快更好地学会新动作，自己却完全做不到。而在当时的年代，跳水运动员主要考察运动的完成度和难度。
2: 只要自己能够通过训练完成那些复杂的动作，闭着眼睛在心里默数自己翻滚的圈数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大部分跳水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全凭自己的感觉。在训练过程中，徐一鸣发现，绝大多数跳水队员都是闭眼跳水，可如果要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判断，就必须要在空中睁开眼睛。 在一次训练之后，跳水队的队员被叫到了跳板旁边，徐一鸣表情严肃，告诉他们必须要完成三个字：看目标。为了快速适应，徐一鸣在地上训练时，在每一位运动员落地的位置都放置了一块醒目的布，有时是彩色的，有时是带数字的。随后，队员们每翻腾一周，都必须要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目标。

0: 标，翻腾三周看三次，如果睁眼时没有看到，就说明自身位置不对，入水角度发生偏离，就必须要在几乎一瞬间发力调整姿势。新的训练任务刚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慌了手脚，因为在传统跳水中都是闭着眼完成的，运动员只要专心于动作的顺利就可以，但是现在要他们在中途睁眼，运动员不得不在全力完成动作的同时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寻找目标物，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1: 睁眼跳水的训练让队员们叫苦连天，有的运动员因为不适应，一天练下来头晕眼花，为此队员们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看目标的训练法，直到完全适应后，跳水队员们惊奇地发现，能看到目标的次数越来越多，入水姿势也越来越准确。而在空中，虽然已经找到了需要观察的点，可在空中做动作时，该如何控制下落速度和方向呢？
2: 首先呢，这个物理学原理呢，主要涉及我们的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当运动员离开跳台或者跳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速度或者有一个转动的速度。那么运动员呢，在空中需要调整自己身体的一个姿态，那么从而能够引起他一个转速或者角度的改变，那么完成各项动作。当运动员收缩身体的时候，他的转速会变大，那就相当于比如说运动员抱腿或者屈膝，这样的一个转动转速就比他这样伸直的身体转速要大。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守恒能看到，通过运动员的姿势的调整，我们绕着某一个轴转动的速度会变化。
1: 那么跳水运动员们在做转体动作时，又是如何控制身体进行方向转换的呢？
2: 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姿势的改变来调整身体转速的方向。
1: 可在实际跳水过程中，运动员无法计算转动惯量，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身体，通过一遍遍训练感受发力点。
3: 虽然我睁眼，但我是看不到，也就一两个星期那样吧。然后天天来，后来就是有人站在前面这里，然后给我放目标，我能看到了。然后看了几次之后，然后就能看到底下那个红布啊，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那种。
1: 如今跳水队仍然在使用看目标的方法进行练习，只不过如今的目标物体有了新的形式。
4: 看目标呢，我们一般就是采用下边用灯光呢，一个就是刺激运动员的这个眼睛，强行让它睁开，能分辨出颜色来。要是说如果你用一块红布啊或者什么的，那些光线不够的话，它就很难在初学的时候就是把人旋转嘛，都是闭眼睛，一害怕他都闭眼睛。但是我们越觉得你翻腾越害怕，也得把眼睛睁开。我们就要求用灯光来那啥，又简单又方便。什么颜色？
5: 红色。
4: 我们路上训练呢，就是主要是两周以上开始，就是说让他这个看目标一定要清楚，每一周都要有一个定点的看目标位置，然后判断你打开的高度。是吧？有的时候，咱就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边齐，那十个动作起跳它不一定在一个点上，那他就得判断他打开的，时间早晚，身体的位置，来靠这个眼睁眼睛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位置，进行打开调控，做好就是最后入水处理的一项。
1: 然而，通过空中瞄准目标的方法，虽然入水的时机、入水的角度得到了控制，可水花只是略微减少，相比1972年苏联运动员的水花消失数还差得多。看到一簇簇拍打出的水花，徐一鸣一时间陷入了思考，一定是有某个动作还不够标准，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0: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再次找到了杜杜，两个人一遍遍观察起了苏联运动员的录像带。别看这样的方法可能有点简单，其实时至今日，教练要想观察运动员姿势标准与否，除了肉眼之外，也会借助视频录像一遍遍地观察动作的得失点。在观看苏联运动员入水动作的过程中， 徐一鸣按下了暂停键，一个被他们忽略的细节此时引发了注意。苏联运动员入水时是用手掌接触水面，而并非我们采用的双手并拢的姿势。杜杜由此想到了之前在书上看到的一个理论。
1: 早在1929年，美国著名航空航天科学家冯卡门曾对飞机入水时的受力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他撰写的论文中，冯卡门为了研究水上飞机在水上着陆时受到的冲击力，将水上飞机近似简化为二维楔形体，以便进行数学建模和分析。虽然这位科学家原本想要提高水上飞机的安全性，而在当时对主要研究跳水运动员入水过程的苏联体育专家而言，冯卡门的理论或许也能够应用在跳水领域。原来当我们以传统的楔形姿势进入水面时，水在手臂以及相邻水的挤压下就会朝着压强最小的斜上方逃逸，这时水花就会围绕身体大量飞溅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一直没能将水花完全压下去的重要原因。
0: 在当时，徐一鸣并没有这样的科学分析方法的时间，他只能在训练过程当中学习苏联跳水运动员的方式，然后让学员们进行尝试。他以肉眼一点点观察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很快他就发现，包括高敏在内的运动员，在将掌心打开之后，水花要比还用楔形手势入水的运动员小得多，尤其是高敏入水的水花最小。在这样的情形下，徐一鸣让其他运动员学习高敏的姿势。只见高敏以高速前空翻动作跳水后，身体略带倾斜30度左右入水，水花依然很小。此时徐一鸣发现，他的手接触水面的时候并不是垂直向下，而是向斜下方。得到了要领之后，队员们纷纷模仿起来，但真正实践才发现这是个技术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保持掌心垂直于运动速度的方向，这一套动作下来，水花消失术也才能算真正掌握。
1: 运动员要能更有效地控制住水花，不仅要顶肩翻掌，掌心对着水面形成方形体入水效果，还要有效地做揉水的动作。揉水动作的方向、幅度、力度与运动员入水时翻转的方向、速度、人体下落前重心最高点的位置以及运动员体重都有关。运动员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掌握好撞水和揉水技术，保持合理的身体姿势，才能在入水过程中始终压住水花。在不断试错和摸索后，一部分高台跳水的运动员逐渐也掌握了窍门。既然在即将入水的瞬间无法快速将两个手掌叠在一起，他们就找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4: 压水花是有一些过程吧，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70几年当运动员已经有压水花的技术了。实际上压水花可能是还在靠前，应该是5几年或者6几年。很多人觉得哎，入水跳起来这水花没有很漂亮，就是入水跟那个蛇一样一下就钻进去了，所以很多人就学。当时我学跳水的时候靠手型，后来又研究说攥手，就是说靠这，哎，一个手在下，一个手在上，这样合手呢又好攥，又整个手掌顶着水，这样的话呢这个压水花效果比较好看多了。我们讲压水花不是说下去就是那啥，一个原来是三个气泡那种技术，现在呢演变大家们都采用了这种直接攥手这种方法，又简单又好用，又能把这手环压得死。
1: 虽然距离徐一鸣第一次发现这些技巧并进行训练已经过了几1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跳水教练们现在大部分还是按照徐一鸣当时研发出的方法进行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将一些最新的科技加入了跳水训练中。
0: 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摄像技术的普及，世界各国的跳水教练员都开始利用摄像系统拍摄运动员的动作。进入21世纪，高科技训练方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为中国等国家在跳水运动中屡创佳绩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现代科技不仅深入剖析了人体的运动机制，还为全球跳水运动员带来了精确的数据分析和动作指导。现在国际跳水界已经开始采用一系列先进手段，例如通过运动捕捉技术，教练团队能够及时分析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细节，从而精准地优化技术关键点，减少水花和多余动作。同时，水下高速摄像技术和生物力学分析的融合，使得运动员能够更直观地审视并改进自身的动作表现，进而提升入水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此外，仿真模拟技术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这种技术能够模拟真实的跳水环境，帮助运动员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高效的训练。通过模拟，运动员可以在不实际跳水的情形下反复练习和完善动作。这些手段不仅为全球跳水运动员的训练提供了科学支持，也推动了运动的安全发展。未来，随着科学的持续进步，我们相信全球跳水界将借助这些先进的高科技训练方式，在国际赛事上创造出更多的成绩。
1: 跳水运动这项融合了力与美的竞技艺术，不仅考验着运动员的技术精湛与心理素质，更是对人类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精神的完美诠释。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重力的勇敢抗争；每一次空中转体，都凝聚着无数汗水与梦想的结晶。入水那一刻的宁静，是对努力训练的最好回馈，也是观众心中激荡起的层层涟漪。跳水运动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成为连接世界各地人情感的桥梁。它不仅展现了人类身体的极限之美，更传递了勇于挑战、不断超越的奥林匹克精神。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

0: 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1: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2: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0: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2: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在每天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收听我们的FM89.3下班搭子。
1: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没错，要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
0: 跟大家分享。最近天气是强降雨哈，像昨天，虽然天气预报说下雨，但是到最后一天雨没有下下来。我感觉本周，但今天就不一样了，还是挺舒服的。因为你看，下午它虽然就是下了雨嘛，待会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雨了。吃完饭之后，在街上散散步。 也是还是非常舒服的，不然的话从早到晚的日晒。昨天晚上下班之后，我回家的时候路上都感觉有风很凉快，比在家里凉快很多。
1: 对，你在家的话就算再凉快也是还要开空调。昨天晚上呢就比较适合散步，今晚应该也可以。如果雨停的话，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当然我们出门上班啊，还是要把雨具带好。
0: 最近像什么时节症啊，什么都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对，它可能白天是晴天，但是它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它可能狂风暴雨，又是打雷，然后呢下一阵大雨下来，雨具呢还是要带好，然后这个点出门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看一下我们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了，来看一下是谁。
1: 怎么刷新不了？电脑信号真的很慢，我的手机已经弹出来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是哪位？
1: 没有，错怪了我们的，
0: 错怪了电脑，错怪了，
1: 因为刚刚我手机直接弹出来公众号嘛。
0: 就以为是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听众要想听什么歌，想点什么歌。
1: 那既然没有，就让你点一首歌曲吧。
0: 好的，那我就点一首最近我比较爱听的毛不易唱的《入海》。
1: 我来搜一下啊。
0: 对，《入海》，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进入，那个入。
0: 哦，我知道，《入海》，你没有听过吗？
1: 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大家一起听一下，还挺好听的。
0: 这首《入海》送给大家。

0: 好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我感觉特别适合毕业之后听。
1: 还有，也不止毕业吧，你包括像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听的话，可能跟毕业生那种听的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挺好听的，听的你看到后来的歌词没有？
0: 什么河流流入什么那个那一段吧、
1: 对对对对，还挺好听的。
0: 嗯。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开头也说了哈，最近有强降雨，像之前我们也我们很幸运哈，广德巴威没有经过广德，
1: 对，没有对我们广德呢造成多大的暴雨伤害啊之类的没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受巴威的影响，当时辽宁和吉林很多地方都遭遇了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涝灾害，
0: 就东北地区。
1: 嗯，
0: 你像七月中旬的时候14号，辽宁省它的那边的降雨啊，各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刚刚说过的洪水过程，然后截止当时的下午，它全省的降雨已转移人口是37万多人，
1: 所以说当时的防汛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您可知道，就是面对如此严峻的汛情，对吧？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玩梗的声音，极不协调。
0: 我不管什么样的事情，网络上总有玩梗的。
1: 对，然后很多的就是人发现很多什么标题，你知道吗？沈阳变沈阳。那个洋是海洋的洋，
0: 对，然后还有沈阳大航海模式，这些话题词在各大社交媒体被刷屏了。此外，你像还有不少自媒体营销号，它剪辑洪涝现场画面，搭配的却是欢快的配乐，
1: 然后将这种内容啊包装成搞笑的短视频，然后呢，在这类视频的评论区里面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玩梗的留言。
0: 像评论区里面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有人就这样留，他说外省人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over 沈阳人现在没人管我了，大大的个大大。就是那个音乐吧，
1: 对，他应该是沈阳人当地都知道一种音乐吧。然后还说，哎呀，沈阳人看见洪水就像南方人看见大雪一样。
0: 就是由于玩梗的人太多了，然后在自媒体上许多网友就发现，然后发帖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洪灾。
1: 包括有网友就发帖子说，为什么一到北方舆论就开始变了，请不要把洪水娱乐化。
0: 然后他具体的这样展开的说，就是为什么巴威刚开始的时候就宣传多么多么厉害，要警惕水灾，做好救援准备，现在辽宁多地受灾了，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营销东北人的松弛感，还有很多不知情的人，
1: 大家就觉得这不应该是在玩梗的时候。
0: 然后其实有一部分网友是认为东北人乐观松弛的处事态度值得称赞，但不应该成为苦乐娱乐化的一个理由，然后希望大家将目光回归到此次的洪灾本身。
1: 对，有网友很无语，他说真的是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同情啊之类的，结果为什么到咱们东北的话好像就没有人知道啊，然后还要拿我们开玩笑，营销号还要来玩梗。
0: 然后有吉木新闻他就评论说，灾难不是什么大型的真人秀，洪流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关乎民生，岂能变成一个个博人一笑的热梗。众多网友也自发的开始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的洪灾，可见大家已经就是意识到了这个看似很好玩的一个玩梗的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深层的危害的。你想，如果当事人，如果我是身为一个东北人，我自己玩这个梗，玩这个梗哈，倒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苦中作乐嘛，就是想
1: 显得坚强一点，
0: 好一个好心态。确实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比较无语的事情啊，会以那种娱乐化一点来调侃，但是作为旁观者，又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是不能这样玩梗就太娱乐化这件事情的。
1: 就自己可以调侃自己，但是面对这样的灾难是不应该拿来开玩笑的。就是灾难当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聚焦的是什么，就是防汛避险的信息的扩散啊， 救援通道是否畅通，物资需求是否对接的好，然后以及灾后重建的长期支援啊，对不对？用理性的关注和一些具体的行为吧，给受灾的群众坚强的一种支撑。
0: 有来自东北的网友就说，我们只是心态乐观，但是不代表灾情不严重，我家都要没了。
1: 然后还有人说，东北人乐观的精神不是娱乐化的借口。
0: 哎呀，还有就是说，那句话，自己乐观发出来可以，这是心态好，带点自嘲，别人发就变味儿了，非灾区的群众根本不要这样娱乐化。
1: 对，还有网友说，我记得我评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南方每年不都是有内涝吗，对吧？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太懂他们的心理了。
0: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绝灾难娱乐化，拒绝沉默。你想，如果真的灾难面前，每个人就是这样娱乐化，这个事情就不会得到重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东北人在这个事情上愤懑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很大，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大家都是万众一心，对吧？
0: 对，
1: 八方支援，为什么到了我们东北，大家好像都无所谓，
0: 我就觉得很轻松，然后就讲这个红本来是宣传的很严重，
1: 对，
0: 然后怎么避险啊？怎么到了东北，一切都变了样？
1: 我还看到就是网上的一些视频的截图，你知道吧？拍的全都是人们的车在水里面泡着，然后人呢也在水里面泡着，就是，然后把他们网友把这些图片给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还加以那些P 图，你知道吗？然后弄得很搞笑一样。但其实你想，那泡在水里人给多绝望啊！
0: 还有我发现就是我是没有刷到过。东北那个洪涝灾害的时候，我没有刷到过。
1: 你没有刷到过
0: 娱乐化的，就是我没有刷到娱乐化的。
1: 对，娱乐化的我也没有。那可能就是不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呢，会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事情还挺令人痛心的。
0: 但我觉得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不能就是掉以轻心，不能说以开玩笑的方式去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自然。
1: 对，首先要敬畏大自然，千万不要小看它，对不对？
0: LWY 他说，我想听归零。归零是不是听过啊？我给你放昨天没有听到的
1: 庙堂之外吧。
0: 然后也欢迎我们其余朋友积极的点歌。点完歌我们接下来
1: 就送福利
0: 哈。听一首这个庙堂之外。

0: 好的，一首《庙堂之外》，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安妞妈妈给我们留言，应该是她的女儿啊点，或者是儿子点了一首，两位美女姐姐点一首白鹿的《漂浮宇宙》，谢谢。
1: 白鹿还会唱歌啊？
0: 我也是第一
1: 啊，白鹿还不是演戏的吗？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她还有歌曲。
1: 对，待会儿我们来欣赏一下白鹿唱歌怎么样？
0: 嗯，
1: 演戏大家都知道，都看过。
0: 先给大家出题吧，嗯，我们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
1: 好，今天就是拼手速，好吧？
0: 嗯
1: 嗯，好，请听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千古名句，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商隐写这句诗的时候原本是写给谁的呢？ A 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好，再来重复一遍啊，这句诗大家都知道都听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然后呢，李商隐写这句诗原本是写给谁的呢？ A 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
0: 我觉得这道题目就送分题啊，还真的有人不知道吗？
1: 可能还真的有人不知道。
0: 我觉得真的很简单，这我们当时在学这个古诗的时候，
1: 无题，嗯，
0: 老师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包括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1: 嗯，
0: 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就说，如果你要写什么什么题材的，你就可以用这一句诗。我们看一下大家要不要把题目再读一遍啊？
1: 还要再读一遍吗？好的，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首千古名句，李商隐在最初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写给谁的？ A 是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哎，送分题啊。
0: 嗯，看一下大家答案哈，E 答了 D 是
1: 老师，
0: 嗯
1: 嗯
0: ，YUA 选了 A，
1: 对，
0: 007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Nightfield 选了 B， 安妞妈妈选了 D，LWY 选了恋人 A，
1: 嗯，
0: 顺其自然选了 D。青蛙公主选了 A，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啊，原来真的有挺多朋友不知道的。
1: 我说吧，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这首诗呢，它是选择 D 写给老师的，因为这个丝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丝，它的谐音是思念的思，它表面上呢是写春蚕吐丝，但其实呢是写一位对老师的思念。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呢受教于一位叫令狐楚的恩师，这位老师呢对他有知遇之恩，然后老师去世之后呢，他就写下这首诗表达对恩师的追念，所以以后不要再误会了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然后刚才我们说选择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对吧？
0: 对，我
1: 看了第一位是 E， 他中国吗？
0: 他才去领的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礼包，
1: 嗯，
0: 那我们就让给后面答题正确的朋友了，就是
1: 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1: 嗯，
0: 麻烦顺其自然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我们也谢谢 E 的理解哈。其实 E 每天都在参与答题，
1: 对，很积极，
0: 我每次都能看到他，
1: 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要让每一位听众对吧，都能够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0: 是的，感谢每一位听众对我们893的支持
1: 还有理解。
0: 刚刚我们说到洪水洪涝灾害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接下来说的是关于跟洪水有关的哈。嗯，大家平时在网络上会线上买一些饮料吗？像有一些家里他很爱喝饮料，椰子汁啊橙汁啊，他就会在网上购买一大箱一大箱的放在家里，因为网上的价格会更实惠嘛。
1: 会，我估计很多人都会。你看我们三楼的快递站，
0: 每
1: 是不是经常都会有几箱几箱的那种，那种果汁或者是饮料之类的，很多呀。因为他可能成箱成箱的在网上买，是要比你在超市的零售买要划算很多。
0: 是的，但是呢，最近有一个词条就上了热搜，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低价饮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然后呢，我们因为在网上看的时候也有人晒出了自己的购物经历，他线下卖就是四块或五块一瓶的饮料，
0: 嗯，
1: 然后你在网上整箱买，然后折算下来的话一瓶只摊到1到2块钱，你知道吗？
0: 嗯，就便宜一半还要多，
1: 还要
0: 打4折或者3折。
1: 对，然后呢评论区就开始吵，就一方面呢大家觉得只要品牌是真的没有过期，那你买的便宜就你自己赚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就觉得你价格太低的反常了，你后面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0: 嗯，就认为低价饮料其实是等于不能说的秘密。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要把这背后的一些不能说的秘密都给你掰扯掰扯清楚。
0: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话题有关哈，特别是近几年大家都可以发现每个地方都有洪涝灾害。
1: 对，
0: 就是如果网上有一些低价的可能是被洪水泡过的，然后冲洗干净了再重新拿出来卖的，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也是最难辨认的一种。你像受台风影响多地发生过这些灾害，你像洪水里面有什么泥沙、
1: 生活垃圾，
0: 嗯，
1: 对吧，工业废水，
0: 你就不知道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或者是寄生虫。但是问题来了，被泡洪水泡过的饮料哈，洗干净还能卖吗？
1: 答案肯定是绝对不能够的，因为那个瓶装的饮料的螺旋瓶盖它不是防水密封的。
0: 嗯，你像洪水中它污染物会通过那种毛细现象沿着瓶口螺纹的微小的缝隙钻进去，
1: 即使你外包装看起来是完好的，但内部呢也可能已经被污染了。早前的时候，央视新闻就发过提醒，他说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或者饮料呢要直接丢弃，你烧开也是不可以的。
0: 嗯，高温其实是能杀死部分微生物的，但像重金属和化学毒素是煮不掉的。但现在你像网上已经出现了疑似泡水货的低价饮料，像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他就把泡过的水的饮料简单的冲洗一下，然后重新拿出来卖。
1: 因为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评论，他说他买到了低价饮料，但是里面有瓶盖里面会有泥沙。
0: 哦，那绝对是泡水货了
1: 啊。对，肯定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词条才冲上热搜，
0: 因为你就根本看不出来。特别是商家如果把包装给冲干净了，再用抹布给擦干净，瓶盖瓶身都是看着干干净净的，你看不见泥沙。但是你看不见泥沙不代表没有问题，
1: 你打开瓶盖你就知道了，内侧全是泥沙。有网友也说了，就是表面有脏污的，喝了之后表面有脏污的苏打水之后出现了急性的肠胃炎，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但其实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0: 所以这个才是最危险的。还有很多网友他就发帖说他买的才在网上

0: 厂到货的，根本上面灰尘啊、划痕啊都在，他怀疑就是被洪水泡过的，
1: 有痕迹。
0: 嗯，但是他又没办法判断，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事件哈。
1: 对，但是呢，你可能看不出来，所以也不要去贪这种太大的便宜。
0: 嗯，有时候买想喝饮料还是去超市买吧，一个靠谱一点。但当然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会跟大家说怎么去挑选正规的购买的渠道。
1: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网友说，他说我买到了5块钱三瓶的东方树叶，大家说能不能喝？你说能不能喝？5块钱三瓶东方树叶，
0: 我觉得不能吧。其实我也刷到过这种好多，之前我还买过一次，就是
1: 在哪儿买的？
0: 也是东方树叶，但是他说是超市配货。
1: 你在哪儿买的呢？
0: 网上呀，
1: 网上沉箱。
0: 什么沉箱？
1: 一箱一箱买的。
0: 嗯，
1: 那一瓶摊到多少钱？你有没有算过？
0: 比别的正常来说便宜1块多吧。
1: 我觉得便宜1块多还好吧，但是如果你说5块钱能买三瓶，我觉得有点
0: 悬了。
1: 有点悬，就是你要是加上做活动的话，一瓶便宜1块多，我觉得还好。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便宜一半，感觉有点夸张，
0: 有点吓人啊。就是有点，怎么可能会到这个价？
1: 对，哎呀，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低价饮料里面，就是最危险的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对吧？
0: 因为有一些黑心商家，他真的是挣的是黑心钱啊。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临期的，但是或者呢已经是过期的，但这种已经是我们这个背后秘密当中最体面的一种了，就是临期。
0: 嗯，
1: 品牌清理库存、包装换新，或者是区域经销商串货，都可能带来低价。但这些商品呢，往往只剩下1-2个月或者几天的保质期。但是呢，商家肯定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只会说日期随机发货。
0: 嗯，你以为是捡到漏了，收到其实发现还有2天就过期了，然后拼命的喝。
1: 使劲喝是吗？
0: 因为怕浪费嘛，就钱花了嘛。其实更过分的是有一些打着临期食品盲盒的那种旗号，然后它，但是你买到后到手一拆，发现饮料已经超过保质期了，而且包装又破损了，漏气受潮，商家还狡辩，就说盲盒存在概率性瑕疵，购买及默认接受风险。
1: 所以你看，这就不是捡漏，是花钱买到垃圾了，你还要受气。还有商家就更过分了，直接就卖过期的产品。就是辽宁有个地方有一个商家，他以每瓶5块钱的价格销售这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然后呢，5块钱一瓶，正常价格不便宜的，对吧？被查到的时候，已有过期的产品已经卖出去了，货架上还有3瓶已经过期的，
0: 就相当于他们把临期的当正价的正期的卖，然后把过期的当临期的卖，
1: 就是
0: 他们的保质期也是一辈子。
1: 对，你看哈，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大型商超里面做的就挺好的，他会有一个一面墙的地方，他会写上临期商品，对吧？让你去选择，如果你正好这2天你需要这个东西，他可能再过1个星期就过期了，其实你也可以买来作为居家，如果是比较划算的，勤俭持家这样的，我觉得可以选择这样的。
0: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是买过临期的食品，那时候我在上大学，我第一次接触是我的室友告诉我的，就那时候又比较馋嘛，大馋丫头大馋丫头，
1: 对，
0: 喜欢吃进口的一些零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经常买，不就是消费有点贵啊，有点高，不也想省点钱嘛？他就告诉我就买临期的一些食品，就确实是便宜，相当于打个7折或者8折，便宜一点嘛。然后但是他那家店就是有一定的保障，就他会告诉你到几月几号过期，建议勿拍。
1: 那我觉得他提前告知了，就像超市一样，他提前告知你了，你买不买是你自己的权利，不存在欺骗。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进口的食品包括其他一些食品，他如果是正规渠道的，而且是干干净净的，他可能再有几天就过期了，你如果不建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购买的，毕竟打折。
0: 对，所以我今天晚上想再去看一下那家店还在不在，看看还有没有自己爱吃的零食。但我相信有一个临期的食品大家都买过，
1: 你说
0: 就是在超市的牛奶，10元3瓶、10元4瓶让你选，
1: 我买过。
0: 你看那个日期可能在1个星期之后 就10天之内或者7-8天就过期了、嗯、我相信每个人都买过，包括我，就比如说我第二天早上，因为我每天都要喝牛奶啊酸奶啊，去超市我就直接买了。

0: 第二天直接喝，
1: 对，可以，
0: 真的很经济实惠。哎，
1: 我买过。
0: 因为你想，你去超市买那个酸奶，你买一板，
1: 嗯，
0: 你可能到最后喝到第八瓶的时候，它保质期也就也只剩四五天了。因为越新鲜的它保质期不越短吗？
1: 越短呀，所以的话也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可以买。因为我也买过，我觉得喝下去也没有任何的不适。
0: 嗯，
1: 然后刚才你说到人上大学的时候大馋丫头喜欢吃一些进口的食品，突然让我大脑就一下闪现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好喜欢吃那个张君雅，张君雅小妹妹的那个甜甜圈，还有那个干脆面。但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它一包甜甜圈可能要10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挺贵的。
0: 嗯，但当时还有更贵的，所以就是临期食品是当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哎，这也是在跟大家讲，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就想吃这个零食，
1: 你就可以去买呀，
0: 可以去买呀。但是
1: 咱们大润发可以选择很多。
0: 是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想你买了之后要放在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拿着出门，或者送人，
1: 那就不要了。
0: 我们就还是要看好日期哈。
1: 如果说你去别人家做客，你拿了一箱牛奶，结果是快临期的，真的还不如不送。
0: 我觉得很尴尬。其实
1: 对，
0: 其实这个无法避免的。我就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1: 但你不知道，
0: 我是完全不知情。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看那个生产日期。我是去别人家，然后我要买牛奶。就已经买了别的东西，但还差，就我
1: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我就说在他家超市门口嘛，就买瓶牛奶随便一拎嘛。然后我买完之后到了之后，我就送到人家家里了。我吃饭的时候没事，我就在没事，我就发呆望嘛。我一看那个日期，马上就要过期了，我当时脸就红了，你懂吗？
1: 好尴尬，
0: 就是其实朋友他不会在意，但是你又觉得你又怕被误会。
1: 对， 对，你就觉得他把我当朋友他不会在意，但是我作为他的朋友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
0: 但我也是无意之间，就是可能就买东西没有看保质期，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别人哈，都会优先看生产日期。
1: 对，一定要看一下，特别是你要是走亲访友的话，带礼物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保质期。因为就我们而言，我们平常的行为习惯是，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你拿了一个临期的，你还不如不送。
0: 对，很尴尬，
1: 对吧？还不如不送。
0: 是的，但是我们刚刚话题中所说到这个临期和过期，完全就是商家一个黑心的行为哈，
1: 误导你，欺骗。
0: 他把过期当临期，然后把临期的当成正期的一个来卖。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爱妞妈妈
1: 点的白鹿的漂浮宇宙，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白鹿唱歌好不好听啊。
0: 哦，不一定能哦，有
1: 还真有，
0: 一搜就是白鹿版本的。好，这首漂浮宇宙我们
1: 送给大家
0: 感受一下。

0: 好的，还是第一次听白鹿唱歌哈，声音非常的甜，我感觉跟平时上综艺说话的声音不一样。然后还真没听出来，嗯，
1: 还真不一样，嗯，就是可能平常的声音会有一点大大咧咧吧，嗯嗯，
0: 唱歌的时候声音甜一些，
1: 会甜很多啊，还怪好听的嘞。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
1: 出题吧，第二波福利，
0: 你看我们听众一说重在参与，等一下竞争电影票可以的，感谢支持。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往后选一点，你看昨天我们选的第十位，但是后面有好多好多听众，对吧？
0: 嗯，那就选第15位吧。
1: 好，等十，不会今天又没有了第15位吧？
0: 你要看你出的题目难不难呀？
1: 哎呀，这道题呢还挺有趣的，嗯，但是呢也不简单。
0: 说吧，
1: 嗯，好的，大家请听题。 衣冠禽兽在明朝的时候原本是什么意思？要听清楚原本是什么意思。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人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 D 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好，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人衣冠禽兽，那么这个词呢在明朝原本是什么意思呢？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的， D 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啊，四个选项啊，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嗯，我相信大家已经应该会很清楚了哈。啊，再重复一下啊，衣冠禽兽在明朝原本是什么意思？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的， D
0: 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好，三遍您读完了，会不会就今天没有那么多人啊？今天又是我自作多情了，以为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勇往直前选了 D，YUA 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D， 刚子板前选了 B， L24方选了 B， Netfield 选了 D， 007选了我们的 B， 然后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答案。刚说到007了哈，嗯，接下来是爱妞妈妈选了 B， 呆呆选了 B， 苏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知行合一选了 A， 钟茂选了 B， 古月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然后还有。
1: 给大家答案读完，对，从只为你动心后面，心想事成选了
0: B， RURI 选了 B， 孟维鱼选了 B， E 选了 B， Soulmate 笑笑选了 D， 程阳选了 B， 天星选了 B， W 选了 B，
1: 再看一下啊，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截止到如果。
0: 我就把所有的答案给听众答案给报一下啊。 冷风选了 B， 如果选了 B， 两个如果，一个是如波浪号果选了 B，
1: 还有个是爱心如果，草莓，如果草莓选了
0: D。 我看了一下答案，一般要么选 B， 要么就选 D。
1: 好的，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夸当官的人有身份有地位。 经过我刚才仔细的核算，我告诉你，今天的第15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孟维鱼。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孟维鱼没有获奖，之前没有获得我们奖品哈。然后恭喜孟维鱼获得电影票2张，麻烦。

0: 梦为鱼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想跟易说你真的就仅差一位
1: 啊，让他难过死了。
0: 他肯定，我跟你说平时他网速那么快，今天肯定是晚发了的，肯定心想我往后发发。
1: 嗯，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选 B。因为现在衣冠禽兽呢是骂人的话，但在明朝呢它是绝对的褒义词，它形容的是当官人的身份是有地位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官服上面都是什么仙鹤啊、锦鸡啊、孔雀呀、麒麟啊、狮子啊、豹子啊，对吧？所以呢最早是就是指这个的，大家不要误会了。
0: 刚刚我们说到关于饮料，刚也两种，一个临期的当正期的卖，然后过期的当临期的卖，还有一种就是被洪水冲泡过了。
1: 还有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就是勾兑的、假冒的，全都是科技与狠活的那一种。你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网友说5块钱3瓶东方树叶，我觉得它就有可能属于勾兑和假冒。
0: 嗯，像前两天我们也说过 NFC 和
1: 造假嘛，
0: 一些造假的新闻。嗯，那我们如何去避这些坑呢？
1: 所以呢要记住我们以下要跟大家说的好几招，要看一下店铺的资质。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优先选品牌官方旗舰店，或者呢资质公示完整的商家，没有食品那个经营许可的，来源又说不清楚的，再便宜也不要买。
0: 第二个我们要看日期，对不对？看日期它怎么写，如果页面写日期随机，批次不同，不接受指定，下单前主动问清楚，保留一定的聊天记录。
1: 我觉得如果第二点他如果这样写的话，什么日期随机啊，这样这样
0: 不买，
1: 我就不买了，省得你跟他要扯，然后保留聊天记录，最后你找他退款的时候你还要跟他聊，对吧？
0: 嗯，
1: 很烦啊。还有呢第三种就是你收到货了之后呢立即要检查，你看那个饮料的瓶身有没有变形漏液，瓶盖的螺纹有没有泥沙或者异常的摩擦的痕迹，发现瓶盖内侧有泥沙的话呢要立即停止饮用，并且一定要记得拍照拍照拍照。
0: 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价格是否低的无法理解，就像小马一开始说的，
1: 嗯，
0: 5元3瓶，
1: 对，真的是
0: 就促销可以便宜，清仓也可以便宜哈，临期也可以便宜，但商家应该能说明原因，真正危险的不是低价，而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一个低价，加上一家无法追溯的店铺。
1: 对，的确这样。还有一种你遇到过吗？你比如说你要去买元气森林，大家都知道元气森林那个气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气，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人卖的那个元气森林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气，像绕口令一样，会把那个字，你包括前几年特别火的雪碧，你乍一看
0: 雷碧，
1: 雷碧
0: 是不是
1: 打雷的雷嘛，雷碧啊，
0: 心想事成。说今天还看到新闻说在网上买便宜的饮料小心是最近发洪水泡过水的饮料，还是在正规的地方买放心一点。是的，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则新闻，再结合到我们近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哈，
1: 对，所以呢要给大家提个醒。
0: 因为网购现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了，可能有时候确实网上的价格比线下的价格有那么一丢丢优惠。
1: 对，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0: 谁不想省钱呢，
1: 啊，不要优惠太多，5块钱3瓶就算了啊。
0: 嗯，
1: 还有呢就你挑选饮料的时候，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去正规的商超，你比如说一些家门口村口的一些小卖部，你一定要注意你买的是雪碧还是雷碧，
0: 对
1: 吧？
0: 哦，之前看了还有好多这种类似于饮料的，刚说元气森林，它可能是气上有三点水的气跟没三点水的气又不一样，所以买的时候不仅要看价格，也要看它品牌，包括它的保质期、生产日期，
1: 对，
0: 各方面都要观察到。
1: 还有一个红牛、红五，
0: 哦，这个我倒没看到。
1: 红五还有那个东方树叶叫东方爽茶啊，嗯，
0: 真的有吗？
1: 有很多，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有很多山寨的哈，
1: 嗯，
0: 最经典的就刚刚我们说的雪碧，
1: 嗯。还有就是红牛是红五，
0: 嗯，
1: 一定要注意。
0: 红牛我倒因为可能不怎么喝吧。
1: 还有很多那种功能性饮料，大家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他把那个字啊什么变更一下，
0: 还有商标图案，
1: 对，你乍一看你看不出来，
0: 他会在包装上给大家耍一些小心思哈。我相信大家买过肯定也买过这种山寨冒牌货的。
1: 还有一种就很可恶，就它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你找不到，
0: 特别小，在那种缝里面，
1: 在缝里面，我有时候想买什么东西，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半天半都找不到，
0: 嗯，
1: 我就不想买。
0: 所以，我跟你说，商家哈，肯定有的诚信，有的不诚信，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从源头避免掉。
1: 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0: 哎，这话是在开脱吗？
1: 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擦亮自己的双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一定要看一看。
0: 孟维鱼说：“今天幸运日吗？等会儿买彩票去。”好，可以去，
1: 可以去买个彩票。如果你中了彩票的话，明天同一时间段，你记得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你不是说。幸运不幸运哈，你好久没有来参与答题了哈。
1: 上一次是几号？
0: 上一次是我们出了，他没有答，就是我们出国题，
1: 国旗旗杆，哦，那好久嘞，
0: 非常久了，
1: 好久了。孟文宇，你怪不得，
0: 我看了一下记录，只有这两次答题，
1: 怪不得他说他今天很幸运，打总不来的，一来就中了。
0: 懂了，原来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其余朋友也没关系哈，我们每天都有答题，而且我们就一个月之内哈，重复的又经常中奖的朋友，或者中了好多次，早上也中，晚上也中，晚上两种奖品都中过了，我们就会把延后一位啊，或者往前一位，
1: 对，
0: 我们尽量争取每个人都能获得我们的奖品哈。
1: 对，即便有时候有些听众没有中，但也不要灰心，还是要坚持来。有句话怎么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是的。然后你看，我发现自从改了这个时间答题哈，在5:15之后。就真的好多人来答，
1: 对，然后5之前人真的很少，
0: 大家刚刚下班，
1: 对，这个点应该都是下班的高峰期和集中的时间，所以大家都来了，不是说大家不来，对吧？
0: 你像今天我们说了一个关于低价的一些饮料，其实市场监管局它其实早就已经启动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了，但在一些就是能全面保护到之前，我觉得最能保护到我们自己的还是
1: 你自己，对吧？
0: 对，
1: 要爱你老几，那句话怎么说？
0: 对，像特别是这种入口的东西，便宜是可以的。你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大学时候买07的零食，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来源、它的保质期、它什么时候过期、它是不是正版，哦，还有
1: 一
0: 个卫生许可。
1: 就说你便宜可以，你为什么便宜？你得说清楚，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而不是你蒙混过关啊、欺骗呀，对吧？或者用一些很山寨的东西来替换，
0: 就是
1: 这样就
0: 包装来忽悠大家。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做了之后，能够让大家避坑，让大家不上当，我觉得就很值得。
0: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
1: 快呀，就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到5:30了，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看已经没有朋友点歌了，
1: 有没有？我们在等你一小会儿吗？
0: 我就点一首歌吧。
1: 好，
0: 就是一个乐队旅行团乐队唱的一首《永远都会在》，然后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1: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30到5:30我们再见。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

0: 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侯姓的源流主要有出自姬姓。以爵位为嗣，晋国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封国，咱们都知道，而侯氏正是出于晋国的公主，也就是晋国国君啊，这个家族或者说贵族啊。春秋时期，晋国的公主晋哀侯和他的弟弟被晋武公所杀，他们的子孙迁居到别的国家，就以自己祖先的爵位作为自己姓氏，叫侯姓，啊，这个是侯姓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元六二源于四姓，这个也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说夏侯氏的后裔，有的被封在一个地方叫侯，这个地方就叫侯，那么子孙以地名为姓传下来，这两支啊，并没有血缘关系，这两支侯姓。元六三。又是来自鲜卑族复姓所改，在北魏的时候，鲜卑族有侯奴氏、侯服氏等等，进入中原汉化，取汉姓都取了侯姓，因为这个字，哎，比较的这个吉祥吧，这是个很高的一个爵位嘛，所以用这个姓作姓。第四个源流来自于公叔段，我们讲过啊，几次提到这个《郑伯克段于鄢》，古文观止的第一篇，咱们很多人都念过。那么公叔段死了以后，郑庄公曾经赐他的子孙共仲为侯氏，赐了一个，所以这是另外一支侯氏啊。源流五很重要，带有传说色彩。说皇帝的时候，史官昌吉我们太知道了，昌吉是原名侯岗啊，有一个说法，昌吉现在我们都知道，昌吉造字嘛，对吧？汉字的创造者嘛，那也是这个咱们中华文字的始祖嘛，一直都传说昌吉造字。那么有一种说法说他是皇帝的史官，而且他本来就姓侯啊，原来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有一种说法啊，有些侯姓的就讲我们是昌吉的后代，是赵字圣人的后代啊，一共这么五支。先秦时期，侯氏活跃在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南部、陕晋南部这一带啊，活跃在那里。到了唐宋时期， 侯姓在江西、浙江、福建、广西都已经出现。

明朝永乐年间侯姓就进入了台湾，所以他是到台湾比较早的一个侯姓。在今天侯姓的人口的第一大省是河南啊，河南一个省的侯姓人口占了全中国侯姓人口的12%。侯姓啊有两个堂号，一个堂号叫确壁堂，一个堂号叫旧灶堂啊，这两个堂号啊，很多侯姓家谱上有这两个堂号，实际上是一个来源啊，很有意思。讲的是战国的时候，秦国要攻打赵国，赵国于是向信陵君求救啊，这都很有名的信陵君。信陵君没有兵符啊，不能指挥军队，那时候调用军队要有虎符的嘛，要有兵符，所以拿着金币去找到侯嬴啊，这样位姓侯的人。侯嬴是一位71岁的隐士，他的职位不高啊，是魏国大梁的看门人，那这没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末微小吏了啊。但是信陵君知道这个人有办法有本事，找他，家里非常穷，但是依然谢绝了信陵君的金币啊。他给信陵君出了一个计策，让卢杞偷来了虎符，偷来了兵符啊。侯嬴又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屠夫朱亥参与用兵，信陵君得到了兵马，打败了秦国，救了赵国，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侯嬴，哎，却币谢绝金币，后来成了个堂号，然后又打败了秦国，救了赵国，所以也叫救赵，所以有两个堂号。如果用这两个堂号的人啊，哎，其实是一个来源，但现在分为两个堂号啊。历史上侯姓的人物很多啊，那么也有统计，比如在24史当中单独立传的，那就很重要了，每单独立了一个传，侯姓人数啊有57人啊，这个很重要了啊。所以侯姓出的人物非常多，侯姓在全国是排进了第77位的大姓。胡姓他的源流也很多啊，第一个源流源于姚姓和归姓，咱们一听就知道这是源于舜帝啊，尧舜禹，这都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圣人了，对吧？他的第33世后代已经传了33代了，叫陈胡公归满啊，他叫陈胡公归满。西周初年，舜的后人归满受封于陈，这个城市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建有陈国，所以归满又称陈公满、胡公满、陈胡公。他还是周武王的女婿啊。归满在高寿啊，他活得非常长，完了以后去世，他的谥号叫胡公。胡在古汉语当中它有长寿的意思，是个好字眼啊，当然后来有点字眼慢慢有变化，但在古汉语当中它有长寿的意思，所以它称胡公满。它的后代我们知道就都以胡为姓，这是一支。源流二源于归姓，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商周时期有一个族叫归夷族，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汉族还没有形成嘛，对吧？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族部落叫归夷族，归夷族也叫归胡国。他的地址在哪里？在今天安徽阜阳这一带，换句话说他不在当时文明的中心地带。这个部落后来也建了国的啊，建了过一个胡国，这个国灭完以后，那么他的子孙也以胡为姓。另外春秋末期有一个国叫胡子国，这个胡子国也在安徽阜阳一带，是由楚昭王建立的一个小国，那么这个后代也姓胡。还有的源流比如源于官位，春秋西周和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官位叫胡

史，胡史负责掌管君王贵胄的餐饮和祭祀大典的牺牲，就是掌管餐饮和祭品。那么这个官位叫胡史、鬼史、胡鬼史。担任过这个官职的人的子孙，也有一些人就以胡作为自己的姓氏。另外有一支也是源于归姓，是战国时期秦宣王他弟弟的后裔，叫胡务氏，这是一个复姓啊。这个复姓也写成胡母氏，就写成母亲的母。原来标准的写法是务，就是不要那个意思，胡务氏。这个复姓有一段姓的人还相当多，为什么会有这个姓呢？齐宣王继位的时候就封他的弟弟田婴在一个地方叫婺阳啊，这个地方就是无盐邑，古代的无盐邑，今天山东东平这一带。后来田婴成为了齐国的相国，他就给自己这一支起了一个姓叫原本胡公，因为他是胡公满的后代嘛。进取母意或者物意，就进取我的封邑，所以叫胡务氏。他的子孙开始都叫胡务氏，而且胡务氏这个复姓胡务在秦汉之际啊还出了很多人，这个复姓慢慢的这个姓分为三支：胡务氏、胡养氏，还有叫母氏或者务氏，母亲的母或者这个物。后来慢慢的省下来，今天还是有姓母氏的，有姓物氏的啊，还是有，但只不过比较少。然后胡姓后来成为这一支的主流，源于其他的官位，比如汉朝的时候胡姬教位啊，这是一个八教位之一了啊，对吧？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两千担的官，不是小官了，每个官要管700多名到1200名的这个骑兵啊，要说也就相当于现在骑兵团的团长，但是在当时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还有源于改姓，改姓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支，因为后来这一支啊成为了胡姓的大众，就胡姓里边人数很多的一支，唐昭宗李晔，这是唐朝晚期了，遭到了朱温的叛乱啊，那么他觉得自己很危险，就被迫从长安迁都到洛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自己东去必死无疑，因为朱温，他知道朱温早晚要对他下手了。从长安到洛阳是往东走，所以他知道自己这一路不行，而且做帝王的人都很知道，如果有别人要篡位了，那么他的子孙大概都留不下，都要被杀光的。于是他就从皇后跟皇后商量，把还是一小毛孩的第十个儿子托付给他非常亲近的胡三公。这个人姓胡，胡三公是哪人呢？安徽婺源人，就是今天讲的皖南这一带的人啊，当然今天婺源有一部分已经不在安徽了啊。叫胡三公带着李唐皇朝的一支血脉，他的第十个儿子赶快逃掉。果然过了不久，朱温就指使自己的下属杀掉了唐昭宗李晔，并且将他的九个儿子全部勒死吊死。那么这第十个儿子是唯一的血脉，就被胡三公带到婺源老家给藏了起来。胡三公啊义薄云天，精心的抚养这个李氏皇家最后一丝血脉，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这位李氏皇子改姓为胡，并且取名叫胡昌义。到了后唐，也就是唐朝已经灭掉了，这个925年后唐年间，胡昌义以明经科及第，

0: 当时的考试有很多科目，进士科、民经科，他以民经科及第。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昌义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被胡三公抱走的时候还是一猫猫头，还是婴儿，但是后来他知道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后代，从此不再踏进官场一步，隐居起来，专门从事经学研究，研究周易，大家尊称他为明经公，这一支也叫明经胡氏。大概因为这一支来源特别，所以这一支的子孙当中啊，为官的人不多，大多以做学问和经商著称。那么这一支最有名的后人是谁呢？红顶商人胡雪岩啊。所以要说胡雪岩姓李，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对吧？还有一个过去的一个文化名人，就生产墨啊，做徽墨非常有名的，叫胡开文，做文房四宝的。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可以看到胡开文这样店的招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叫胡适，胡适先生，啊，就是明经胡的后代，原来就是李姓改过来。当然，胡姓还有很多是源自于兄弟民族的啊，比如蒙古族、满族等等，非常多。胡氏的起源地在今天的河南这一带和安徽的啊一个地方啊。汉朝时期，胡姓已经迁入了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湖北等地，其中迁到甘肃境内的那一支成为当地的望族，而且成为后来全国其他地区的胡姓的主要来源地。换句话说，在甘肃那边它非常的繁荣，慢慢的从甘肃再往外迁。西晋末年，胡氏大举南迁，也开始进入了福建，所以进入福建是比较早的。到了福建的胡姓也比较早的就进入了台湾。现在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彰化、新竹这个地方是台湾啊，这个胡姓在台湾的聚居地。我们知道，到了今天，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云南、贵州，这么许多省，好几个省，胡姓都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讲，胡姓现在已经遍布全国啊，没有说哪个省胡姓的人特别多。其中四川大概是胡姓的第一大省。那么四川的胡姓占了全国胡姓人口的10%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比例。
1: 我是河北人，我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多年了。我身边呢有很多姓胡的人，我觉得吧，每一个姓氏它都有特别杰出的人物。
0: 胡姓是排在很前面的超级大姓。我们要介绍胡姓的人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啊，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落手，因为太多了。想来想去呢，我决定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位。这一位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他有重要的贡献啊，我们特别应该去回顾他的一些思想，回顾他的一些做法，我们不应该把他遗忘。我要介绍的人就是胡安定。胡安定，北宋初年的著名学者，生于公元993年，公元1059年去世。他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是泰州海陵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泰州人。他的祖籍在陕西安定堡，所以他称为安定先生，对吧？他叫胡安定。他曾经与另外两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叫孙复、石诫，讲学泰山，被称为泰山三先生。

在早年求学和讲学的时候，十年不回家，十年不归。他只要收到家书啊，家里都有信来，他只要打开一看家书，一看瞄一眼，只要里面有平安两个字，他就不再接着看了，就把这个信扔到河流当中。所以现在还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啊，他不是寄信，是把平安家信扔在这个河里。后来呢，他一直执教太学，四方的学士啊都来从他问学，以太常博士最后退休啊，致仕就不做官了。他有很多著作啊，很多著作。那么胡安定他最重要的是他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于一身，开宋代理学的先河，那这当然非常重要了。黄安石啊，那眼界非常高的，但是黄安石称他为天下豪杰魁，天下豪杰的魁首啊。在这里特别要重视的是他的教育理念，因为现在我们都特别关心教育。胡安定先生在景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34年的时候，当时他42岁，他就在今天苏州一带开始讲课。当时苏州的郡守是范仲淹，范仲淹把他请过去创建苏州郡学，请胡安定担任郡学教授。很快由于范仲淹的推荐，胡安定又去了开封啊，做了好多事情。但是从45岁到47岁，胡安定一直在苏州教书，立下了学规。这个学规被全国各地的郡学啊纷纷模仿。后来范仲淹又被派到西北边陲延州，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啊，去做官。然后胡安定呢又由范仲淹推荐啊跟着去了，他又拟定了武学规矩。所以他不光是讲这个学文的，他还定了好多学武的规矩。在开封建立了太学以后，这个朝廷啊，当时的北宋朝廷就派专人到苏湖，到苏州湖州这一带去总结胡安定的教学经验，这个叫苏湖教法，很有名啊。苏湖、苏州和湖州的教学方法就是胡安定创立的。这个教学方法有哪一些呢？为什么宋朝会那么重视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又应该重新学习呢？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胡安定倡导要注重教育目的，要培养治天下之治的人才，就是说培养的人才一定是要有助于治理天下的，坚持体用为本。他首创分科教学，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古人的教学没有分得那么细的啊，没有分科的，但是他分科了。他把经义分为六经分科，而且除经义以外还有一科叫治世，就是你怎么学习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治世又分为治民，怎么来管理老百姓，讲武啊，这是武的方面，军事类似于今天军事的，验水、水利、历算等等科目。那么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再学一个副科啊，这是胡安定首创的。推广普及教育，胡安定倡导每个州县都要有学校。胡安定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规章制度，比如他强调在学校里边啊，作息要有规定。他的规定是上午讲解经义，讲这个儒家的经典，讲完以后复读500遍，这个课业量很大，今天的孩子肯定受不了啊。说这个讲完这一段复读500遍，下午讲历史，
讲史书，讲完以后复读100遍，晚上讲子书。什么是子书呢？比如韩非子啊，这个就子书嘛，庄子啊，这也是子书嘛。讲完以后复读300遍，这他都有规定的啊，不是说想讲就讲，想下课就下课的。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也注意啊，身为表率，他非常讲究这个为人师表嘛。所以一是大夏天的时候天很热，他都是穿着工服端坐在堂上啊，绝对不会穿得特别随便。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姓徐的啊，去看胡安定先生，帽子稍微歪了一些，那么胡安定就说，哎，头容直，说你这个帽子要戴戴直啊。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严。他的弟子后来都形成了同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第一都有学问，第二都有实际的技能，第三生活都讲究规律，衣着啊特别的严谨，不随便。所以当时天下人都说，我只要看见这一个学生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他是胡安定先生门下的学生。那么当胡安定去世以后啊，说送葬的人绵延长达100余里，那么多人为他送葬，可见他是得到大家的这个推崇的。他的疏忽教法和后来咱们这个白鹿书院的这个学规啊等等，都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瑰宝啊。我们现在啊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研究去反思。那么胡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我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一位胡安定先生。胡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3位，还有一种说法第15位，这个相差不远，这个一看就是超级大姓了。那么他的人口数一定也是过1000万的，所以在今天胡姓有1700多万，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略少一些，说1600多万，人口非常的众多。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0: 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

0: 号，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一面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听你乱。我保持拆迁的状态，想等你来电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6: Yes, Xiamen, Beijing.

0: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

0: 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

0: 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

0: 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九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情。

0: 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 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6: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5: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7: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0: 千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1: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4: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3: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4: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3: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

0: 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2: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2: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 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7: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4: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8: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4: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玲表示，
7: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4: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8: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4: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玲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7: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 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那些满族虚荣心。

0: 新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
3: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4: 算什么呢？
3: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4: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3: 啊？为什么？
5: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3: 快告诉我怎么买！
5: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6: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7: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6: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8: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收听我们的 FM89.3 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用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跟大家分享。
0: 最近天气是强降雨哈，像昨天虽然天气预报说下雨，但是到最后一天雨没有下下来。
1: 我感觉本周
0: 但今
1: 天气
0: 不一样了，
1: 还是挺舒服的。因为你看下午它虽然就是下了雨嘛，待会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雨了，吃完饭之后在街上散散步也是还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不然的话从早到晚的日晒，
0: 昨天晚上下班之后我回家的时候路上都感觉有风，很凉快，比在家里凉快很多。
1: 对，你在家的话就算再凉快也是还要开空调，昨天晚上呢就比较适合散步，今晚应该也可以。
0: 嗯，如果雨停的话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当然我们出门上班啊还是要把雨具带好。嗯，最近像什么世界症啊什么都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1: 对，它可能白天是晴天，但是它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它可能狂风暴雨，又是打雷，然后呢下一阵大雨下来，雨具呢还是要带好。然后这个点出门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看一下我们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了，
1: 来看一下是谁。
0: 怎
1: 么刷新不了，
0: 电脑信号真的很慢，我的手机已经弹出来了，你知道吗？
1: 是真的吗？
0: 是
1: 哪位？
0: 是因为我看到手机上有私信。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点歌哈，我来翻看一下我的手机哈。好，是我们啊，他弹了一个假消息。
1: 没有，错怪了我们的
0: 错怪了电脑，
1: 错怪了，错怪了。
0: 因为刚我手机直接弹出来公众号嘛，
1: 就以为是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听众要想听什么歌，想点什么歌。
0: 那既然没有，就让你点一首歌曲吧。
1: 好的，那我就点一首最近我比较爱听的毛不易唱的《入海》。
0: 啊，我来搜一下啊。
1: 对，《入海》。
0: 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进入那个入。
0: 哦，我知道，
1: 入海。你没有听过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带大家一起听一下，还挺好听的。
0: 这首入海送给大家。

0: 好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我感觉特别适合毕业时候听。
1: 还有也不止毕业吧，你包括像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听的话，可能跟毕业生那种听的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挺好听的，听的你看到后来的歌词没有？
0: 什么河流流入什么那个那一段吧。
1: 对对对对，还挺好听的。
0: 嗯，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开头也说了哈，最近有强降雨，像之前我们也我们很幸运哈，广德巴威没有经过广德，
1: 对，没有对我们广德呢造成多大的暴雨伤害啊之类的没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受巴威的影响，当时辽宁和吉林很多地方都遭遇了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涝灾害，
0: 就东北地区。
1: 嗯，
0: 你像七月中旬的时候14号，辽宁省它的那边的降雨啊，各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刚刚说过的洪水过程。然后截止当时的下午，它全省的降雨已转移人口是37万多人。
1: 所以说当时的防汛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您可知道，就是面对如此严峻的汛情，对吧，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玩梗的声音，极不协调。
0: 我不管什么样的事情，网络上总有玩梗的。
1: 对，然后很多的就是人发现很多什么标题，你知道吗？沈阳变沈阳，那个阳是海洋的阳。
0: 对，然后还有沈阳大航海模式，这些话题词在各大社交媒体被刷屏了。此外你像还有不少自媒体营销号，它剪辑洪涝现场画面，搭配的却是欢快的配乐，
1: 然后将这种内容啊包装成搞笑的短视频。然后呢在这类视频的评论区里面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玩梗的留言。
0: 像评论区里面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有人就这样留，他说外省人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over 沈阳人，现在没人管我了，大大的这是音乐吧。
1: 对，他应该是沈阳人当地都知道一种音乐吧。然后还说哎呀，沈阳人看见洪水就像南方人看见大雪一样。
0: 就是由于玩梗的人太多了，然后在自媒体上许多网友就发现，然后发帖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洪灾。
1: 包括有网友就发帖的说，为什么一到北方舆论就开始变了，请不要把洪水娱乐化。
0: 然后他具体的这样展开的说，就是为什么巴威刚开始的时候就宣传多么多么厉害，要警惕水灾，做好救援准备，现在辽宁多地受灾了，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营销东北人的松弛感，还有很多不知情的人。
1: 大家就觉得这不应该是在玩梗的时候。
0: 然后其实有一部分网友是认为东北人乐观松弛的处事态度值得称赞，但不应该成为苦乐娱乐化的一个理由。然后希望大家将目光回归到此次的洪灾本身。
1: 对，有网友很无语，他说真的是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同情啊之类的，结果为什么到了咱们东北的话好像就没有人知道啊，然后还要拿我们开玩笑，营销号还要来玩梗。
0: 然后有极目新闻他就评论说，灾难不是什么大型的真人秀，洪流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关乎民生，岂能变成一个个博人一笑的热梗。众多网友也自发的开始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的洪灾，可见大家已经就是意识到了这个看似很好玩的一个玩梗的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深层的危害的。你想，如果当事人，如果我是身为一个东北人，我自己玩这个梗，玩这个梗哈，倒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苦中作乐嘛，就是想以一个好
1: 坚强一点，
0: 好一个好心态。确实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比较无语的事情啊，会以那种娱乐化一点来调侃，但是作为旁观者，又是在自然灾害面前， 是不能这样玩梗就太娱乐化这件事情的，
1: 就自己可以调侃自己，但是面对这样的灾难是不应该拿来开玩笑的。就是灾难当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聚焦的是什么，就是防汛避险的信息的扩散啊，救援通道是否畅通，物资需求是否对接的好，然后以及灾后重建的长期支援啊，对不对，用理性的关注和一些具体的行为吧，给受灾的群众坚强的一种支撑。
0: 有来自东北的网友就说，我们只是心态乐观，但是不代表灾情不严重，我家都要没了。
1: 然后还有人说，东北人乐观的精神不是娱乐化的借口。
0: 还有就是说，那句话，自己乐观发出来可以，这是心态好，带点自嘲，别人发就变味儿了，非灾区的群众根本不要这样娱乐化。
1: 对，还有网友说，我记得我评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南方每年不都是有内涝吗，对吧，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太懂他们的心理了。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拒绝灾难娱乐化，拒绝沉默。你想，如果真的灾难面前每个人就是这样娱乐化，这个事情就不会得到重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东北人在这个事情上愤懑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很大，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大家都是万众一心，对吧，
0: 对，
1: 八方支援，为什么到了我们东北大家好像都无所谓，
0: 就觉得很轻松，然后就讲这个红本来是宣传的很严重，
1: 对，
0: 然后怎么避险啊，怎么到了东北一切都变了样。
1: 我还看到就是网上的一些视频的截图，你知道吧，拍的全都是人们的车在水里面泡着，然后人呢也在水里面泡着，就是然后把他们网友把这些图片给拍下来之后呢，还加以那些P 图，你知道吗，然后弄得很搞笑一样，但其实你想那泡在水里人给多绝望。
0: 还有我发现就是我是没有刷到过，东北那个洪涝灾害的时候我没有刷到过。
1: 你没有刷到过
0: 娱乐化的，就是我没有刷到娱乐化的，
1: 对，娱乐化的我也没有。那可能就是不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呢会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事情还挺令人痛心的。
0: 但我觉得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就不能就是掉以轻心，不能说以开玩笑的方式去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自然。
1: 对，首先要敬畏大自然，千万不要小看它，对不对。
0: LWY 他说，我想听归零，归零是不是听过，给你放昨天没有听到的庙堂
1: 之
0: 外
1: 吧。
0: 然后也欢迎我们其余朋友积极的点歌，点完歌我们接下来就
1: 送福利
0: 哈，听一首这个庙堂之外。

0: 好的，一首《庙堂之外》，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安妞妈妈给我们留言，应该是她的女儿啊点，或者是、儿子点了一首，两位美女姐姐点一首白鹿的《漂浮宇宙》，谢谢。
1: 白鹿还会唱歌啊？
0: 我也是第一
1: 啊，白鹿还不是演戏的吗？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她还有歌曲。
1: 对，待会儿我们来欣赏一下白鹿唱歌怎么样？
0: 嗯，
1: 演戏大家都知道，都看过。
0: 先给大家出题吧，嗯，我们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抽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
1: 好，今天就是拼手速，好吧？
0: 嗯
1: 嗯，好，请听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千古名句。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商隐写这句诗的时候，原本是写给谁的呢 ？A. 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好，再来重复一遍啊，这句诗，大家都知道，都听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然后呢，李商隐写这句诗原本是写给谁的呢 ？A. 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
0: 我觉得这道题目就送分题啊，还真的有人不知道吗？
1: 可能还真的有人不知道。
0: 我觉得真的很简单，这我们当时在学这个古诗的时候，
1: 读题，嗯，
0: 老师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包括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1: 嗯，
0: 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就说，如果你要写什么什么题材的，你就可以用这一句诗。我们看一下大家要不要把题目再读一遍、
1: 啊、还要再读一遍吗、
0: 嗯、
1: 好的，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首千古名句，李商隐在最初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写给谁的？ A 是恋人， B 妻子， C 朋友， D 老师。哎，送分题啊，
0: 嗯，看一下大家答案哈，E 答了 D 是
1: 老师，
0: 嗯
1: 嗯
0: ，YUA 选了 A，
1: 对，
0: 007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Nightfield 选了 B， 安妞妈妈选了 D，LWY 选了恋人 A，、
1: 嗯、
0: 顺其自然选了 D。青蛙公主选了 A，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啊，原来真的有挺多朋友不知道的。
1: 我说吧，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这首诗呢，它是选择 D， 写给老师的，因为这个丝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丝，它的谐音是思念的思，它表面上呢是写春蚕吐丝，但其实呢是写一位对老师的思念，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呢受教于一位叫令狐楚的恩师，这位老师呢对他有知遇之恩，然后老师去世之后呢，他就写下这首诗表达对恩师的追念，所以以后不要再误会了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然后刚才我们说选择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对吧？
0: 对，我
1: 看了，第一位是 E， 他中过吗？
0: 他才去领的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礼包。
1: 嗯，
0: 那我们就让给后面答题正确的朋友了，就是
1: 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1: 嗯，
0: 麻烦顺其自然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我们也谢谢 E 的理解哈。其实 E 每天都在参与答题，
1: 对，很积极，
0: 我每次都能看到他，
1: 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要让每一位听众，对吧，都能够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0: 是的，感谢每一位听众。对我们八九三的支持
1: 还有理解。
0: 刚刚我们说到洪水洪涝灾害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接下来说的是关于跟洪水有关的哈。嗯，大家平时在网络上会线上买一些饮料吗？像有一些家里他很爱喝饮料，椰子汁啊、橙汁啊，他就会在网上购买一大箱一大箱的放在家里，因为网上的价格会更实惠嘛。
1: 会，我估计很多人都会。你看我们三楼的快递站，
0: 每
1: 一次是不是经常都会有几箱几箱的那种、那种果汁或者是饮料之类的，很多呀。因为它可能成箱成箱的在网上买，是要比你在超市的零售买要划算很多。
0: 是的，但是呢，最近有一个词条就上了热搜，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低价饮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然后呢，我们因为在网上看的时候，也有人晒出了自己的购物经历，他线下卖就是四块或五块一瓶的饮料，
0: 嗯，
1: 然后你在网上整箱买，然后折算下来的话，一瓶只摊到1到2块钱，你知道吗？
0: 嗯，就便宜一半还要多，
1: 还要多，
0: 相当于打4折或者3折。
1: 对，然后呢，评论区就开始吵，就是一方面呢，大家觉得只要品牌是真的没有过期，那你买的便宜就你自己赚到的。但另外一方面就觉得你价格太低的反常了，你后面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0: 嗯，就低认为低价饮料其实是等于不能说的秘密。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要把这背后的一些不能说的秘密都给你掰扯掰扯清楚。
0: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话题有关哈，特别是近几年大家都可以发现每个地方都有洪涝灾害。
1: 对，
0: 就是如果网上有一些低价的，可能是被洪水泡过的，然后冲洗干净了再重新拿出来卖的，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也是最难辨认的一种。你像受台风影响多地发生过这些大海，你像洪水里面有什么泥沙、
1: 生活垃圾，
0: 嗯，
1: 对吧，工业废水，
0: 你就不知道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或者是寄生虫。但是问题来了，被泡洪水泡过的饮料哈，洗干净还能卖吗？
1: 答案肯定是绝对不能够的，因为那个瓶装的饮料的螺旋瓶盖，它不是防水密封的。
0: 嗯，你像洪水中，它污染物会通过那种毛细现象，沿着瓶口螺纹的微小的缝隙钻进去。
1: 即使你外包装看起来是完好的，但内部呢也可能已经被污染了。早前的时候，央视新闻就发过提醒，他说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或者饮料呢，要直接丢弃，你烧开也是不可以的。
0: 嗯，高温其实是能杀死部分微生物的，但像重金属和化学毒素是煮不掉的。但现在你像网上已经出现了疑似泡水货的低价饮料，像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他就把泡过的水的饮料简单的冲洗一下，然后重新拿出来卖。
1: 因为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评论，他说他买到了低价饮料，但是里面有瓶盖，里面会有泥沙。
0: 哦，那绝对是泡水货了
1: 啊。对，肯定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词条才冲上热搜，
0: 因为你就根本看不出来。特别是商家如果把包装给冲干净了，再用抹布给擦干净，瓶盖瓶身都是看着干干净净的，你看不见泥沙。但是你看不见泥沙不代表没有问题，
1: 你打开瓶盖你就知道了，内侧全是泥沙。有网友也说了，就是表面有脏污的，喝了之后表面有脏污的苏打水之后，出现了急性的肠胃炎。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但其实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0: 所以这个才是最危险的。还有很多网友他就发帖说，他买的才在网上到货的，根本上面灰尘啊、划痕啊都在，他怀疑就是被洪水泡过的，
1: 有痕迹。
0: 嗯，但是他又没办法判断，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事件哈。
1: 对，但是呢，你可能看不出来，所以也不要去贪这种太大的便宜。
0: 嗯，有时候买想喝饮料还是去超市买吧，一个靠谱一点。但当然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会跟大家说怎么去挑选正规的购买的渠道。
1: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网友说，他说我买到了5块钱3瓶的东方树叶，大家说能不能喝，你说能不能喝5块钱3瓶东方树叶。
0: 我觉得不能吧。其实我也刷到过这种，好多之前我还买过一次，就是
1: 在哪儿买的，
0: 也是东方树叶，但是他说是超市配货。
1: 你在哪儿买的呢？
0: 网上呀。
1: 网上沉箱。
0: 什么沉箱？
1: 一箱一箱买的。
0: 嗯，
1: 那一瓶摊到多少钱，你有没有算过？
0: 比别的正常来说便宜1块多吧。
1: 我觉得便宜1块多还好吧，但是如果你说5块钱能买3瓶，我觉得有点
0: 悬了。
1: 有点悬。就是你要是加上做活动的话，一瓶便宜1块多我觉得还好。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便宜一半，感觉有点夸张，
0: 有点吓人啊。就是有点怎么可能会到这个价。
1: 对，哎呀，刚才我们说了是这个低价饮料里面，就是最危险的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对吧？
0: 因为有一些黑心商家，他真的是黑心钱啊。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临期的，但是或者呢已经是过期的， 但这种已经是我们这个背后秘密当中最体面的一种了，就是零七。
0: 嗯，
1: 品牌清理库存、包装换新，或者是区域经销商串货，都可能带来低价。但这些商品呢，往往只剩下一两个月或者几天的保质期，但是呢，商家肯定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只会说日期随机发货。
0: 嗯，你以为是捡到漏了，收到其实发现还有两天就过期了，然后拼命的喝，
1: 使劲喝是吗？
0: 因为怕浪费嘛，就钱花了嘛。嗯，其实更过分的是有一些打着临期食品盲盒的那种旗号。
1: 嗯，
0: 然后他，但是你买到后到手一拆，发现饮料已经超过保质期了，而且包装又破损了，漏气受潮，商家还狡辩，就说盲盒存在概率性瑕疵，购买及默认接受风险。
1: 所以你看，这就不是捡漏，是花钱买到垃圾了，你还要受气。
0: 嗯，
1: 还有商家就更过分了，直接就卖过期的产品。就是辽宁有个地方有一个商家，他以每瓶5块钱的价格销售这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
0: 嗯，
1: 然后呢，5块钱一瓶，正常价格不便宜的，对吧？
0: 嗯，
1: 被查到的时候已有过期的产品已经卖出去了，货架上还有3瓶已经过期的。
0: 就相当于他们把零期的当正价的正期的卖，然后把过期的当零期的卖，
1: 就是
0: 他们的保质期也是一辈子。
1: 对，你看哈，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大型商超里面做的就挺好的，他会有一个一面墙的地方，他会写上零期商品，
0: 嗯，
1: 对吧？让你去选择，如果你正好这两天你需要这个东西，他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就过期了，其实你也可以买来作为居家，如果是比较划算的勤俭持家这样的，我觉得可以选择这样的。
0: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1: 嗯，
0: 我是买过临期的食品，那时候我在上大学，我第一次接触是我的室友告诉我的，就那时候又比较馋嘛，大馋丫头大馋丫头，
1: 对，
0: 喜欢吃进口的一些零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经常买，不就是消费有点贵啊，有点高，不也想省点钱嘛？他就告诉我就买临期的一些食品，就确实是便宜，相当于打个7折或者8折，便宜一点嘛。然后，但是他那家店就是有一定的保障，就他会告诉你到几月几号过期，建议勿拍。
1: 那我觉得他提前告知了，就像是超市一样，他提前告知你了，你买不买是你自己的权利，不存在欺骗。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进口的食品包括其他一些食品，它如果是正规渠道的，而且是干干净净的，它可能再有几天就过期了，你如果不建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购买的，毕竟打折。
0: 对，所以我今天晚上想再去看一下那家店还在不在，看看还有没有自己爱吃的零食。但我相信有一个临期的食品大家都买过，
1: 你说
0: 就是在超市的牛奶，10元3瓶，10元4瓶，让你选。
1: 我买过，
0: 你看那个日期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后，就10天之内或者7、8天就过期了。
1: 嗯，
0: 我相信每个人都买过，包括我。就比如说我第二天早上，因为我每天都要喝牛奶啊、酸奶啊，去超市我就直接买了，第二天直接喝。
1: 对，可以，
0: 真的很经济实惠。哎，
1: 我买过，
0: 因为你想，你去超市买那个酸奶，你买一板。
1: 嗯，
0: 你可能到最后喝到第8瓶的时候，它保质期也只剩4、5天了，因为越新鲜的它保质期不越短吗？
1: 越短呀，所以的话也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可以买，因为我也买过，我觉得喝下去也没有任何的不适。
0: 嗯，
1: 然后刚才你说到人上大学的时候大馋丫头喜欢吃一些进口的食品，突然让我大脑就一下闪现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好喜欢吃那个张君雅，张君雅小妹妹的那个甜甜圈，还有那个干脆面，但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它一包甜甜圈可能要10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挺贵的。
0: 嗯，但当时还有更贵的，所以就是临期食品是当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哎，这也是在跟大家讲，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就想吃这个零食，
1: 你就可以去买呀，
0: 可以去买呀。但是
1: 咱们大润发可以选择很多。
0: 是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想，你买了之后要放在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拿着，出门。
1: 嗯，
0: 或者送人，
1: 那就不要了。
0: 我们就还是要看好日期哈。
1: 如果说你去别人家做客，你拿了一箱牛奶。

0: 了，你懂吗？
1: 好尴尬，
0: 就是其实朋友他不会在意，但是你又觉得你又怕被误会，
1: 对，你就觉得他把我当朋友，他不会在意，但是我作为他的朋友，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
2: 但我也是无意之间，就是可能就买东西没有看保质期，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别人哈，都会优先看生产日期。
1: 对，一定要看一下，特别是你要是走亲访友的话，带礼物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保质期，因为就我们而言，我们平常的行为习惯是，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你拿了一个临期的，你还不如不送。
2: 对，很尴尬，
1: 对吧？还不如不送。
2: 是的，但是我们刚刚话题中所说到这个临期和过期，完全就是商家一个黑心的行为哈，
1: 误导你，欺骗你，
2: 他把过期当临期，然后把临期的当成正期的一个来卖。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爱妞妈妈
1: 点的白鹿的漂浮宇宙，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白鹿唱歌好不好听啊。
2: 哦，不一定能哦，有哦，
1: 还真有，
2: 一搜就是白鹿版本的哈，这首漂浮宇宙我们
1: 送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0: 好的，还是第一次听白鹿唱歌哈，声音非常的甜，我感觉跟平时上综艺说话的声音不一样。好好，我还真没听出来。
1: 嗯，还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可能平常的声音会有一点大大咧咧吧。
0: 嗯
1: 嗯。

0: 唱歌的时候声音甜一些，
1: 会甜很多啊，还怪好听的嘞。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出题吧。
1: 送我们的第二波福利，
0: 你看我们
1: 在，
0: 你看我们听众意义说重在参与，等一下竞争电影票可以的，感谢支持。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往后选一点，你看昨天我们选了第十位，但是后面有好多好多听众，对吧？
0: 那就选第十五位吧。
1: 好，等十五。不会今天又没有了第十五位吧？
0: 你要看你出的题目难不难呀。
1: 哎呀，这道题呢还挺有趣的，但是呢也不简单，
0: 说吧。
1: 好的，大家请听题。衣冠禽兽在明朝的时候原本是什么意思，要听清楚原本是什么意思。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人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 D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好，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人衣冠禽兽，那么这个词呢在明朝原本是什么意思呢？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的， D 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啊，四个选项啊，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0: 我相信大家已经应该会很清楚了哈。
1: 再重复一下啊，衣冠禽兽在明朝原本是什么意思？ A 骂当官的不是人， B 夸当官的有身份有地位， C 形容人穿的花里胡哨的， D 指戏台上穿戏服的演员。好，三遍你读完了。
0: 会不会就今天没有那么多人啊？
1: 今天又是我自作多情了，以为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勇往直前选了 D，YUA 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D， 刚子板前选了 B，L 二次方选了 B，Netfield 选了 D， 007选了我们的 B， 然后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答案，刚说到
1: 007。
0: 007了哈。接下来是安妞妈妈选了 B， 呆呆选了 B， 苏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知行合一选了 A， 钟茂选了 B， 古月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然后还有给大家答案读完。
1: 对，从只为你动心后面。
0: 心想事成选了 B，RURI 选了 B， 孟维鱼选了 B，E 选了 B，Soulmate 笑笑选了 D， 程阳选了 B， 天星选了 B，W 选了 B。
1: 再看一下啊，
0: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截止到如果。
0: 我就把所有的答案给听众答案给报一下啊。冷风选了 B， 如果选了 B，
1: 两个
0: 如果，一个是如波浪号果选了 B，
1: 还有个是爱心如果爱心
0: 草莓
1: 啊、哦、草莓如果草莓
0: 选了 D。 我看了一下答案，一般又要么选 B 要么就选 D。
1: 好的，
0: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夸当官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经过我刚才仔细的核算，我告诉你，今天的第十五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孟维鱼。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孟维鱼没有获奖，之前没有获得我们奖品哈。然后恭喜孟维鱼获得电影票两张，麻烦孟维鱼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想跟艺说，你真的就仅差一位
1: 啊，让他难过死了。
0: 他肯定，我跟你说，平时他网速那么快，今天肯定是晚发了的，肯定心想我往后发发。
1: 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选 B。 因为现在衣冠禽兽呢是骂人的话，但在明朝呢它是绝对的褒义词，它形容的是当官人的身份是有地位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官服上面都是什么仙鹤啊、锦鸡啊、孔雀呀、麒麟啊、狮子啊、豹子啊，对吧？所以呢最早是就是指这个的，大家不要误会了。
0: 刚刚我们说到关于饮料，刚也两种，一个临期的当正期的卖，然后过期的当临期的卖，还有一种就是被洪水冲泡过了。
1: 还有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就是勾兑的、假冒的，全都是科技与狠活的那一种。你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网友说5块钱三瓶东方树叶，我觉得它就有可能属于勾兑和假冒。
0: 嗯，像前两天我们也说过 NFC 和
1: 造假嘛，
0: 一些造假的新闻。那我们如何去避这些坑呢？
1: 所以呢，要记住我们以下要跟大家说的好几招，要看一下店铺的资质。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优先选品牌官方旗舰店，或者呢资质公示完整的商家，没有食品那个经营许可的，来源又说不清楚的，再便宜也不要买。
0: 第二个我们要看日期，对不对？看日期它怎么写，如果页面写日期随机，批次不同，不接受指定，下单前主动问清楚，保留一定的聊天记录。
1: 我觉得如果第二点它如果这样写的话，什么日期随机啊，这样
0: 不买，
1: 我就不买了，省得你跟他要扯，然后保留聊天记录，最后你找他退款的时候你还要跟他聊，对吧？
0: 嗯，
1: 很烦啊。还有呢，第三种就是你收到货了之后呢，立即要检查，你看那个饮料的瓶身有没有变形、漏液，瓶盖的螺纹有没有泥沙或者异常的摩擦的痕迹。发现瓶盖内侧有泥沙的话呢，要立即停止饮用，并且一定要记得拍照、拍照、拍照。
0: 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价格是否低的无法理解，就像小马一开始说的，5元三瓶。
1: 对，真的是
0: 就促销可以便宜，清仓也可以便宜哈，临期也可以便宜，但商家应该能说明原因。真正危险的不是低价，而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一个低价，加上一家无法追溯的店铺。
1: 对，的确这样。还有一种你遇到过吗？你比如说你要去买元气森林，大家都知道元气森林那个气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气，对吧？但是有人卖的那个元气森林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气，像绕口令一样，会把那个字，你包括前几年特别火的雪碧，你乍一看
0: 雷碧，
1: 雷碧
0: 是不是
1: 打雷的雷嘛？雷碧，
0: 心想事成。说今天还看到新闻说，在网上买便宜的饮料，小心是最近发洪水泡过水的饮料，还是在正规的地方买放心一点。是的，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则新闻，再结合到我们近期确实是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哈，
1: 对，
0: 洪水
1: 所以呢要给大家提个醒。
0: 因为网购现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了，可能有时候确实网上的价格比线下的价格有那么一丢丢优惠。
1: 对，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0: 谁不想省钱呢？
1: 不要优惠太多啊，5块钱三瓶就算了啊。还有呢，就你挑选饮料的时候，特别是你如果没有去正规的商超，你比如说一些家门口村口的一些小卖部，你一定要注意你买的是雪碧还是雷碧，
0: 对
1: 吧？
0: 我之前看还有好多这种类似于饮料的，刚说元气森林，它可能是气上有三点水的气跟没三点水的气又不一样，所以买的时候不仅要看价格，也要看它品牌，包括它的保质期、生产日期，
1: 对，
0: 各方面都要观察到。
1: 还有一个红牛、红五，
0: 哦，这个我倒没看到。
1: 红五还有那个东方树叶叫东方爽茶。
0: 真的有吗？
1: 有很多，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有很多山寨的哈，最经典的就刚刚我们说的雪碧，
1: 还有就是红牛是红五，
0: 这
1: 一定要注意。
0: 红牛我倒因为可能不怎么喝吧。
1: 还有很多那种功能性饮料，大家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他把那个字啊什么变更一下，
0: 还有商标图案，
1: 对，你乍一看你看不出来，
0: 他会在包装上给大家耍一些小心思哈。我相信大家买过，肯定也买过这种山寨冒牌货的。
1: 还有一种就很可恶，就它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你找不到，
0: 特别小，在那种缝里面，
1: 在缝里面，我有时候想买什么东西，让我看的时候，我半天半都找不到，我就不想买。
0: 所以，我跟你说，商家哈，肯定有的诚信，有的不诚信，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从源头避免掉。
1: 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0: 哎，这话是在开脱吗？
1: 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擦亮自己的双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一定要看一看。
0: 孟维宇说：“今天幸运日吗？等会儿买彩票去。” 哦，可以去
1: 吗？可以去买个彩票。如果你中了彩票的话，明天同一时间段，你记得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你不是说，幸运不幸运哈？你好久没有来参与答题了哈。
1: 上一次是几号？
0: 上一次是我们出了，他没有答，就是我们出国题，
1: 国旗，旗杆，哦，那好久嘞，
0: 非常久了，
1: 好久了，孟维鱼，你怪不得
0: 我看了一下记录，只有这两次答题。
1: 怪不得他说他今天很幸运，打总部来的，一来就中了。

0: 了、哦、懂了，原来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哈。
1: 嗯，
0: 我们其余朋友也没关系哈，我们每天都有答题，而且我们就一个月之内哈，重复的又经常中奖的朋友，或者中了好多次，早上也中晚上也中，晚上两种奖品都中过了，我们就会把延后一位啊，或者往前一位，
1: 对，
0: 我们尽量争取每个人都能获得我们的奖品哈。
1: 对，即便有时候有些听众没有中，但也不要灰心，还是要坚持来。有句话怎么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是的。然后 你看我发现自从改了这个时间答题哈，在5:15之后就真的好多人来答，
1: 对，然后5点之前人真的很少，
0: 大家刚刚下班、嗯，
1: 对，这个点应该都是下班的高峰期和集中的时间，所以大家都来了，不是说大家不来，对吧？
0: 嗯，你像今天我们说了一个关于低价的一些饮料，其实市场监管局它其实早就已经启动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了，但在一些就是能全面保护到之前，我觉得最能保护到我们自己的还是
1: 你老几，对吧？
0: 对，
1: 要爱你老几，那句话怎么说？
0: 对，像特别是这种入口的东西，便宜是可以的。你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大学时候买07的零食，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来源、它的保质期、它什么时候过期、它是不是正版哦。还有
1: 一
0: 个卫生许可，
1: 就说你便宜可以，你为什么便宜你得说清楚，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而不是你蒙混过关啊，欺骗呀，对吧？或者用一些很山寨的东西来替换，
0: 就是
1: 这样，就包装就
0: 包装来忽悠大家。
1: 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做了之后能够让大家避坑，让大家不上当，我觉得就很值得。
0: 嗯，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哈。
1: 嗯，
0: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
1: 快，
0: 快
1: 呀，就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到5:30了，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看已经没有朋友点歌了，
1: 有没有？我们在等你一小会儿吗？
0: 我就点一首歌吧。
1: 好，
0: 就是一个乐队、旅行团乐队唱的一首《永远都会在》，然后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1: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30到5:30我们再见。
0: 嗯，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郭女士，从2023年底以来就没少为哥哥的身体操心。自打年底前发生的一件意外的事之后，郭女士的哥哥就像变了个人，郁郁寡欢，整天愁眉苦脸的，动不动就生病。
1: 因为我哥现在情绪就是很不好，不能听到这个事儿，因为他那个性格比较内向，怎么说就心小，遇点事儿他自己总是自己心里抠。
0: 郭女士说，她哥哥是驾驶农用三轮车跑货运的。2023年10月24日，哥哥像往常一样送完货后开车回家，突然一辆白色越野车冲到他车前，将他截停。随后车上下来三个人，一对年轻的男女带着一位老人，老人是名女性，走路一瘸一拐的。
1: 追上去说我哥哥，然后把他就是碰了，撞了一下。我哥说我没撞到你，然后人家就说你没撞到我，然后我的脚就是已经肿起来了。
0: 那位女性老者看起来年龄有60多岁，她说自己被郭女士哥哥的三轮车撞了。一同下车的那对男女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妻，他们说正巧途经此处，看到路边被撞的老人，于是带老人追了上来。突然发生的这一幕把郭女士的哥哥吓坏了，同时他也有点纳闷，刚刚在路边的确看到过一位老人，但他记得自己开车经过时还有些距离，怎么撞人了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郭女士说，此前她哥哥从没出过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就吓坏了。幸好从当时那位老人的表现来看，他受伤并不是特别严重，还能走路。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也算不上重大事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行了。但是郭女士的哥哥就是觉得有点奇怪，自己没感觉到撞人，那么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事情的背后还真不简单。
1: 当时对于老人所说的被撞伤的事情，郭女士的哥哥确实没什么印象。可是三轮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事发路段也没有监控，她一时也无法自证清白。于是在那对热心夫妇的劝说下，郭女士的哥哥决定先带老人去就近的医院检查。一行人带着老人来到了托克托县中蒙医医院，在骨科医生的建议下，老人进行了 CT 检查。
2: 这不是撞伤的话，咱们这裂着的，他这个皮子不裂血了，已经断开，就这一小块。报告显示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他有骨折，并且建议他做那个试管固定。
1: 结果显示，老人的右脚踝确有轻微骨折，需要进一步住院治疗。这下郭女士的哥哥慌了神，心里开始犯嘀咕：难道真的是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人吗？这时郭女士也闻讯赶到了医院。
3: 那个女的搀着那个老太太就是出来了，人家就说赶着去护士呢，然后就说是你给点钱，然后就是给点营养费啊啥的就行了，就不用住院啥的，就这样。
1: 虽然郭女士和哥哥对是否撞到老人依旧存疑，也考虑过报警处理，但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大事化小。
3: 我哥不是开的那个车就是没牌照，万一是报了警怕没牌照怕拘留他，因为那个路段也没个监控啥的，也不好证明，就是怕是住医院，然后就是不出院，然后几万能花住就是这样。
1: 最终郭女士的哥哥还是妥协了，赶紧凑了6000元给老人转了过去。钱到账后，老人和那对夫妻便离开了医院。虽然这件事暂告一段落，但在郭女士的哥哥心里，这个坎儿却一直没过去，直到因思虑过重住进了医院。
0: 哥哥住院之后，郭女士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哥哥觉得自己没撞人，却被人要去了6000元钱，郭女士总觉得亏得慌，于是她就报了警，想让警察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好还个清白。而就在接到报案的时候，当地警方发现郭女士哥哥的经历跟前两天警方刚刚接到的另一起报案很相似，那起案件警方已经在侦查中了。
1: 2023年11月22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接到了一名货车司机孙兴的报案。
4: 孙某说，他这个开车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被一个老太太开车追住，他说他开车把老太太给撞倒了，然后被这个敲诈勒索了4000元人民币。
1: 孙兴甲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平时靠给工地开车送货维持生计。11月22日那天，孙兴驾车前往托克托县城的工地送货，在行驶到50家镇兴旺庄村口时，一位站在路边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5: 我早就看到他了，人家在100米以外就要注意到他了，还是坐车，坐完车了以后就，我就错过他了，早走得到56公里处。后来呢，老头他就开始上，抬着车就把我拽走了，说你碰着他了。
1: 孙兴说，几分钟后一辆白色越野车追了上来，将他的车截停。巧合的是，孙兴也遇到了和郭女士哥哥同样的情况，车上下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和刚刚站在路边的老人。三人下车后指责孙兴刚刚撞到了老人。
5: 他说你不是挂到车上了，又挂你说给挂到车罚我了，把我挂到他带到他了。哎，我说你叫说叫屋里，你不想你就报警了。
1: 孙兴觉得自己冤枉，他认为自己当时车速不快，并且已经提前注意到路边的老人，有意绕开他走，按理说不可能碰到他。
5: 你算一下啊，这是我骑什么车，我当时的车骑着这个路，骑着这个撞线，骑撞线走的了，骑着撞线，踏着这个白线，这个边线，这个白线上都在的。
6: 这离得挺远，
5: 挺远啊，不能跟看见说这么碰他。
1: 孙清认为自己

0: 没有过错，便提出要报警处理。一听说要报警，一旁的那对男女立刻激动起来。
1: 那个女的，那个车开给他们老太太开车的那样的，当时就吓唬我了。他说不客气啊，就是把老太太觉得有点丧着上，开完以后就有点丧着上，就拉到我家呀。就是是不是你朋友把你家拉你了？要说你当时路过那地方了。
0: 紧接着，老人也表现得非常痛苦，让孙兴顿时有些慌乱。
1: 一说报警，老太太就说相当难过了，说得上手术，说就能难过，就说气短就出不上来气了。你当时不能报啊，你也报太好了，他真以为说是他出不上来气了，一个状态真太有点那啥了，就气短的出不上来。咱们没经历过这个情况。
0: 这样的场面孙兴可从未见过，一时也难以应对。考虑到毕竟开的是朋友的车，孙兴便打电话把车主叫了过来一起商量。据二人观察，老人的脚踝的确有些肿大，像是受伤了。为了避免后续更多的麻烦，孙兴和他的朋友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赔钱了事。
1: 当时我朋友给打，现在我还得大光还他的钱。他当时说去还说了下个事情。
0: 之后孙兴便与朋友驾车离开了。在行驶的路上，孙兴逐渐冷静下来，回想起今天的遭遇，总觉得很窝囊。他觉得有可能自己被骗了，于是他就打电话报了警。
2: 一名被撞的老人，一对驾车的男女，相似的遭遇又发生在了孙兴的身上。根据当事人的描述，警方认为这两起案件是有密切关联的。接连两起蹊跷的交通事故让民警们警觉起来，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隐情？托克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调查。
0: 隐秘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案发经过。
3: 限高架上有两个摄像头比较隐蔽，
0: 多次现身的白色越野车成为破案关键。
4: 副驾驶上坐一个，
5: 这是嫌疑车对吧？
6: 对，就是嫌疑车。
0: 跌倒的老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首先找到了孙兴，了解事发当天的经过。据了解，他当天驾驶的是一辆农用小货车，并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于是民警将寻找重点放在事发路段的沿途监控上，想看看老人究竟是怎么受伤的。这是一条由北向南通往县城的道路，而当时的案发地便是在这处位于兴旺庄村口的十字路口。这时附近的一处限高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这个限高架上有两个摄像头比较隐蔽，
0: 这处摄像头是否记录到当时的事情经过呢？民警立刻着手调取监控视频。
3: 我们看一下那个里边的监控。
0: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2023年11月22日上午8:51，一辆白色越野车行驶到了路口处，随后一位老人下了车。这个人就是案发时自称被撞伤的人。白色车辆离去后，老人并没有选择过马路，而是四处张望。一分钟后，画面中出现了一辆农用小货车，而驾驶人正是孙兴。
7: 突然看到了孙某来，车来了以后，看，他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摔倒了。
0: 驾驶小货车的孙兴应该并没有注意到老人跌倒，径直离去了。这之后，老人竟又站了起来，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碍。他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拨打电话，直到走出监控画面。经过对这段录像反复观看分析，民警认为车应该没有撞到老人，并且老人的行为有些反常，他迟迟不过马路，像是在等什么。
8: 那正常人过马路肯定要是左看右看，看看有没有车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才能往前行走。当时他老太太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车辆过来以后呢，他往前跨了一步，然后就假装被车辆碰住了。
0: 那么接下来老人去哪儿了呢？几分钟后，在限高架另一侧的监控画面中，民警发现了一个背影。受监控角度的限制，无法看清此人的全貌，但是通过此人的穿着，尤其是头顶的彩色帽子，可以确定他就是刚刚跌倒的那位老人。没过多久，那辆开走的白色越野车又出现了。
8: 把他的同伙呢又

0: 把头调回来，调回头来去来接他。
1: 哦，
0: 对，停在了这个地方，把老太太接上了。
2: 这之后，白色越野车便带着老人追上了孙兴，以撞到老人为由，向孙兴索要了4000元。这时，警方有了底。
1: 要来这个4平，基于我们平时办案的讲义，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标准的敲诈勒索，
0: 然后断定他们这个有作案的车辆，首先而且这个作案人数不只是一个人，因为当时在车里面看不到是到底是车里还有几个人。
2: 根据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这辆白色越野车成为寻找嫌疑人的突破口。
3: 现在
4: 副驾驶
5: 上坐一个，
6: 副驾坐一个，
1: 来嫌疑车辆，
3: 对，就这个
4: 嫌疑车。
2: 就在民警扩大调查范围寻找嫌疑车辆时，当地的交警部门打来电话，说他们刚刚受理了一起可疑的案件。
1: 说他们那边有起案件，然后就报了案以后，受害人就跑了。受害人跑这种一般就是引起咱们的注意，这个东西上的，这肯定是中间有问题。
2: 于是民警前往交警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据了解，他们刚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报警，报案人是老梁，本地人，他报警的原因也与一位老人有关。
7: 厂有位老太太说是梁某驾驶车辆把老太太的脚压，我们交警以后呢会快速的到达现场，对这个梁某的驾驶的车辆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2: 经过现场勘查，老梁的车辆上并没有发现剐蹭和碰撞的痕迹。让交警感到不解的是，现场只有老梁一人，而被撞到的老人并不在现场。
8: 奇怪，说确实是碰的话，受害者肯定是说这个把这个撞的事实了，这个人就不在现场。
2: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记者找到了老梁。据老梁介绍，当时他驱车到县城购买5斤配件，出来后发现自己车的后视镜被折过去了。
8: 他
3: 当时是怎么着？
8: 你就是这种的了。我出来了就被我坐车了，唯一这反光镜，那谁上车一看着这就不对了我。然后我就出来，我这么个板上我就走。
2: 老梁当时也没太在意，将后视镜调好后驱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辆车追了上来，说他刚刚撞了人。
8: 我出来就问他，问你干啥了，说你刚才你碰老太太你就跑了。我说这我就乐一乐，我就这个压窗一下来，我就没碰过老太太吗？我碰老太太后我就可现场哪儿碰的了，我这咋接不要走的，我这有个回想，我这是不是真是我就报警好，你说我说我这说保险的了。
2: 老梁的车辆虽然没有行车记录仪，没法证明他没碰到人，但是他车辆的保险一直按时缴纳，即便真的碰到人了也可以走保险赔偿。于是老梁再三考虑之后选择了报警处理。
8: 我让到现场啊，说跟你去，他开车一蹦着一趟就跑了。
2: 交警到达现场后看被撞的人不在，便向老梁了解了情况。根据老梁的描述，民警初步怀疑这很可能是一起碰瓷案件，于是便第一时间把这个案件线索提供给了刑警大队。
9: 梁某说这个车辆是白色的越野车，老太太一男一女三个嫌疑人，所以这个跟咱们现在掌握的这起案件高度相似，我们感觉很有可能是一个团伙在作案。
2: 监控画面中碰瓷老人再次现身，
0: 跟当时之前孙某报警的那一起，尤其是这个帽子，基本是一致的。
2: 扩线侦查牵扯出更多被害人，
10: 累计作案45次，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2: 跌倒的老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通过调取监控，民警找到了老梁当时遭遇纠纷的现场画面。
0: 他走到了，正好这辆车给挡住了。他当时应该是这个举动是来到了这里，将梁某的车辆的右侧反光镜给折回去了。他的这个帽子，我们就是这个很有特征看到他，跟当时之前孙某报警的那一起案件的穿着，尤其是这个帽子，基本是一致的。
2: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戴的也是一顶彩色毛线帽，民警判断他与之前碰瓷的老人应该就是一个人。而在另外一处路口的监控中，警方又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越野车。
0: 后来经过我们一比对呢，交警队给我们提供过来的这条线索，视频当中这个车辆就

0: 当时村口那个限高架那块被敲诈勒索那个案子呢，是同一辆车。
1: 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初步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份。王某，1987年生人，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在多个监控视频中，他都与老人一同出现。
2: 然后我们联系交警，通过获取到电话之后，说是以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理由，说是给叫到交警队。
1: 2023年12月26日，嫌疑人王某和一名女子一起来到了当地交警部门，警方随即对二人进行了控制。经调查，和王某一同前来的这名女子李某也涉嫌参与了碰瓷活动。
0: 我们当时查这个车的车牌号的时候，查到了这个车就是在李某的名下，所以说这个车辆是他提供的，他有这个共同作案的嫌疑。
1: 两人到案后，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0: 第一次是就你跟他吗？
3: 不是，还有个男的。
0: 就是那个，你说那八哥那会儿说那个是吧？
3: 好像是八哥。
0: 八哥。
3: 嗯。
0: 那谁开的车？
3: 八哥开的车。
0: 八哥开的车。嗯，
1: 王某口中的八哥便是团伙中那名开车的男子。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这名男子的身份。胡某，1983年生人，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可能是做贼心虚，在王某到案后不久，嫌疑人胡某便投案自首了。
4: 本来就平时也就是给我代驾呀、开车呀的，可能有点接这样生意去做，
0: 说是能带你挣钱，比你跑外卖强是吧？
4: 我们具体数额也没说，是给你开铁车给多少钱。
1: 据卜某交代，他是被自称被撞的那位老人喊来开车的。他们几人自2023年下半年便纠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伙，对一些车主或者司机实施敲诈。而碰瓷的这个主意，正是团伙中那位老人出的。老人的身份最终确定，侯某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而之前到案的提供作案车辆的李某就是这个侯某的女儿。最终，警方在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找到了侯某。
2: 我们到了之后，侯某一看警车，直接就出来，说：“你们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们找我是啥事情。”我跟那个我们朋友交代一下，跟他们没关系，等到那个侯某交代完，跟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办案区。
1: 据侯某到案后交代，他在作案时负责挑选碰瓷车辆，以及假装摔倒后骗取被害人同情。而要想完成对被害人的敲诈勒索，还需要其他几人的分工合作。
2: 胡某主要是负责开车，帮助助攻，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另一个，他们这个作案团伙里没有男的，感觉自己心里没底，找了一个男的给撑腰。
0: 这个王某呢，他负责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你唱红脸，我唱白脸，然后负责跟老太太打配合，然后一起吓唬这个受害人，从而使他这个就范，然后他们才能捞上钱。
1: 那么，年近花甲的侯某为何会成为犯罪团伙的主谋，多次进行碰瓷行为呢？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侯某竟然有长期吸毒史，
2: 有这个十多次的抢劫记录，有过一次盗窃记录，从十几岁就是一直吸毒，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参加什么工作，从年轻到现在。
1: 据侯某到案后交代，由于常年吸毒需要用大量的钱，但是他又没有正当的收入来源，便萌生出了通过碰瓷来敲诈勒索的念头。
5: 因为小时点多，伤也不过了，一般要是给3000块钱、2000块钱，也就给你娃娃那个300遍、500遍，就这么看。
1: 除了目前已经掌握的几起案件情况，民警在一番仔细梳理后，有了一些意外发现。在侯某的微信转账记录中，从2023年9月份开始，便陆续接收了数十笔大额转账，金额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
0: 从而查到了给他转账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人他跟我讲的，就当时这个案发的经过，基本上就是跟开始咱们说的孙某和这个郭某，还有这个梁某，他们这几起的案件的案发的经过以及中间的事实的都是一样的。
1: 经过调查统计，警方初步筛选出了40多名被害人，涉及区域覆盖了呼和浩特市及周边多个区域。
0: 虽然每一起案件的单笔涉案金额并不算大，但是该犯罪团伙的作案频率却极高。经过我们分析统计，该犯罪团伙从2023年的9月至12月，在呼包鄂等多地区累计作案40余次，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
1: 那么，侯某等人为何能够屡次作案成功呢？在进一步讯问中，警方了解到，侯某等人在挑选碰瓷车辆时会有一定的考量。
6: 我们回来讯问他们，说为什么选择这一类的车？按正常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一类的人他不会太有钱。犯罪嫌疑人侯某说了：“哎，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比较烂的车呢，就是吃准了对方要么是手续不全，车辆手续不全，要么他是没有保险，再要不就是他们没有驾驶证，他们不敢报警。”
1: 为了增加与被害人谈判的筹码，侯某等人往往会要求去医院拍片检查，这也是民警在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疑惑之处。侯某的腿真的骨折了吗？
2: 我们当时也有疑惑，到底这个腿骨没骨折，怎么骨折的？到案之后，他自己供述说，他这个腿是这个一次意外，骨折了。骨折之后没钱看病，
7: 就当时把我穿的就一下我就站在那儿，站在那儿起来就不能动了。最后一直我那端了两车跑了，就爬上起来跑了，再赶上又熄灯，再就跳起来个碰瓷。
1: 一念之差酿成如今大祸，现在的侯某也是悔不当初。他说最后悔的就是吸了毒，人生彻底改变了。
7: 我挺长得挺后悔，感到说因为毒也不容易，我也是难免，因为这个毒品害把家孩白了，把闺女跟妈妈也搞挺麻烦。把肝脏也闹得快，真的是我这张纸真的是亏对妈妈，亏对社会，真的是就因为这个东西了。
1: 目前侯某等四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警方已经与40余名被害人全部取得联系，案件的侦办工作仍在进行中。
8: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景教授，欢迎您曲教授。曲教授，本案当中几名犯罪嫌疑人是涉嫌敲诈勒索罪，可能有人觉得，哎，这些人不是骗了车主和司机的钱吗？哎，他应该是诈骗呢。
9: 那像本案这个骗子中反应，你会看到孙兴啊，还有这个哥哥呢，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意识到自己被敲诈了，所以这个孙兴还是选择了报案嘛，所以就定敲诈勒索罪。
8: 对，
9: 那么所以碰瓷儿基本上就是敲诈勒索，但是例外的情况，可能被害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被碰瓷儿，以为自己真给别人造成一定损害就赔钱了嘛，所以他就被欺骗，这个时候被定诈骗。更罕见的，在早期出现这种用汽车交通工具碰瓷的方式啊，是开着车去故意撞别人，那有可能其特殊情况还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8: 对，
9: 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对公众是有很大威胁的。
8: 对，那如果司机啊和车主呢，就是碰到这样碰瓷儿的现象啊，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9: 还是第一，首先呢，每个参与交通的人要遵纪守法，就是要遵守交通规章，这是最重要的。
8: 对，
9: 你守章，那碰瓷儿的就无路可逃；那你不守章，那碰瓷儿的就容易借你违章，他就讹你。第二个，一旦出了问题，一定能正确处理。那么真的有伤人了，必须第一时间救人。如果没有，就是一般的剐蹭事故，那就说了，大家现场简单分析照片拍照，确定是谁的责任。如果你感觉到有这个碰瓷的问题了，那就直接选择报警。如果有碰瓷的人真的有一次，哪怕甚至有交警介入了，他碰瓷还成功了，他一次行，两次就悬，三次五次他一定会露馅。
8: 多行不义必自毙，侯某等人煞费苦心做不法的事情，终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车主和驾驶员们，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冷静理智，及时报警寻求帮助，不要因为担心自身存在某些瑕疵而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自己也会吃个大亏。
10: 孩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1: 算什么呢？
10: 我在算今年。

0: 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嗯，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翻腾的身姿，水花消失的秘密，跳水运动员是如何练就这般神奇？奥运的舞台上，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摘得桂冠，成就传奇？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水花消失术》。李芳是河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中心的退休教练，退休后他并没有放弃跳水教练的身份，仍在为年轻一辈的跳水新生们提供技术指导。
9: 我们跳水这个起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你得起好了以后，你才能有后边的连接和打开方向位置，所以说我们所有陆上训练都是练起跳，我们的陆上训练应该是占整个跳水的一半。比如说拿跳板来说，我们的走板，别看走了5步，它这个技术含量很高。有的运动员走板走得非常成功的话，他这一套动作就是完成得非常漂亮。但走板的话，我们要求运动员每一个都要做到跳到板头， 如果要是说退板了，离板这个板头远了，它的发力呀、啊、就会影响到它很多体跳的连接。但有的运动员实际上有的时候为什么在比赛中容易出现那个

0: 起跳那个位置就远了，退完白以后再正常起跳它会缩回来，所以造成你后边的入水效果它就有角度了，它这抛物线是不对的，前冲的抛物线按正常退在板头抛物线是往上走的，正确的呢是它的落在板头以后，然后它的起跳连接是往上走的，它的抛物线是高的，这样的话呢后期的入水多周翻腾，比如三周四周它都能很定点的去做入水垂直动作。
1: 原来看似不起眼的起跳过程对于跳水整个过程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而这只是完成跳水的第一步。1984年的一天，徐玉明的学生高敏正在10米跳台进行着练习，然而当他准备完成高难度的向后翻腾三周半动作时，意外发生了。
2: 那天游泳馆里举行了一场游泳比赛，因为上午是预赛，跳水队可以在场地内正常训练，高敏这段时间的训练都卡在向后翻腾三周半这个难度上，早早地来到了场馆进行练习，由于心情紧张精神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另一个池子里举行的游泳比赛。当他站在十米台上时，整个游泳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摆动着手臂一下跳到了空中，然而当高敏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瞬间把他吓傻了，动作失控，天旋地转之间忽然看到了一大片水，随后整个身子平平地拍在了水面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高敏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漂浮在水面不能呼吸，只能用两只眼睛盯着池边，手使劲向前滑，脚使劲蹬，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原来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游泳比赛的发令枪响了，导致他动作失控拍在水面上。虽然受到了惊吓，但高敏还是坚持训练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开始不停地口吐鲜血，队友紧急将他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肺出血，原因就是白天掉入水中的那一下伤到了肺。高敏和徐一鸣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差点让他丧了命。
1: 其实跳水运动员的身体受到损伤的案例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1975年年初，一位名叫扎格耶夫的探险家在跳水时意外死亡。为了追求刺激，他和朋友们来到苏联北部的巴伦支海沿岸，登上了一处距离水面大约30米的悬崖，然后一跃而下跳进了水中。他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轻生，而是深受国外探险者喜爱的悬崖跳水运动。就在他跳下之后，湖面上再也没有了动静。尽管好友立刻联系了急救人员，送到医院时，扎格耶夫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医生发现，他的脏腑已经移位破裂，全身肌肉多处碎裂，宛如从十几层高楼摔在了水泥地上。
2: 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意外死亡引发了苏联跳水队教练谢尔盖·斯塔霍夫的关注。平时他们训练的跳台跳水高度不过10米，可他的内脏和骨骼的损伤引发了斯塔霍夫的思考。跳水队当中也有几位运动员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出现了腰椎、颈椎剧烈疼痛的状况，或许正是因为10米台跳水高度较高，在入水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姿势如果不正确，入水角度、速度控制不当，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斯塔霍夫写出了一部名为《跳水》的专著，在世界体育圈内流通。斯塔霍夫明确提出，要想降低跳水的伤害，就需要调整入水的动作，而运动员唯一能够调整入水姿势的时机，只有在空中。可就算是从10米台入水，入水的时间也只有1.4秒左右，这么短的时间，运动员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呢？
1: 徐一鸣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找寻能够降低训练损伤的方法。一天，他突然回想起在1974年第7届亚运会期间，自己曾在休息区偶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当时

0: 伊朗队的教练正在指导队员在一张弹网上练习翻腾动作，这给予了他重要的启发。跳水动作不一定非要在泳池上方完成，只要能上到空中就行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徐玉明就向国家跳水队申请购置了很多个弹网。 供队员们训练，但很快，徐玉明发现了弊端。弹网能帮助运动员上升到空中，可下落的时候不一定能落到弹网上。虽然弹网周围铺上了厚厚的保护垫，但总归没有水那么柔软，队员下落摔伤的风险很大。怎么才能减缓队员快要落地时的冲力呢？
1: 跳水使用的保护带几乎在每一张网上都安装这个保护带，实际上是保护运动员别受伤，主要是用于这方面。然后在这基础上呢，做一些技术的改进，提高。因为他要自己跳的时候，胆量不够，让他在空中改问题很难。用保护带呢，改进他这个一个是心理的这个恐惧。 因为在空中嘛，人的是失控的感觉，但是用保护带来说呢，他就能很好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按教练的要求，很快的改进技术。
0: 拉保护带这样的训练措施，为队员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训练方式。通过这种措施，队员们得以更加自信地挑战那些高难度动作。 因为他们知道，在训练过程中有任何不稳或失误，保护带会为他们提供一层额外的安全保障。这种信任感使得队员们能够更加大胆地尝试和练习，从而更快地掌握技巧，为后续的翻掌压水花奠定基础。此外，拉保护带还有效地缩短了训练时间。传统的水上训练需要反复尝试和修正。 但有了保护带的辅助，队员们可以更快地进入状态，减少无效的训练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显著降低了运动员在水上训练时因矮水拍而带来的身体伤害风险，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更好的保障。1978年，中国跳水队凭借着空中复杂的跳水动作。 包揽了泰国曼谷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所有金牌，但是，在那一年的比赛现场有这么一个特殊现象：虽然有些队员在比赛时动作完成度不高，但由于入水时水花小，分数反而也挺高。徐一鸣意识到，掌握压水花的技巧不仅能够对运动员起到更多的保护，而且还可以让我们赶超世界水平。但是， 怎么去改善压水花的技术呢？徐一鸣想到了杜杜。1957年，16岁的杜杜入选海军体工队八一跳水队，在任运动员期间多次获得全国和国际跳水冠军。他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在1970年，中国跳水队恢复之后，杜杜和徐一鸣一样被调到国家队担任教练。从进国家队之后， 杜杜就在反复研究观摩国外跳水运动员的录像，徐一鸣想着，看了这么多国外运动员的表现，杜杜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了呢？ 果不其然，在听闻了徐一鸣的困惑后，杜杜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徐一鸣。他通过反复观察录像带中其他运动员的姿势，发现， 在入水时，身体保持垂直，水花能小一些。那么，怎样才能训练运动员能在空中调整自己的姿势呢？跳水运动员出身的他，曾发现有队友可以在空中睁着眼睛完成动作，而且睁眼训练的这位队友总是比他更快更好的学会新动作，自己却完全做不到。而在当时的年代，跳水运动员主要考察运动的完成度和难度。 只要自己能够通过训练完成那些复杂的动作，闭着眼睛在心里默数自己翻滚的圈数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大部分跳水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全凭自己的感觉。
2: 在训练过程中，徐一鸣发现，绝大多数跳水队员都是闭眼跳水，可如果要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判断，就必须要在空中睁开眼睛。
0: 在一次训练之后，跳水队的队员被叫到了跳板旁边，徐一鸣表情严肃，告诉他们必须要完成三个字：看目标。为了快速适应，徐一鸣在地上训练时，在每一位运动员落地的位置都放置了一块醒目的布，有时是彩色的，有时是带数字的。随后队员们每翻腾一周都必须要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目标，翻腾三周看三次，如果睁眼时没有看到，就说明自身位置不对，入水角度发生偏离，就必须要在几乎一瞬间发力调整姿势。新的训练任务刚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慌了手脚，因为在传统跳水中都是闭着眼完成的，运动员只要专心于动作的顺利就可以。但是现在要他们在中途睁眼，运动员不得不在全力完成动作的同时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寻找目标物，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1: 睁眼跳水的训练让队员们叫苦连天，有的运动员因为不适应，一天练下来头晕眼花。为此，队员们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看目标的训练法，直到完全适应后，跳水队员们惊奇地发现，能看到目标的次数越来越多，入水姿势也越来越准确。而在空中，虽然已经找到了需要观察的点，可在空中做动作时，该如何控制下落速度和方向呢？
2: 首先呢，这个物理学原理呢，主要涉及我们的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当运动员离开跳台或者跳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速度或者有一个转动的速度。那么运动员呢，在空中需要调整自己身体的一个姿态，那么从而能够引起他一个转速或者角度的改变，那么完成各项动作。当运动员收缩身体的时候，他的转速会变大，那就相当于比如说运动员抱腿或者屈膝这样的一个转动，转速就比他这样伸直的身体转速要大。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守恒能看到，通过运动员的姿势的调整，我们绕着某一个轴转动的速度会变化。
1: 那么跳水运动员们在做转体动作时，又是如何控制身体进行方向转换的呢？
2: 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姿势的改变来调整身体转速的方向。
1: 可在实际跳水过程中，运动员无法计算转动惯量，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身体，通过一遍遍训练感受发力点。
3: 虽然我睁眼，但我是看不到，也就一两个星期那样吧。然后天天来，后来就是有人站在前面这里，然后给我放目标，我能看到了。然后看了几次之后，然后就能看到底下那个红布啊，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那种。
1: 如今跳水队仍然在使用看目标的方法进行练习，只不过如今的目标物体有了新的形式。
4: 看目标呢，我们一般就是采用下边用灯光呢，一个就是刺激运动员的这个眼睛，强行让它睁开，能分辨出颜色来。要是说如果你用一块红布啊或者什么的，那些光线不够的话，它就很难在初学的时候就是把人旋转嘛，都是闭眼睛，一害怕它都闭眼睛。但是我们越觉得你翻腾越害怕，也得把眼睛睁开，我们就要求用灯光来那啥，又简单又方便。什么颜色？
5: 红色。
4: 我们路上训练呢，就是主要是两周以上开始，就是说让他这个看目标一定要清楚，每一周都要有一个定点的看目标位置，然后判断你打开的高度，是吧？有的时候咱就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边齐，那十个动作起跳它不一定在一个点上，那他就得判断他打开的时间早晚，身体的位置，来靠这个眼睁眼睛来判断自己身体位置，进行打开调控，做好就是最后入水处理的一项。
1: 然而通过空中瞄准目标的方法，虽然入水的时机、入水的角度得到了控制，可水花只是略微减少，相比1972年苏联运动员的水花消失数还差得多。看到一簇簇拍打出的水花，徐一鸣一时间陷入了思考，一定是有某个动作还不够标准，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0: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再次找到了杜杜，两个人一遍遍观察起了苏联运动员的录像带。 别看这样的方法可能有点简单，其实时至今日，教练要想观察运动员姿势标准与否，除了肉眼之外，也会借助视频录像一遍遍地观察动作的得失点。在观看苏联运动员入水动作的过程中，徐一鸣按下了暂停键，一个被他们忽略的细节此时引发了注意。苏联运动员入水时是用手掌接触水面，而并非我们采用的双手并拢的姿势。陆渡由此想到了之前在书上看到的一个理论。
1: 早在1929年，美国著名航空航天科学家冯卡门曾对飞机入水时的受力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他撰写的论文中，冯卡门为了研究水上飞机在水上着陆时受到的冲击力，将水上飞机近似简化为二维楔形体，以便进行数学建模和分析。虽然这位科学家原本想要提高水上飞机的安全性，而在当时对主要研究跳水运动员入水过程的苏联体育专家而言，冯卡门的理论或许也能够应用在跳水领域。原来当我们以传统的楔形姿势进入水面时，水在手臂以及相邻水的挤压下就会朝着压强最小的斜上方逃逸，这时水花就会围绕身体大量飞溅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一直没能将水花完全压下去的重要原因。
0: 在当时，徐一鸣并没有这样的科学分析方法的时间，他只能在训练过程当中学习苏联跳水运动员的方式，然后让学员们进行尝试。他以肉眼一点点观察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很快他就发现，包括高敏在内的运动员，在将掌心打开之后，水花要比还用楔形手势入水的运动员小得多，尤其是高敏入水的水花最小。在这样的情形下，徐一鸣让其他运动员学习高敏的姿势。只见高敏以高速前空翻动作跳水后，身体略带倾斜30度左右入水，水花依然很小。此时徐一鸣发现，他的手接触水面的时候并不是垂直向下，而是向斜下方。得到了要领之后，队员们纷纷模仿起来，但真正实践才发现这是个技术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保持掌心垂直于运动速度的方向，这一套动作下来，水花消失术也才能算真正掌握。
1: 运动员要能更有效地控制住水花，不仅要顶肩翻掌，掌心对着水面形成方形体入水效果，还要有效地做揉水的动作。揉水动作的方向、幅度、力度与运动员入水时翻转的方向、速度、人体下落前重心最高点的位置以及运动员体重都有关。运动员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掌握好撞水和揉水技术，保持合理的身体姿势，才能在入水过程中始终压住水花。在不断试错和摸索后，一部分高台跳水的运动员逐渐也掌握了窍门。既然在即将入水的瞬间无法快速将两个手掌叠在一起，他们就找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4: 压水花是有一些过程吧，因为在我当运动员时候，70几年当运动员已经有压水花的技术了。实际上压水花可能是还在靠前，应该是5几年或者6几年。很多人觉得，哎，入水跳起来这水花没有很漂亮，就是入水跟那个蛇一样，一下就钻进去了，所以很多人就学。当时我学跳水的时候靠手型，后来又研究生攥手，就是说靠这，哎，一个手在下，一个手在上，这样合手呢又好攥，又整个手掌顶着水，这样的话呢这个压水花效果比较好看多了。我们讲压水花不是说下去就是那啥，一个原来是三个气泡那种技术，现在呢演变大家们都采用了这种直接攥手这种方法，又简单又好用，又能把这手环压得死。
1: 虽然距离徐一鸣第一次发现这些技巧并进行训练已经过了几1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跳水教练们现在大部分还是按照徐一鸣当时研发出的方法进行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将一些最新的科技加入了跳水训练中。
0: 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摄像技术的普及，世界各国的跳水教练员都开始利用摄像系统拍摄运动员的动作。进入21世纪，高科技训练方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为中国等国家在跳水运动中屡创佳绩提供了坚实的支持。现代科技不仅深入剖析了人体的运动机制，还为全球跳水运动员带来了精确的数据分析和动作指导。现在国际跳水界已经开始采用一系列先进手段，例如通过运动捕捉技术，教练团队能够及时分析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细节，从而精准地优化技术关键点，减少水花和多余动作。同时，水下高速摄像技术和生物力学分析的融合，使得运动员能够更直观地审视并改进自身的动作表现，进而提升入水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此外，仿真模拟技术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这种技术能够模拟真实的跳水环境，帮助运动员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高效的训练。通过模拟，运动员可以在不实际跳水的情形下反复练习和完善动作。这些手段不仅为全球跳水运动员的训练提供了科学支持，也推动了运动的安全发展。未来，随着科学的持续进步，我们相信全球跳水界将借助这些先进的高科技训练方式，在国际赛事上创造出更多的成绩。
1: 跳水运动这项融合了力与美的竞技艺术，不仅考验着运动员的技术精湛与心理素质，更是对人类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精神的完美诠释。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重力的勇敢抗争；每一次空中转体，都凝聚着无数汗水与梦想的结晶。入水那一刻的宁静，是对努力训练的最好回馈，也是观众心中激荡起的层层涟漪。跳水运动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成为连接世界各地人情感的桥梁。它不仅展现了人类身体的极限之美，更传递了勇于挑战、不断超越的奥林匹克精神。
5: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与您分享一篇美文，相遇在早春暖风。悄然间，春雨停了，清晨被擦得亮丽，阳光打在河畔，弄出了些微的动静。河岸有一片深绿的竹林，拨开尖尖的叶片，一条小径引人入胜，脚下是棕黄色的落叶，厚厚的，软绵绵的，像铺往山丘的地毯。出了竹园，是另一些树种织出来的林子，松树、柳条杂而不乱，最多的是橘树漫山遍野的。这是多年来以此为生的农场工人、乡下的农民留给这一片土地的馈赠。这树很结实，土地却并不曾瓦解，反而松松软软的，因为靠近河岸，泥土里的沙子稀释了它的粘性。寂静里，鸣叫的鸟自然成为了主角，柳莺、画眉、山雀像一个个歌手，还有鸽子，那是街上的人喂养的，只是四野无人，让我好生怜惜。这么清新的晨光，怎么会被人忽视呢？少时，这一带啊，曾经是很热闹的河湾，尤其是春天盛产柑橘的年头，菊花开的时候啊，像一场雪落在了橘林上，那点点白花沾着晶莹的露珠，晨光打上去反射出光亮的丝线，落在梳花的姑娘头上，小伙子们的凝神与走神总会被哄堂大笑所饰演。蹲在地上吸旱烟的大爷眼睛眯着，假装视而不见，其实啊，他悄悄看向那群年轻男女时，目光意味深长。父亲唤我回家吃早饭，粗鲁的嗓门暗含着对我不争气的麻杆身材的抱怨。我知道，他对我有许多的指望，就像一村子的人都指望着这整个山丘的菊花枝头，在秋后能够挂满金果。碰到邻居曾东并不意外，打小啊，我们就在河里戏水捉鱼。后来我外出念书求生的那些年，他在老家捕鱼为生，成家立业，建了小楼，娶了娘子，养大的儿子却只准念书，不许捕鱼。只是这次相遇不是在他的渔歌唱碗里。我从山丘回来之后，准备穿过公路时，一辆吉利停在了我的面前，车窗敞开着，开车的是曾东。原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这江上啊已经不再让捕鱼了，于是他就把他的船置换成了车，开启了网约车。车子仍然像他从前的那艘船，是他求生的工具，奔波于生活的河流里。寒暄过后，车疾驰而去，那帅气的模样，那橙黄的流线，掠起了早春暖风，扑面而来，又踏马而去。我又回到了河边，一堆乱石把缓缓的流水梳理得有条不紊，我从中找到了一块稍微平坦些的石头，坐下来，从包里摸出了玛丽·奥利弗。他的诗句像脚下的流水缓缓滑过，活在这世上，你需要能够做三件事：爱那些终将逝去的事物，用尽一生全力的守护，并在最后时刻放他走，任他走。
1: 花开花落是季节的更替，也是无休止的轮回。 间的长河里挥之已去，青春不复，唯有岁月给予了皱纹，也留下了我们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我们终会有一天远去，直至消失在河的尽头，而我们又给岁月留下了什么？假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们或许会说，这一次我不会再留下任何遗憾。但人生真的可以重来吗？或许只有传说中的仙人可以做到，因为大自然的法则是不可逆的。若时光倒流，我们是否会随同一切烟消云散？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如同沙漏中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落下，我们的青春从未回头。当我们看完匆匆的时光，是会继续哀叹曾经的种种遗憾，还是让岁月抹去那些痛苦？我们又如何选择？谁又能给我们答案？青春的迷茫从来都说不出口，人生只能靠自己掌舵。我们又如何弥补曾经的遗憾？别犹豫，让它变成一种美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成为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吧。捉住时光的影子，追逐岁月的脚步，与时间赛跑，永不言败，那是我们对自己最真挚的承诺。我们或许都会有过这样的体会，小时候懵懵懂懂的我们觉得人生很漫长，渴望长大，而长大后又渴望回到当年那个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童年。那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惆怅。若不想再回首时早已物是人非，那就珍惜当下，付诸行动。因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便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也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0: 转眼间又是下一个季节，别静待花开。
1: 前进，我亲爱的菲洛泰奥，愿任何东西也不能迫使你放弃你宣传你那美妙的学说，无论是无耻之徒的粗野咒骂，无论是苟安庸碌之辈的愤慨，无论是教条主义者和达官贵人的愤怒，无论是群盲的胡闹，无论是社会舆论的令人震惊，无论是撒谎者和心怀嫉妒者的诽谤，这些都损害不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绝不会使我离开你。顽强地坚持下去，我的菲洛泰奥，坚持到底，不要灰心丧气，不要退却。哪怕那笨拙无知、拥有重权的高级法庭用种种阴谋来陷害你，哪怕他妄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抵制那美好的意图，你那种种著作的胜利，你放心吧，这样的一天总是会到来的。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承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同意你的见解并颂扬你是那么容易做到，就像要比得上你却那么难于做到那样。所有的人，凡不是从头坏到脚的人，终有一天会在良心驱使之下给予你应得的赞扬。要知道，打开理性的眼睛的，归根到底是内在的教师。因为我们理解思想上的财富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从自身的精神得到。在所有人的心灵中都有健全理智的颗粒，都有天赋的良心，它耸立于庄严的理性法庭之上，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评判，并做出公正的判决。你那良好事业的最忠诚、最卓越的捍卫者，之所以能从每一个人意识的深处终于点燃起义之火，要归功于这样的判决。而那不敢与你交朋友的人，那些胆怯的顽固维护自己的卑鄙无知的人，那些坚持充当赤裸裸的诡辩派和真理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人，他们将在自己的良心中发现审判官和刽子手，发现为你复仇的人，这位复仇者将能更加无情地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深处惩罚他们，使他们再也无法向自己隐藏这些观点。当敌人给予你的打击被击退的时候，让一大群奇怪而凶恶的艾夫门尼德把他包围起来，让其狂怒倾泻在敌人的内心动机上，并用自己的牙齿将他折磨致死。前进，继续教导我们去认识关于天空、关于行星与恒星的真理，给我们讲解在无限多的天体中一个与另一个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无限的空间中，无限的原因与无限的作用为什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实体物质和运动，谁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为什么任何有感觉的事物都由同一要素和本源组成，给我们宣讲关于无限宇宙的学说，彻底推翻这些假想的天穹和天域，他们似乎应把这么多的天空和自然领域划分开来，教导我们讥笑这些有限的天域以及贴在其上的众星，赐给我们关于地球规律在一切天体上的普遍性以及关于宇宙中心的学说，彻底粉碎外在的推动者和所谓各层天域的界限，给我们敞开门户，以便我们能够通过它一览广漠无垠的统一的星球世界，告诉我们其他世界是如何像我们这个世界那样在大的海洋里疾驰的，给我们讲解所有世界的运动如何由他们自身内部灵魂的力量来支配，并教导我们在以这些观点为指导去认识自然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阔步前进。

0: 海洋公园200磅，银杏湖公园200磅，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久不见，总给的泪终于太不如不见，记得以前和你分享我的担心烦恼还有我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之间却变得越来越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谭军士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
1: 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京。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孜，当时国民党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离间当地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 断绝红军的粮草补给，数万将士面临缺衣少食、难以立足的困境。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前往白俐寺，登门拜访在康巴地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武士格达活佛。
2: 两人多次敞开心扉，彻夜长谈，最终结下跨越民族与信仰的深厚情谊，成就了一段雪域高原同心救国救民的佳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军事专家董宝存的讲述，重温这段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吴氏格达活佛呀，当时是在甘孜白俐寺做主持，在我们红军抵达甘孜之前，他 被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有所蒙蔽，对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则是充满了疑虑。当红军真正踏上这块甘孜的土地的时候啊，有些流言就不攻自破了。他们不进寺院，不扰僧众，不抢粮草，不犯秋毫，主动帮助藏民修补破旧的房舍，开垦荒地，救济贫苦。所以这支队伍的言语行一举一动 使得格达活佛呀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并不是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是匪军，而是一支救苦救难、为民谋福利的正义之师。

0: 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为红军筹粮送草、丰衣织物，甚至充当我们的向导。就在这个时候，朱栋司令为了彻底打消藏族民众与僧众的顾虑，亲自徒步前往白帝寺来拜访这位哥达活佛。朱德身着朴素的军装，身色很温和谦逊，他走进这个寺院，礼敬佛像，体恤僧众，与哥达活佛坐在路边开始慢慢长谈。哥达活佛曾经非常恳切地问道：你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你们最大的领袖是谁？朱德的回答非常坦然，他说：我们这个红军呢，是专门为天下穷苦百姓救苦救难、谋求生路的一支队伍。我们毕生的理想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拯救天下苍生。听他讲完这些话，哥达活佛的眼睛一亮，由衷的感慨说：原来红军救国救民和佛教里的慈悲济世的本心本是同源。
1: 几番长谈之后，哥达活佛理解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救国为民的革命宗旨。朱德总司令也十分敬重哥达活佛爱民济世的博大胸襟，二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康巴地区百姓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压榨盘剥，民不聊生，反抗压迫、谋求生路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0: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圈子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哥达活佛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的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吴氏哥达活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哥达活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细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1: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五世格达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8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哥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哥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0: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哥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 对他的各种利用。

0: 引诱蒋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哥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哥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无视哥达活佛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汤征在雪域的同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长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

0: 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

0: 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0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

0: 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

0: 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 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

0: 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丰县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朋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朋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0: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4: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0: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0: 总台记者了解到， 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3: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0: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5: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6: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5: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6: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5: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6: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5: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7: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8: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7: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5: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9: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5: 如今横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3: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 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0: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10: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和这个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尹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0: 好的，苑静伟。
3: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3: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

0: 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 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 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 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 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不再续领。 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 一共可以申请2次育儿补贴， 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 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2024年出生婴幼儿 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 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 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 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 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 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 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 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 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 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 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 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 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时期啊，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 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一台小小的
3: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利、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5: 0.48， 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95，是6.几，反正挺高的。 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8十六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十几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使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4: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

0: 只收三四十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 他那会儿给我办破耳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退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了。
0: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竭诚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留言互动。
0: 那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可以互动哪些内容呢？比如说
1: 点歌
0: 啊，你想听的歌曲可以告诉我们，像雨一样，雨说早安，点一首周杰伦和蔡依林合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关键是他还要听 live 版的，
1: 是演唱会上的表演。
0: 是的，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分享一下你今天早上的早餐，分享一下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些哪里拥堵了的路况信息。
1: 是的，也可以分享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开心的事儿。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待会儿不是要说一些内容嘛，你对内容有什么想法感兴趣的都可以发文字到公众号上，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早上的时间非常的紧张，那么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
0: 是的，今天的这道题真的是傻瓜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出的是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比较简单的选择题，我们大概会在7:34左右来出题，大家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可以稍稍准备一下。
1: 是的，
0: 那正在开车的朋友还是要保持安全驾驶，
1: 因为今天的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0: 往后选一选，
1: 往后选一选哈。今天是7月22号
0: 啊，
1: 选第12个，
0: 12位，第12位。
1: 如果没有12位，还是一样哈，选第7个，没有第7个回答正确就是第1个，
0: 没有第7个，咱选第3个吧。今天不是。

0: 番嘛。
1: 哦，对，
0: 嗯，
1: 那也行，嗯，OK。
0: 好，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中过奖的朋友要尽快的去领取你们的奖项，那么同时呢，之前有中过炖锅券的也要尽早来领取哈。
1: 没错哈，因为到8月31号啊，你哪怕有券也用不了了啊。
0: 是的，
1: 过期了哈。
0: 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嗯，好的，我们就要来出题了哈，还有两条新的留言。欢喜斗地主说，来了来了，一大早的我在洗被单洗衣服吃锅吧。
0: 嗯，洗衣服洗被单这些现在不都是洗衣机代劳吗？
1: 嗯，听他说的意思应该就是扔洗衣机然后吃锅吧。嗯，好的，我们来出题吧。嗯，
0: 好的，这道题是这样的，中国的刺绣啊，是在布上以针代笔以线运色的艺术哈。我国的这个刺绣驰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我国的四大名绣当中，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苏绣，苏州的苏。B. 顾绣，回顾的顾。C. 蜀绣啊，巴蜀的蜀。D. 湘绣。
1: 湖南
0: 湘潭的那个湘，我国刺绣啊，四大名绣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苏绣 ，B. 顾绣 ，C. 蜀绣 ，D. 湘绣。
1: 嗯，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0: 是的，
1: 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大家只是需要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参与答题就可以了。
0: 是。
1: 可以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不影响交通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嗯嗯、是，或者呢，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
1: 等一个比较长的红灯的时候，
0: 是，偷偷的给我们发消息。这道题四大名绣不包括 A 苏州的苏苏绣 ，B 回顾的顾顾绣 ，C 巴蜀的蜀蜀绣 ，D 湘潭的湘湘绣。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比较简单的，还是可以回答一下的。Mapper 选的是 B 选项顾绣啊 ，Sherry 选的是 B 选项 ，GM 郭选的是 B，Song 选的是 B， 叶子选的是 B。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B 啊，他说顾绣真没听过，干脆里面再加一个，加一个铁锈，
1: 然后发来了一个哈哈 哈的表情，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
0: 幽默
1: 幽默。对，
0: 安妞麻麻选的是 B， 面酱选的是 B， 雨选的是 D 香绣哈。好，现在只有 B 和 D 两个答案，一个是顾绣，一个是香绣哈。SUE 选的是 B。TT 选的是 B， 江江好选的是 B， 豆豆答的是湘绣 D，L 平方说选 B， 那就点一首蜀绣。八点前可以放吗？八点前，那咱就插个队吧。
1: 觉得他点的歌名非常的应景，是吧？
0: 不是，他不是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吗？他说八点前。
1: LH
0: 选的是 B，
1: 明明
0: 选的是 B。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公布正确答案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顾绣。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苏绣、蜀绣、湘绣，刚刚在说题目的时候，阿迪都说了，
1: 是某一个地方，
0: 苏州对吧？四川、湖南对吧？那顾是哪里呢？不知道。所以啊，咱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1: 就很明显没有它，
0: 它是有一些地域特征的啊。
1: 对
0: 啊，湖南省的湘绣啊，这个四川省的蜀绣啊，
1: 江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广东的粤绣，以及江苏的苏绣，这个是四大名绣。其中我觉得苏绣真的是 YYDS， 其他的绣呢主要是我没看过太多，
1: 离得有点远，
0: 对对
1: 对，地域上也离得有点远，可能
0: 苏绣
1: 来讲没有那么熟悉。
0: 苏绣相对来说是看的比较多的啊，非常非常的逼真，还有那种双面绣，我跟你讲，就觉得很神奇啊，
1: 对，技艺非常的

0: 精湛。
1: 是的，
0: 你像那些绣娘，
1: 就跟画一样，
0: 真的那些绣娘的技艺是多么的高超，有的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
1: 然后这个
0: 但是也真的伤眼睛，
1: 特别高超的，它不是就国家级的一个非遗技艺嘛？
0: 对对，
1: 它都是有传承人的。
0: 嗯，好，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哪一位啊？以后我们就早一点公布，以免人家答题完了之后就走了，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哈。今天的第十二个是 L 的平方
1: ，L 的平方，哎呦，好幸运哦。嗯，八点前这首《蜀绣》也可以送给你，也是 live 版的，一首《蜀绣》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L 平方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不知道有没有得过？得过的话，我们可以往后顺延哦。
0: 啊，往后是 LH， 他好像也得过。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听了今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蜀绣》
1: 哈，因为也是跟咱们刚刚出的题有关嘛。
0: 是，嗯，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雨》，不好意思插了你的队哈，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哈，待会儿就给你。
1: 嗯，希望你还能够听到哈。
0: 是，
1: 嗯。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些
0: 好吃的
1: 别样的吃食。咱也不好断定它好不好吃，因为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组合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0: 嗯，早上阿迪为了今天早上的今天第一个话题，
1: 能够更加的有说服力，
0: 特地去做了这样吃食。那首先还是请阿迪来给我们整体的描述一下这个吃食，就你的口味来说，你觉得怎么样吧？
1: 我觉得还真不错，
0: 还真不错，
1: 就搞得我下一次还想要去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再加一点不同的料。
0: 说实话啊，味道呢，阿迪尝了，他觉得还不错哈，
1: 我觉得还不错，
0: 但是外观呢，我看了，
1: 他小秋不愿意去，
0: 着实没什么吸引力啊，
1: 他不愿意去尝试。
0: 这是一个什么吃食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哈，叫鸡蛋蒜，
1: 没有什么别的花样，
0: 你看，
1: 它就是鸡蛋加大蒜，
0: 就是鸡蛋加大蒜。
1: 这个蒜是
0: 叫鸡蛋，
1: 我们这边叫大蒜籽
0: 哦，就它不是蒜叶子啊，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之前春天的时候，这个大蒜不长势很好嘛，然后咱们也会用那个大蒜叶子，然后煎
1: 鸡
0: 蛋。
1: 煎
0: 鸡
1: 蛋，
0: 对，
1: 这个不是哈，这个就是大蒜籽白色的那个哈，没有吃过的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首先大家觉得鸡蛋大蒜都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难得的
0: 食材，
1: 或者是不大常见的食材。鸡蛋是什么味儿咱都吃过，
0: 大蒜就更别说了，
1: 对吧？什么样都吃过，对，大蒜更不用说了哈。而且这两种搭配咱这边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哈，你想想看，鸡蛋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口味，大蒜是非常的冲，这两者怎么搭配？
0: 是，
1: 但是吃过的人呢，很多是交口称赞，念念不忘。先说一下怎么弄哈，就是你在品尝这个鸡蛋蒜的时候哈，你可以不用寡吃。北方人啊，我特地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鸡蛋蒜怎么做，然后看到好多的图片的教学视频的教学，然后说怎么
0: 就这个鸡蛋是就是生的，把蒜
1: 白煮蛋，白煮蛋煮完了之后，你把它就捏碎捣烂这样子的，然后大蒜也是生的，
0: 也把它捣碎，
1: 剥好了之后
0: 捣碎，
1: 对，然后二者让它
0: 混合，
1: 对，这样的话就叫鸡蛋蒜，一定都要让它尽量的碎一些，烂一些，然后混合在一起哈。
0: 我跟你讲阿迪，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以前喜欢吃的一种蛋炒饭的吃法，就是我吃蛋炒饭的时候，我会再加一个白水煮蛋或者是卤蛋，我也会把那个卤蛋捏碎，然后和我的蛋炒饭一起搅拌融合，
1: 更有味儿，更入味儿。
0: 对，它会有一种就是干干的，外面裹着一层那个蛋黄的那种沙沙的感觉。
1: 对，你知道
0: 还是很神奇的。
1: 待会儿来介绍一下这样的蛋黄，就是尤其你把它搅碎之后，这样的蛋黄它就发生了一些质变，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
0: 啊。真的吗？
1: 真的。鸡蛋蒜哈，就是你做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铺在那种热馍上。早上我为了体验一下，我特地买了一个馒头，
0: 夹着吃。
1: 是，蘸着吃。夹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再拿一个什么。也没有工具啊，给它很好的铺在那个大馒头上。
0: 肯德基可以出一个鸡蛋蒜汉堡。
1: 是，那也有人说呢，是把它夹在那个死面饼子上，应该就是老面饼子。就北方可能吃这种饼子比较多哈。说夹在那个老面饼子里面会更好吃，面香、蛋香、蒜香还有油香层层迸发，说是好吃的让人停不下来。就连平时不大爱吃鸡蛋的小孩子也多吃了几口。但如果小孩子的话，那口味有点重啊。
0: 那吃蒜不是
1: 有蒜是真的很
0: 辣吗？生的对吧？
1: 是，我跟你说，我早上试了一下，我是先把这个大蒜就生的捣烂，然后跟捣烂的鸡蛋混在一起，然后稍微的尝了一下，这个蒜味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因为我昨天提前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有人说你可以加点盐，有人说你加点酱油，还有人说你可以加点香油，还有人说你可以加点醋什么的，就是一个日常的调料，根据你的喜好你去加。我就加了一点酱油和香油。那这样一加之后，对，没有那么辣，
0: 辛辣之气顿时减弱。
1: 是的，是的。 首先这道菜哈，我昨天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就发现可能在北方地区真的是很多人
0: 会比较喜欢吃，吃的多一些，
1: 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啊，就我们这一代人，小秋这一代人，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人，他们小的时候完全可以理解，又需要一些营养，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的食物可以提供给他们。鸡蛋算是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头最相比之下最容易得到的高营养的食品了，
0: 而且鸡蛋哈，它里面所含的蛋白质哈，就是在食物当中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排名第一，
1: 所以说它是比较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营养非常高的一种食物，
0: 而且它非常百搭，
1: 对，非常百搭，
0: 炒、炖、做汤、蒸什么的都可以，
1: 对，你还可以改变它的形态，做皮蛋啊，做咸蛋，
0: 对
1: 啊、对吧？然后鸡蛋呢，它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甘酸，这些物质都是天然的味精，
0: 所以鸡蛋就是哪怕不放盐，
1: 它就
0: 随便炒一炒，
1: 对
0: 吧？就可以，
1: 是的，煎一个鸡蛋吃都行，
0: 也很鲜美。
1: 是，它和别的食材搭配的时候呢，也能够让整个菜品的味道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蛋黄当中呢，有丰富的脂肪，能够锁住啊，然后也溶解葱姜蒜辣椒这些调料中的香气分子，中和过酸过辣或是过咸的刺激型的味道，能够起到一个风味缓冲的作用。
0: 所以你看，它能够和葱一起啊煎鸡蛋，对吧？
1: 对，
0: 这个辣椒也可以煎鸡蛋啊，然后蒜呢是可以捣蒜和那个鸡蛋一起。
1: 对，夸了一遍鸡蛋，大蒜会说：“那我算什么？只是一个搭子吗？”
0: 大蒜也是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灵魂调料。
1: 对，
0: 真的，你看啊，咱们炖肉的时候，你炒那个素菜的时候，它荤素都非常的百搭，
1: 是
0: 灵魂香料。
1: 就咱们家庭啊，会经常做那个红烧鸡
0: 啊，
1: 或者是炖一下。
0: 对，
1: 有的时候那里头的大蒜反而是大家争夺的，
0: 是
1: 争夺的对象。
0: 尤其是你看咱们街上吃那个炖的紫鸡锅的时候哈，那里面一定要有大蒜，
1: 且
0: 炖过之后那个大蒜软软糯糯的，
1: 更入味，一点
0: 又吸汁。我跟你讲，最后那个大蒜肯定是比鸡先吃完的，
1: 没错。大家甚至觉得大蒜怎么都多放一点是吧？哎，捣碎之后呢，它产生的大蒜素有高度挥发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在加热或腌制的时候，能够迅速地钻进食材的纤维深处，不仅把食材本身的这种腥味儿、
0: 膻味儿
1: 给压制下去，还能赋予食材一种非常有辨识度的馨香。
0: 所以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我必须得加那个大蒜、蒜末，要进去做调料。
1: 是，还有人呢，在吃烤肉的时候用那个生蒜，
0: 对，
1: 夹肉啊。我一开始在想，这好吃吗？不辣吗？哎，结果还真挺不错的，因为本来你那烤肉它有的腌制过，你还可以加一点调料，
0: 是，
1: 再加大蒜的话就完全中和了一下。
0: 是是。
1: 那么鸡蛋蒜在导致的过程当中，大蒜的辛辣就被鸡蛋的醇厚可以中和，味觉的刺激性就降低，然后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香而不辣、纯而不腻的感觉。同时鸡蛋和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会产生奇妙的风味反应，激发出类似蟹黄的独特鲜香。刚刚小秋不是说他吃蛋炒饭的时候会再搞一个鸡蛋或者是那个卤蛋，把它捣一下嘛？
0: 对，捣碎以
1: 后
0: 混合在一起，
1: 会特别的好吃。
0: 是，
1: 因为我们日常当中这个蛋黄绵密起沙的质地，它就是很像蟹黄的感觉。
0: 怪不得
1: 有些人他卖的那个就比较便宜的什么蟹黄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也知道那个价格怎么那么便宜？
0: 不会是蟹黄？
1: 你一看它的配料表是没有蟹黄的，是咸蛋黄。
0: 是
1: 对，就是因为它的口感很像那个蟹黄。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看过一部剧哈，里面就是介绍美食的那种剧，然后不就是有那种赛螃蟹嘛，它的用来做蟹黄的部分，对对对，就是那个蛋黄来做的。
1: 是的，是的，只是起那个名字哈，叫蟹黄，
0: 它叫赛螃蟹，又比螃蟹还好吃，但其实它不是用螃蟹做的。而且

0: 我们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哈，这个鸡蛋和大蒜也是非常完美的啊，完美的搭档，完美的 partner。 鸡蛋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卵磷脂啊、维生素啊等等营养物质啊，然后大蒜呢，它当中的这个活性成分有助于促进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它俩在一起黄金搭档啊。嗯，
1: 这对 CP 请捆死，
0: 一个营养非常完美，一个能够促进人体的吸收。
1: 是的是的，有的东西有营养但是吸收不了，那也是白搭。
0: 是的。 除此之外呢，大蒜素哈、是天然的广谱抗菌物质啊，不是说这个大蒜哈、咱们切完之后要让它暴露在空气当中15分钟以上，就是会产生一定的抗癌的这种功效嘛。所以常吃大蒜有益健康哈。鸡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啊，这个是构建我们免疫系统的核心原料。同时大蒜还能杀菌解毒，鸡蛋补充营养啊，两者搭配，这个是非常天然的养生组合。
1: 是，我觉得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地域的一些这样的食物哈、饮食方式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就很简单嘛，白煮蛋，再把，当然你蒜就
0: 捣碎，
1: 蒜不用那么多，我今天早上大概就是用了2瓣，两瓣蒜就可以了哈。然后你可以加一点什么盐呐、酱油啊、醋啊，像小秋
0: 调下味儿。
1: 小秋如果尝试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醋，加点油就可以了。其实我跟你说，我是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
0: 新鲜的事物，
1: 对对，
0: 新
1: 奇
0: 的食物
1: 哈。而且我之前我不是说我喜欢吃芥末嘛，但是并不是说我就是喜欢大口大口的吃芥末，也没有那么的奇葩，你知道吧？就是我本来是不大喜欢吃生鱼片的，但是如果说有芥末和那个海鲜酱油，我是愿意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但如果没有这俩的话，生鱼片我就不大想尝试了。但是平时吧，我也不至于买个生鱼片在家里面自己去蘸那个芥末吃嘛。
0: 但是阿迪，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尝试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白天还有一天的工作，你知道吗？吃完大蒜之后你
1: 可以再搞一些别的压一压味儿，而且这个味道没有那么浓郁。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我说啊，芥末还可以配什么吃，你知道好多人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答案。黄瓜，
0: 芥末蘸黄瓜，
1: 应该说黄瓜蘸芥末，真的有网友就是说黄瓜，然后下面好多人说真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0: 黄瓜蘸芥末。
1: 对，还有人说那个叫什么牛油果，
0: 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所谓的芥末，它就是辣根。
1: 对对，辣根儿。山葵，
0: 山葵才是芥末。
1: 是山葵，对对，山葵。中国这边的，比如说东北那边的辣根儿，有一年我看小品，我才知道这个叫辣根儿。
0: 对，
1: 辣根，
0: 就我们吃的都是辣根儿，
1: 更便宜一些。山葵会更贵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味道说差不多。然后还有人说用那个芒果蘸，搞得我一个个我都很想去。
0: 我跟你说阿迪，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烤肉店，就是有吃过那个绿绿的，我不知道是山葵还反正不是辣根儿，就跟我们平时那个绿绿的颜色不一样。那个味道哈，要比辣根儿就是会怎么说呢？会柔和很多。
1: 我正好在搜索，然后
0: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山
0: 葵，感觉没有那么臭。
1: 辣根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本尊就是山葵，这个是日料理的爱马仕，就是它相对来讲应该是
0: 价格更昂贵一些，食材也更稀有一些。
1: 几种当中最贵的，因为它的本身的一个生长环境就要求会比较高，产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0: 对，
1: 它的颜色其实是偏淡黄绿或者是抹茶绿，不是那种荧光绿。
0: 我之前看
1: 我们常用的替身的常用的替身就是辣根儿，
0: 就国内的日料店。
1: 对对，就包括其实日本可能也有，因为它毕竟它便宜而且很容易种植，
0: 是
1: 就是市场需求大，你靠那个山葵不够嘛。
0: 山葵好像就是种植环境条件什么挺苛刻的，
1: 是的，要阴凉啊什么的。芥末呢是来自黄芥末籽。这种其实它的辛辣是比较温和的，完全不冲鼻。
0: 反正我那次吃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它还挺温和的，没有我们平时在日料店
1: 吃的
0: 像牙膏一样挤出来的。
1: 那你可能吃的是芥末，它比较温和，而且它的原料是种子，不是根茎。但是我们知道那个，
0: 我知道
1: 辣
0: 根它
1: 是
0: 那个店应该是没有山葵的，
1: 山葵那价格也是啊，对吧？一分钱一分价嘛。
0: 欢喜斗地主说泡醋的蒜呢，那不是糖蒜或者辣蛙蒜那种吗？泡醋的。
1: 他说白煮蛋放蒜，
0: 然后
1: 捣
0: 碎。
1: 对对
0: 对，我就喜欢鸡蛋炒西红柿泡的蒜腌。西红柿炒蛋泡的蒜腌的是什么意思？把西红柿炒蛋 泡到腌蒜里面。

0: 这是什么？你可以再说一下。
1: 我跟小秋看了哈，我在网上搜索的，真的有人先去尝试了一下，说是00后的同事推荐的，夏日黄瓜神仙新吃法，说是先把黄瓜放冰箱冷藏之后拿出来洗干净就直接蘸着吃。他说这样的话呢，黄瓜本身啊是冰冰脆脆，水分很足，蘸了酱之后就是芥末加酱油，咸咸的味道里面带着一点甜甜的，又像刺身的味道，又很爽口，
0: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不是非常易得的食材吗？
1: 是的，
0: 而且那个芥末像不是，就是那个酱像挤牙膏似的，牙膏皮子那种，可以去超市买好多，然后这种是比较平价的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哎呀，还在8点钟之前呢，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送给雨，希望你还在听哦。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歌。